0: 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城市早安。
9: 新鲜的一天，
10: 早上好，
8: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0到21度，白城晴8到22度，松原晴转多云，11到21度，四平晴转多云，7到22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晴转多云，6到22度，吉林晴转多云，9到21度，通化多云，7到20度，白山晴转多云，5到20度，延吉晴转多云，7到22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54路有轨电车上新新皮肤，感受流动冰雪风景线。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中国一汽博物馆品读汽车岁月，实享厂区旧时光。
0: 多家航司推出付费飞机餐。
1: 最近龙井海澜台开园首月接待游客超过21万人次。
0: 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加大，谨防凉意侵袭身体。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美丽风景。近日长春54路有轨电车换新皮肤了，冰雪新装惊艳上线，带领大家提前邂逅属于北国春城的冰雪浪漫。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近日呢，长春54路有轨电车上新了新的装扮，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就是长春54路有轨电车0911号车的冰雪新装。那记者也了解到呢，新换的装扮是以2027长春大冬会为主题的，也是让大家呢在这个初秋提前感受到属于北国春城的冰雪浪漫。
2: 这列主题车厢以冰雪蓝为主色调，搭配了活力色彩，并印有大冬会的会徽、冰雪纹样以及赛事吉祥物，将城市冰雪资源与青春体育元素巧妙地结合了在一起。同时，本次主题列车依旧保持2元票价不变，运行时间、途经站点和现有的54路线路完全一致，欢迎广大市民乘客前来打卡体验主题车厢。
1: 走进车厢，入口最醒目的位置贴着长春大冬会主题海报，车内以蓝色为主，随处可见2027长春大冬会的吉祥物极冰极雪的身影。车厢拉环、喇叭周边都有长春大冬会的口号与专属标识，也带给了市民和乘客眼前一亮的全新乘车体验。
3: 一来的时候感觉到车身上的那个装饰图案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吸引眼球。我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风景，一边感受喜迎大冬会的热烈气氛，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非常的惊喜。
4: 这个我是经常坐咱们54路的，家就在这个沿线周边。刚坐上咱们那个54路有轨电车呀，就是有一种非常清新亮丽的感觉，而且每一次它都有一个新的主题出现，然后我也非常期待咱们下一次主题的出现。

0: 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备受瞩目的金鹿奖各大奖项逐一揭晓。孔笙执导的影片《德贤锦志》斩获最佳影片奖，知名导演袁和平凭借《镖人》《风起大漠》拿下了最佳导演奖，多部华语佳作在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舞台上收获认可，彰显新时代华语电影的创作活力与匠心坚守。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1: 这届长春电影节聚焦优质原创华语影片，以专业评审发掘电影佳作。最佳影片《花落德贤锦志》，影片跳出宏大战争叙事，聚焦普通平民的命运与坚守。凭借扎实细腻的剧本架构，真实鲜活的人物刻画，饱含温度的人文表达，在众多入围作品中脱颖而出，赢得评委会一致好评。导演孔笙坦言，这部聚焦平民抗争的作品是自己深耕影视行业多年一直想要完成的电影夙愿。
2: 它是一个战争中讲平民的故事，我觉得在战争到来的时候，平民的生活状态是我最感动的一个点。它是很真实的，它不是一开始要抗争的，它只是想生活下去，是活下去。然后他们躲来躲去，躲到最后不能躲的时候，他不得不去做，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很多智慧去抗击外来侵略。我拍了很多的剧，确实是想拍一部电影，拍了这部电影又在长春拿了这个奖，这么分量重的奖，我是非常开心，也圆了我内心很长久的一个电影梦。
1: 本届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由袁和平凭借武侠力作《镖人》《风起大漠》斩获。作为经典武侠题材作品，影片拍摄团队远赴新疆取景，巧妙融入电影设计与剧情演绎中，让自然风光与武侠风骨完美融合，呈现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效果与东方武侠美学。影片制片人袁乐琴代为领取最佳导演奖，讲述了团队克服艰苦拍摄条件，精益求精打磨作品的坚守。
3: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导演他想要什么，虽然在新疆拍摄，我们在沙漠里面拍摄就是条件也比较艰苦，但是导演就会说他希望能拍摄时间长一点，所以呢我们在取景的时候就找到克拉玛依沃尔河这个地方，因为这边的雅丹地貌呢离我们大本营就是会比较近，就是在一个小时内呢能到拍摄地，所以呢我们就有很充足的时间制作好更多的内容。
1: 深耕影坛几十年，81岁的袁和平依旧坚守创作一线，深耕武侠创作，用热爱与初心续写华语武侠电影辉煌。谈及本届金鹿奖对青年电影人的激励意义，袁乐琴表示，
3: 长春电影节很好，就是也是鼓励这个年轻导演，会有处女作新人导演奖，也有传统的导演奖。我的父亲袁和平先生拿了这个最佳导演奖，我就会想到说，哎，他都81岁了也拿这个奖，如果是这样的参照对比的话，可以鼓励更多的这些电影人一定要不忘初心，一直保持着热情，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电影节的后续报道。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除表彰优秀主创演员与导演外，也致敬深耕幕后的电影匠人。其中影片《冬季岛》包揽最佳剪辑、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杨宏宇、李伟文斩获最佳剪辑奖，高伟哲拿下最佳摄影奖，郭思达凭借影片《德贤紧致》摘得最佳音乐奖。这一众幕后创作者用匠心细节成就银幕精品。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剪辑是影片的二次创作，串联起故事脉络，塑造人物节奏，把控影片情绪。杨宏宇、李伟文凭借《冬季岛》细腻流畅、张弛有度的剪辑手法，斩获本届金鹿奖最佳剪辑奖。谈及获奖，两位主创满是欣喜，
2: 挺激动的，挺高兴的，
3: 激动，很开心。国内其实针对剪辑的奖不多，我们很珍视这个奖项，
2: 算是对自己剪辑的一个认可吧。后边会更加坚定自己的创作方向。
3: 其实也是管虎导演一直以来的追求，就是我们

0: 也一直希望能重点表现人物，从人物出发，所有的重点都在描述具体的一个一个的信件的人物上。我们坚守我们最底线的东西，讲好故事，讲好人物，这个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1: 摄影师高伟哲以极具有质感的镜头语言，层次丰富的画面表达，赋予东极岛独特的影像气质，凭借精良拍摄水准斩获本届电影节最佳摄影奖。他表示
2: 非常的激动，也感谢大家对东极岛的喜爱和认可。东极岛整体的气质是一个写实化的，一个偏浪漫偏诗意的一个影像质感的呈现，它既要有大海的波涛汹涌，同时还要有渔民拯救英军战俘的这种人性的光辉在镜头下的呈现。所以在整个拍摄中尽可能的把人的魅力捕捉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它不仅是给我的鼓励吧，也是给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很好一次激励。我们当然会更加的努力拍出更优秀的作品。
1: 电影配乐是影片的隐形灵魂，可以烘托剧情氛围，细腻刻画人物情绪，奠定整部影片的情感基础。作曲家郭思达凭借德弦紧致、贴合剧情、直击人心的原创配乐，荣获金鹿奖最佳音乐奖。作为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时隔多年在家乡的光影盛会获奖，他倍感温暖。
3: 因为我是长春人，我是18岁才离开长春，所以这次能回来长春，在长春得这个奖，我是非常的激动吧，也觉得非常的温暖。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鼓励和认可吧。在我未来的创作中，我可能有了这次获奖的经历，让我有更强烈的创作欲望吧。如果说想分享给谁，我觉得肯定是分享给我的家人。因为音乐其实在一部电影中，它对人物的刻画、气氛的渲染，这些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有些时候声音和画面带给你，可能声音先进来是带给你更多的那种强烈的感受，所以音乐在一整部影片里的基调也决定了这部影片的基调。
1: 一部好电影离不开台前的精彩演绎，更离不开幕后每一位创作者的匠心坚守。从剪辑叙事、镜头美学到配乐赋能，本届金鹿奖对幕后奖项的表彰，充分彰显了华语电影对精细化创作、高品质打磨的追求。
4: 昨天上午，由长春市博物馆联盟主办、伪满皇宫博物院、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以语为桥共赴大东长春市博物馆行业大东会讲解员暨志愿服务队岗前外语培训启动仪式在伪满皇宫博物院举行。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宇的报道。
5: 恪尽职守，热忱服务。
6: 恪尽职守，热忱服务。
5: 以语为桥，共赴大东。
6: 以语为桥，共赴大东。
5: 宣誓人。
7: 随着培训正式启动，全体志愿者面向志愿服务旗帜庄严宣誓，铮铮誓言映射出志愿者们投身大东会文博志愿服务的坚定决心。长春工业大学俄语专业学生胡一帆：
8: 接下来我会把培训所学运用到实践当中，以饱满热情、严谨细致做好每一项服务，展现青年风采，为大东会顺利举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启动仪式后，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钟伟慈老师带来第一课博物馆涉外接待实务，围绕博物馆外语讲解、涉外礼仪、沟通实务开展专题授课。课程结束后，全体参与人员实地参观博物院展区，熟悉场馆环境与服务点位。本次培训周期从启动仪式后持续至2026年12月，培训内容涵盖历史文化知识、外语讲解技能、涉外接待规范等多个板块。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李秀文：
9: 本次校地合作、管校合作是我院立足外语专业特色、落实实践育人、服务地方发展的重要举措。依托市博物馆联盟的优质平台，我们将通过系统化、实景化的专项培训，全面提升学子的多语种讲解、涉外接待和跨文化服务能力，让学生把专业所学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实战本领。
7: 2027年初，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市举办。大冬会期间，长春市各大博物馆将作为展示长春历史文化的重要城市窗口，承担大量中外宾客接待任务。下一步，长春市博物馆联盟各成员单位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持续夯实讲解员、志愿者队伍业务能力，以专业的素养、饱满的热情迎接四海宾朋，充分发挥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

0: 职能，擦亮长春城市文化名片，为大农会的成功举办贡献文博力量。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组组长高启月：
1: 我们依托伪满皇宫博物院历史资源开展专题培训，就是希望外国语学院的青年志愿者们能够读懂城市历史，借助外语专业优势，引导同学们把握历史内涵，学会面向境外来宾客观阐述历史，讲好中国故事，长

0: 会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我们把目光呢转向中国一汽博物馆。在中国一汽博物馆，汽车文化不止于展台上的经典车型，更延伸为一种生活方式。1400平方米的文创咖啡书屋与850平方米的工人食堂，用书香、文创与烟火气，为工业记忆注入了温暖的人情味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汽博物馆的文创空间与餐饮空间，邂逅书香与人间烟火。
2: 走进文创咖啡书屋1400平方米的空间里，暖光与原木色调相融，为硬朗的工业风增添了温润气息。
3: 这里真的太适合坐下来休息了，书架陈列书籍7000余册，文创展品1000余件，周围摆满了汽车元素。最特别的是，5台一汽经典车型安静陈列在书架环绕之间，看书、喝咖啡、挑文创、打卡拍照，一站式搞定。
4: 你既能看到非常非常好的展览，你又能买到文创，还有项目去体验，基本上你关于汽车的所有东西你都能一站式了解了。
3: 现在呀，我来到了工人食堂，850平方米的空间里，满满的老厂区氛围扑面而来，空间还融合了红旗、解放、经典电影等怀旧元素。最引人注目的是12大食堂，名字源自当年一汽职工最熟悉的12食堂，老式铝制饭盒装着荤素搭配的家常菜，满满的都是记忆中的老味道。
5: 光累了呢，到这个食堂这儿，就感受到这种氛围特别有年代感，然后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地道的东北的特色，价格还比较亲民。
3: 在图书中翻阅汽车百年，在文创里带走独家记忆，在怀旧食堂里吃一份铝饭盒的家常菜，从视觉到味觉，从知识到趣味，这里不止记录工业历史，更让每一位走进的人带走属于自己的汽车文化记忆。
6: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您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像煲仔饭、牛排、冒菜与紫酱拼盘陆续飞上了云端。在出行的时候，您是否愿意为一顿空中美味额外买单呢？
7: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8: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9: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1: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龙井。自今年8月4号，位于龙井市的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正式开园以来，凭借其独特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迅速成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旅游的新晋打卡地。开园仅一个月，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21万人次，实现营收1100万元。
10: 近日，一场以“一城雅韵，五序芳华”为主题的民族服饰展演活动在龙井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华美启幕。活动通过服饰秀与舞蹈艺术的深度融合，集中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服饰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留念。
11: 朝鲜族的风情，就是文化传统，这个建筑设计啥的都特别喜欢。
10: 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背倚帽儿山，面朝海澜江，紧邻333国道，距延吉市区仅10余分钟车程。 项目投资3.5亿元，占地11.18万平方米，将中国朝鲜族原生民俗文化与山居度假完

0: 美融合，打造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文化体验、私汤民宿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目的地。依山而建的半山岳私汤民宿41套独立合院，延续了朝鲜族传统民居灰瓦白墙的形制，让游客在私密安宁中尽享康养之乐。园区内烟火气十足的6道市集，汇聚了延边州8县市的地道风味儿。游客可近距离观赏朝鲜族刺绣、传统面具雕刻等非遗技艺。
1: 我们要在这里好好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民族风情，看看这后边的建筑。
0: 海兰台的魅力不仅在于静态的景观，更在于动态的演绎。园区组建了150多人的专业演绎团队，全天候分时段超百场演绎，上演多台原创剧目。
2: 从那个民族的服饰到他的那个歌舞的表演、乐器各种，充分地体现了我们那个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3: 夏季主推民俗观光、研学体验，秋冬发展私汤泡池、冰雪娱乐，同时呢，联动周边的果园、乡镇，推动文旅、农业、乡村融合发展，打造延边州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示范文旅新名片。
4: 城市早安，
5: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9月7号，记者在省新闻办了解到，省政府于近日正式出台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围绕秸秆科学还田优化多项补贴标准，用真金白银引导农户把秸秆留在地里，增养地产，筑牢黑土地粮食产能根基。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4: 过去秸秆还田往往意味着增加作业成本，此次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的正式出台，直接针对肥料化利用开出了高额补贴，鼓励农民将秸秆堆沤有机肥或采用保护性耕作。政策的调整首先为农民的账本增添了沉甸甸的分量。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怀：
5: 将利用秸秆等堆沤的有机肥实施增肥作业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150元以上，将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达到60%以上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80元，在此基础上实施调耕、罢混、深松作业之一的每亩补贴再增加25元。
4: 除了资金支持，吉林省还注重技术推广的落地实效。为了让农民兄弟能够尽快掌握新技术，相关部门正在筹备一系列接地气的宣传活动，力求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让好技术人人会用。刘怀：
5: 将通过短视频、宣传海报、培训观摩等方式加强政策的宣传解读，努力做到家喻户晓、村村皆知，让企业、农户和政府一起努力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
4: 科技是产业发展的支撑，为了配合还田技术的推广，吉林省还针对配套的农机具给予购买补贴，以此降低农户的购机门槛，激发大家购置和使用先进农机的积极性。省农业农村厅

0: 副厅长刘怀。
1: 应对秸秆处置利用配套的残叶粉碎、吸附大包、旋耕翻埋等先进智能机具纳入优基优补范围，对购机主体和农户给予顶格补贴，激发各方参与秸秆综合利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 9月7号迎来了白露节气，这个时间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了，气温起伏之下，身体的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能兼顾舒适和保暖呢？
3: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三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4: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5: 白露时节，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时段，不少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感冒发烧之后的症状消退，咳嗽是迟迟不见好转，大多呢还是干咳，夜间还会加重。那么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露时节该如何守护呼吸道健康呢？
3: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4: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3: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2: 天气转凉，饮食习惯也要随之调整。白露之后，餐桌上哪些该减，哪些该适当增加呢？
3: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6: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

0: 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三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1: 装修中，有些业主为了追求更大的空间或更通透的格局，竟将目光盯上了家里的承重墙。承重墙被称为整栋建筑的生命墙，一旦遭到破坏，不仅自家房屋受损，更会危及整栋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邻居任性拆改承重墙，其他业主该如何依法维权呢？
2: 赵先生所在的小区近期有业主在装修时，为了扩大客厅面积，擅自将屋内的承重墙和立柱砸掉。那赵先生发现，因为对方装修，自家的天花板已经出现了裂缝，整栋楼的业主都陷入了恐慌。那大家要求停工时，该业主却拒绝配合。这种擅自拆除承重墙的行为违反哪些法律规定吗？
3: 承重墙属于房屋的主体承重结构，关乎于整栋建筑的安全。根据我国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的规定，装修活动禁止擅自变动建筑主体的承重结构，任何业主都应当遵守房屋使用安全的相关规定，不能为自身的利益损害公共安全。从民事法律的层面来说，整栋的建筑的承重墙属于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全体业主对共有部分享有共同管理权利，个别的业主如果擅自拆除了承重墙，已经违反了民法典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规定，同时侵害了其他业主的物权，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2: 那既然擅自拆改承重墙是违法的，那么这种行为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3: 在民事责任方面呢，其他的业主有权要求其立即停止施工，并且恢复原状，消除危险。若造成房屋的裂缝等损失，还需要承担相应的维修加固的费用，以及房屋的贬值赔偿。在行政责任方面，住建部门可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且处以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拆除行为导致楼房整体变危楼，危害了公共安全，其行为人还可能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是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相关罪名，面临有期徒刑等刑事处罚。
2: 那么这种拆除承重墙等建筑主体结构的行为，除了直接实施违规操作的业主需要承担首要责任外，作为小区的日常管理者和服务提供方，物业管理公司在此类事件中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3: 那这就要看物业公司是否尽到了法定的管理义务。根据规定呢，物业在接到装修申请申报之后，需要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的禁止行为对业主进行告知，同时在装修过程当中也应当进行现场的巡查，发现擅自拆除承重墙的行为，应当及时的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如果物业公司明知道业主拆除了承重墙，却没有制止，也没有上报相关部门，就属于没有尽到管理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2: 感谢律师的解答。任何业主都不能为了一己之私破坏房屋的主体结构，其他业主遇到此类违法行为时，也应该及时发声，依法维权。
4: 城市早安，
5: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下面我们来关注手机蓝牙的安全风险。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我们来听听公安部门怎么说的。
1: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喊假窗口。
2: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蓝牙长期开启啊有安全隐患，我们不要随意同意陌生设备的蓝牙配对请求，特别是在火车站、机场啊、地铁站等等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3: 近期国安部门也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0: 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的数据呢？我们来听听网络专家分析的解读。
1: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2: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1: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3: 北方多地正在经历夏秋转换，这个时候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今年北方秋季的花粉高峰期比去年来的晚一些，那推迟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花粉监测数据，8月29号到31号，北京海淀区连续三天花粉浓度突破每千平方毫米300例，这也意味着北京正式进入秋季花粉高峰期。对比往年数据，今年北京海淀区、呼和浩特玉泉区、河北张家口等多地花粉高峰期都出现了延后、推迟1至3周。
5: 今年北京及华北部分地区的花粉的高峰期出现了延迟的现象，主要受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华北地区的雨季提前，降水量比常年要偏多，导致了植物的开花期推迟。另外呢，比较高的空气湿度和降水对部分花粉具有冲刷作用，抑制了花粉的飘散，最终使得花粉的高峰期推迟，花粉的浓度的提升呢相对比较平缓。
0: 和春季花粉过敏相比，秋季过敏不仅特点不同，潜在的风险也更大，这就需要大家的格外警惕了。
4: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螨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春天主要是树木花粉，到了秋天，致敏的主力就是蒿属、绿草大麻属、离线科、豚草这类杂草花粉。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很容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更顽固，更难恢复。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例如蒿属花粉过敏的人群，在吃芒果、桃子、芹菜、胡萝卜、香菜、西兰花等食物时，可能出现口腔、咽部瘙痒、刺痛或烧灼感等情况，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咽喉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有危及生命的风险。
6: 大部分人一般不会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但每到秋季花粉期，我们都会接诊不少表现各类的严重过敏患者，对严重过敏性休克，首选肾上腺素，及时规范肌肉注射或鼻喷肾上腺素，可快速逆转休克症状，大幅降低致死风险。黄金抢救的时间是严重过敏发作后的4分钟至6分钟。

0: 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八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2: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哈。已经陆陆续续的都开学了，那开学之后可能很多家长很多学生又犯愁了，说哎呀，一旦开学啊，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了哈。那如何能够调整好我们的心态迎接新学期呢？其实很多家长和学生都是挺愁的一件事儿哈。那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心理专家做客直播间，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来讲一讲，科普一下。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儿童青少年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吴晓涵医生。接下来让吴医生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你这开学你看都已经，你看今天是9号哈，这基本上月底31号就开学了，开学了刚一周左右，那为啥孩子还是不能够适应这个学校的生活呢？可能小一点的宝宝更是每天早上晚上哭闹不止，然后大一点的好像也不是很情愿，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心理的问题呢？就为什么会这样？
4: 这很多方面，尤其是有一部分这个小孩子，你看我这两天门诊哈，有好几个这个家长带着孩子来，原因是什么？就是说我的孩子他就不愿意去上学，有的时候你得早上得生拉硬拽的，然后他也不愿意去，然后也或者就说我这个肚子疼啊，头疼啊，头疼脑热的，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其实心理的问题最容易出现孩子们这个开学困难，或者是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的表现。
3: 好，那我们也给大家这个从心理上给大家分析分析哈。那你说呢，这怎么办呢？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就是怎么去理解孩子，要持续多久了，那可能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呢。
4: 一般吧，持续这个半个月的情况，如果我们的孩子都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但是有一些孩子呢，就是刚开学的时候呢，他会表现的这个特别抗拒去上学。这一方面呢，咱做家长呢确实需要去理解。你想他一个假期他在家里这个刷视频玩游戏，在家里像小皇帝一样，你突然间一开学让他去上学，得听别人管，然后还得装一个好学生，然后还要维护这个好的这个同伴关系，告谁都得这个闹腾两天。但这个时候呢，咱们一定要科学的去对待我们的孩子。当然如果这个情况出现半个月，我们确实是需要和这个学校的老师取得联系，问问老师咱家孩子在学校有没有什么这个困难，或者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但如果都没有的情况下呢，咱一方面要这个不生拉硬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坚持咱自己的底线。不生拉硬拽呢，我们可以这个拍拍孩子呀，就像朋友一样和他聊一聊天，跟他讲，你说我这个就是特别理解你，因为我这要是周一你要突然间让我上班，那我心情也不好。
3: 对，就大人都这样。
4: 对对对，就是咱俩一起约定好，你看等我下班的时候去接你，然后我给你带一个小惊喜，你看行不行，然后呢跟着孩子一起出门。

0: 那时候路上跟他聊一聊这个开心愉悦的事情，然后这个晚上放学的时候准时的去接我们的孩子，带给他你承诺的这个小惊喜。这个状态一般也就持续半个月左右，如果超过半个月呢，确实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要去行动了，一方面跟老师联系，另外一方面取得这个专业的这个帮助。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给孩子大概两周的时间，然后去适应，如果还不能适应的话，那可以求助帮助。因为这个吴医生是在一线工作嘛，可能对这个非常了解。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小孩比如哭闹的多的，一般都是这个幼小的嘛，就是几岁的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较多。那要是上一年级了，偶尔也有这样的家长呢，是不是他会更焦虑？他说你看人家都小孩哭闹，这都上一年级了哈，怎么还这样呢？一般哪个年龄段比较多，然后哪个年龄段还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可能家长就要引起格外的重视了，就咱家孩子可能这个年龄已经不至于这样了呢。
0: 一般在这个三年级以下，在我们临床过程中，三年级以下的孩子出现这个上学之前又哭又闹的情况要比较多一些，但是三年级再大一点之后的孩子，他可能就不哭闹了，他反而就会说我是这儿难受，我是肚子疼，或者是我头疼，或者是你看我今天这个其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方面就是特别没劲儿啊，然后我这个身体状况不舒服，他会以这样身体状况的不舒服来告诉我们他今天可能啊不想去上学，这心理上的一个信号。当然有部分孩子呢，他确实出现这个头疼脑热了，他出现感冒了，出现身体的其他的这种实质性的疾病，那这方面呢我们也别忽视。但如果这方面真的是没有这个情况，我们的孩子反复的诉说他身体上不舒服，稍大一些的孩子他会有这样一类的表现吧，他也可能提示他在上学方面有一定的困难。
1: 嗯，好，就是你得了解深层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哈。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开学去了，虽然没有哭闹哈，安安稳稳的送出去了，但是可能老师就会跟家长反馈了，说这孩子上课频繁的走神啊，发呆啊，然后回到家也是，就是作业可能别的孩子很快就完成了，但是他拖拖拉拉的，怎么都写不完。这时候家长可能又着急了，这个还有一些比如情绪激动的哈，动辄打骂的，可能孩子这样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那这个我们如何去看待，然后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
0: 我是这样想的哈。首先呢，咱不能给咱孩子就是刚刚开学他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咱不马上给他扣一个说你咋就这么懒呢，学习就这么不上进，咱先不给他扣这样的帽子。你想他整个假期他晚上的时候刷手机，然后白天可能玩一会儿游戏，他这个大脑呢都进入了这种高速的运转但不用动脑的这个情况，那突然间上学呢之后呢，他需要这个大脑需要高速的去运转，和他所学的知识有一定的连接，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所以咱不着急给孩子扣这样的帽子。但是我们在家可以什么呢，可以让他逐渐的让他这个大脑去适应这个学习的生活。举个例子，打个比方哈，你看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开车，你在平路上已经开了好久，但是突然间你让这个车去爬坡，他车也得需要去适应，孩子这个时候也是需要这个注意力来一个适应。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家什么呢，练一些这个我们心理学上讲这个叫番茄钟的学习方法，就你让孩子呢学20分钟，然后就休息5分钟，课堂上不45分钟吗，才休息10分钟吗，咱在家呢让他回家写作业的时候就先学20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然后逐渐逐渐的拉长他这个学习的时间，拉长到30分钟，拉长到45分钟，你这样呢让他这个注意力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但这个时候也千万这个鼓励我们的孩子，也告诉他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一般都是需要适应这个半个月左右。那如果半个月之后我们的孩子他注意力仍然是这种就是特别不集中，或者老师也经常跟我们反馈说咱家孩子你看上课经常容易溜号，要么就搞一些小动作，那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医学上讲的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这种情况呢就需要我们这个家长及时的寻求这种医疗上专业的这种帮助。
1: 好，就是家长不要一味的就是怎么样，就是打骂呀，或者说用激动的情绪去想让他去改变，其实很难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孩子 可能刚开始接触这个学习他不太懂，他回家可能总会跟家长反馈说这老师说的我听不懂，然后我这个可能是同学什么的就人家都会了但我还不会，可能孩子就更着急了，那回家写作业明显也是无法完成的。那这个时候这家长怎么帮啊？那家长说不行我再给他讲一遍，这是正确的方式吗？
0: 你刚才说这些我就像刚才就想到了，就是前两天来就诊的一个小孩子，也不是小孩子，初中生。他在小学阶段呢学习就特别好，在班级呢属于这个学习委员，然后每一次呢这个班级表扬呢，他妈妈说都有我姑娘的这个身影。然后等到初中刚开学，这是第二周，然后他就会觉得这孩子回到家就开始哭了，跟他妈妈讲说我就不适合学习，人家学习都比我好，他妈妈就特别着急，就觉得你说姑娘，你说你这小学都学习挺好，这刚开学也看不出来啥，但这孩子就不行，他就觉得我很糟糕，我什么都一无是处。所以我会在想，刚才你说这种情况对一些孩子来讲确实是在这个开学初的阶段呢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啊。那这种情况呢，就孩子新学期一开学，然后这个学习的节奏啊，学习的这个强度呢一有变化之后，他就感觉到这个心理的这个天平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觉得我是最糟糕的，尽管你看他学习其实是中上等或者是前几名，但他依旧看不到自己的这个优点，他满脑子都是满眼睛都是别人都这方面比我好，别人长得比我好，别人身材比我好，然后别人成绩也比我好，他还擅长那么多的这个兴趣爱好，我呢一无是处。他经常会拿他自己的这个不擅长的地方和别人这个擅长的地方相去做对比，那这个时候呢这些孩子呢就容易是他就被别人的这个光芒呢就把这个给遮盖住了，就忽视了自己，其实你自己身上也是有光芒的。那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也很无助，很无奈，说什么好像都感觉特别苍白。但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极端的说，你看你，我就说你吧，之前我就说你这方面不行，你就不虚心啊。你看这时候就出现，那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这样讲，你这样讲呢，就属于这个雪上加霜，往他这个孩子的伤口上这个撒盐。但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跟他讲，你说，宝贝儿，妈妈看你或者爸爸看你是不是哪块遇到什么困难了，比如说是不是这个知识点呢，你像初中刚开始要学有理数啊，你是不是有理数这个分类呀，你不太明白，那咱俩一起学一学。或者是这个时候你可以暗中里跟老师取得一定的联系，让老师呢适当的去鼓励我们的孩子，在上课的时候提问我们的孩子，提问稍微简单一点的这样的一个题目。那孩子叫我们的孩子一举手了之后，他感觉我还是可以的，尤其是这种老师的这种赞扬和鼓励，对孩子来讲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做的是什么，叫自信心的充值。一般呢也就在2到3周的时候，有些孩子呢就从这个对比中就这个拔出来了，他就可以看到自己身上闪闪发光的这个光芒了。
1: 好，就是循序渐进的哈，这是陪着孩子一路走过这个问题，可能没听懂的，然后咱们想想办法和老师有一个沟通，然后自己可能回家再帮他去引导，一步步去适应哈，这个大家要理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一位朋友的提问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这个医生哈，这感觉好像孩子没怎么地哈，但是我家孩子这刚上小学吧，我就总担心工作的时候吧，也总想着说孩子能不能适应，因为以前在幼儿园吧，家门口比较自由，这回上学了吧，离得远，然后早晚呢中午也看不到，就好像我这心里出现了问题，我这应该怎么调整呢？这家长也有他们的困惑哈，那我们就顺带着也帮他问一问吴医生。
0: 好，你看我虽然是心理医生哈，在我儿子上这个一年级的时候，我给他送到幼儿园，送到这个学校校门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很着急，也很忐忑，上班的时候也在想，孩子今天能怎么样，能不能适应啊，甚至还偷偷了掉了几滴眼泪，所以特别能理解，就是 做妈妈做家长的心情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真的是内心有焦虑是正常的，因为他是你的孩子，他去面对新的环境，母子连心呢啊，特别理解。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一定要管理好，去驾驭好我们自己的这个焦虑，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焦虑它会传染的，而且它传染的速度呢比这个感冒发烧还快。那我们可以干嘛呢？你也可以心理上有着暗示疗法，你告诉你自己，你说我的孩子一定没有问题的啊！你别想，哎呦，他能不能上学？这个水呀，能不能记着喝呀？老师讲课他能不能注意听啊？这种有可能只是我们的担心，但你告诉自己，他没问题的，就是有问题，我们需要教给他这个披荆斩棘的能力，不是让帮助他去面对这个困难。所以呢，我们父母呢，一方面呢，在做这个心理建设的同时呢，也需要去照顾自己的焦虑情绪。就你可以听听歌，然后看追追剧，然后跟同事聊聊天，把你的担心说出来。当你在这个倾诉的时候，你的焦虑其实就会减半大部分啊。那这个时候你除此以外呢，你还可以干嘛？你可以做做运动啊，这个多巴胺的释放也有助于我们焦虑情绪的缓解。啊，过了一两天之后，你看到你的孩子，他兴高采烈的去上学，老师也没找你，没找你说，哎，你的孩子在这方面、那方面有这样这样的小困惑，其实你的焦虑自然而然就会减轻了。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先学会照顾自己，别把你的焦虑，别晚上回到家说，哎呀，妈妈担心你。你把那个水一定要好好喝好，课间一定要怎样怎样，咱不说这样的话，你要去相信你的孩子，这种自信心的传染也很重要。当你感觉不焦虑的时候，不那么紧绷的时候，孩子也会就是解读这个事儿，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孩子自然他就不焦虑了。不焦虑的宝宝，他在学校他就有能力去面对生活中学习方面的一些困难。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个你首先得调整心态，不要把你的这个紧张再传递给孩子哈。这还对孩子上学还是有影响的，我估计可能这是我们家长更不愿意看到的。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哪些呢？包括这个开学之后孩子的各种小矛盾也会出现，那家长又如何去调节和帮他们去改善呢？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开学后的心理的相关问题。那可能很多家长都要好好的听一听课了哈。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儿童青少年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吴晓涵医生。接下来让吴主任继续给我们来解答问题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嘛，你看小朋友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啊，有的时候跟朋友不好了，跟同学出现矛盾以后，很多小孩子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想逃避，我就不想去学校面对他们。那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就情绪很激动哈，说怎么能欺负我们家孩子。但现在的家长可能已经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了，可能他会觉得说，那我怎么能帮助他，我能帮他去找那个小朋友谈一谈，是不是这样孩子也不一定喜欢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是正确的这种方式和引导呢？
1: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在我的门诊这个过程中呢，也有好多的孩子因为这个同伴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孩子可能经过一段时间比较智慧的处理，这个事儿就风平浪静了。可是有一部分孩子会因为同学之间，他们会跟我讲什么，说我被孤立了，然后同学有在背后蛐蛐我的。
0: 对，
1: 他就变得不愿意去上学了。原本一个学习特别优秀的孩子，然后开始去厌烦上学，不愿意去学习，甚至开始就是不去上学了，拒绝去上学。其实我作为医生来讲呢，会觉得很惋惜。那我同时会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好的。在这里呢，也想和这个各位家长朋友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呢，我还是建议这个，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建议我们家长要介入，而且要聪明的去介入这场纠纷中啊。就我们可以去问孩子，就你怎么了？看起来你今天心情不好，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可能就会跟我们嘟嘟说了很多。那这个时候聪明的家长是怎么介入的呢？我只是传授一下我的经验哈。我看这一部分家长都是只做倾听者，叫树洞啊，不做这个裁判员。孩子讲的过程中，咱不给他评判，说哎，这个事儿你做的对，这个事儿他不对，他怎么能这样呢？或者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只是就是倾听，做这个树洞，让孩子一股脑的把这个事儿都说完。但这个时候呢，你倾听的时候，你要给他一定的反馈，就知道了，是这么回事儿，这样的一个反馈。然后孩子讲完了之后呢，你跟他要有一定的共情。啥叫共情呢？就是他愤怒的时候，你别显得幸灾乐祸啊，是吧？或者你说，这轻描淡写，这没啥事儿，就你想多了。你上学你就好好学习就得了，你整天想这些干嘛？咱不说这样的话。你说，这事儿听起来确实是很让人气愤。那你是接下来你是希望妈妈或者爸爸，你是希望我们跟老师沟通一下，还是教你两招，咱怼回去？你让孩子选择一下，这样呢，他感觉到被尊重，然后呢，他还愿意把这个事儿跟你讲。讲完了之后，其实孩子一股脑讲完之后，有可能他自己通过讲述这个过程，他就捋顺了一些这个问题。以前他会觉得都是对方的错，但他讲的过程中，他捋顺之后，他会发现某一个环节，那如果我这么说，可能对方就会，我同桌，他就会产生这个误解。他慢慢这捋顺的过程，一讲的过程中，他也开始觉察到说，我自己这方面做的有可能也是有所欠缺的。那么他这个气儿呢，他这种委屈啊，他这种烦躁啊，这种愤怒可能就会消失了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陪伴孩子再做一做开心的事儿。你看看他第二天早上上学咋样。一般有些孩子这个友谊的小船，你看他翻得也很快，但他重新建立

0: 尤其是这个小学初中的孩子，他第二天可能这个不打不相识，第二天之后，他又突然间又觉得好了。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这个前一段时间是还是咱们暑假期间啊接诊的一个小朋友。这小朋友说呢，在上学期的时候呢，三年级的时候，三年级下学期，他和这个同学玩的都挺好的，但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呢，突然间有几个小朋友就这个。就是建群，把他拉进群里，然后说了就很多攻击他的这些话语，这小孩子听了之后心里很不舒服。然后他爸爸妈妈是怎么发现呢？就发现他学习好像不愿意学习了。然后他爸爸呢，就是偷偷的关注了他这个手机微信里这群，他爸爸就发现了这个事儿。爸爸发现之后就特别为这个小女孩，为他的女儿就感觉到愤怒。然后他转念一想，说我这么愤怒好像也不是个事儿，他就跟他妈妈就商量一下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然后到开学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包括这个孩子，就把其他的几个孩子和家长呢，就都坐在了一起，包括老师，就把这个事儿坦诚不公的就说了。爸爸妈妈就介入了这场这个矛盾中。然后这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就跟他的女儿说，说要不然你们几个以后有了这么大矛盾，就别在一起玩了。可是这小朋友就举手了，说我怎么可能不在一起玩？我们还在一个班级呀。这个事儿解决完了，我们还能像这个。以前一样在一起玩，然后整个开学上一周的时候，他来找我，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他就特别开心的跟我分享，他说特别好，无医生。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虽然之前有了小矛盾、小纠葛、小纠纷，然后这事儿说开了之后，我和其中的一个这个小女生，我们俩现在还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呢，父母确实是需要介入的，但是需要我们聪明的介入。有的时候我们聪明的介入、智慧的介入之后呢，会把一场有矛盾的纠纷变成一个就是，这叫。一个小转折吧，
1: 好，就也许转弯一下会有惊喜哈，就是家长得聪明的去介入，而不是说强硬的让孩子啊怎么怎么样，你以后跟我们家孩子玩，或者你别跟我们家孩子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把他当成一个小大人来看哈，他可能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更简单了，更直白了，并不像我们大人成人的世界那么复杂。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长可能细心的自己发现的，说孩子怎么晚上就感觉好像就睡不好，然后早上你看吃早餐的时候也哈欠连天，哎呀躺在床上我都能听到这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的声音。这样的话真的作息会非常影响我们上课的质量，那这个怎么帮他调整啊？你说我也不能替他去睡，我也不能说强硬的给他按到那儿他就能睡着，这个他主观的去控制不了的。那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聪明的帮他去调整，也不能说咱给他吃一个什么安眠的东西还怕有其他的副作用。
0: 对对，确实是安眠的助眠的药呢，在这个儿童青少年呢是不建议这个常规应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生物钟呢，它就是开学之后呢，可能就出现了一定的紊乱。你像放假的时候，他可能就是9、10点钟还在玩一会儿游戏，再看一会儿书，或者是在追剧。然后开学呢，这个时候他可能就需要去入睡了。所以在刚开学的时候呢，他生物钟呢还没有被这个完全的调整过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别急于求成，就是一定你要今天晚上一定要这个时间一定要睡着，因为这是一种生理的现象，不是咱们说几句他就能睡得着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分享大家几个小方法哈。第一个呢，就是你让他在睡前，当然一定是要规律的睡眠，比如说今天10点睡觉，那明天也要10点，就是这个10点呢变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一个行为的一个习惯，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睡眠节律会被逐渐养成。那我说的意思呢，假如说的是你规定我们的孩子，你按照他这个生活的节奏和学习的节奏，你觉得10点是比较适合的，那么他9点半其实就需要躺在床上了。那躺在床上之后，他可能翻过来掉过去，他说我睡不着，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些无聊的书啊，你别看引人入胜。就是引人入胜的这种书，让他看这种侦探，他看完了这一集，他想着下一集，他脑子久久的不能平静，看一些无聊的书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看一看，慢慢就有了些困意，实在是睡不着，你就别让他总躺在床上，硬躺在床上，他也很焦虑，然后这睡意还很难这个来到，那时候可以这个起来活动活动，活动的时候呢， 站起来走一圈，然后你感觉到稍微有点困意的时候，

0: 坐在这个学习桌上，你用一些就是抄一些不需要用脑筋就机械性的啊手写，那这时候他可能再有一些困意的时候躺在床上，这时候再去睡觉。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不建议这个孩子们去做的，尤其是在我们生物钟不稳定的时候，就是放学回到家然后往床上一躺，或者学习也在床上，然后看别的书的时候也在床上。总而言之，这个床不是用来睡觉的，用来玩娱乐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建议，是不利于我们的这个睡眠这个规律的养成的。就我们要帮助孩子有一个初步的这个认想和一个记忆，就床只是用来睡觉的。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站在床上，形成这种自然这个条件反射之后，他站在床上他就想睡觉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小建议。
1: 嗯，
0: 第三个小建议呢，可以我们睡前的时候给孩子呢选一段这个温和一点的慢节奏的这种纯音乐，让他这个脑波，让他这个紧张的这个脑部神经让他放松下来啊。这是我的三点个人的小建议。
1: 嗯，但是一定是经过了这个多个的这种总结是有用的哈，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改变一种方式。那还有一种就是孩子自己主述的啊，我这儿难受，我那儿不舒服，可能总之的理由就是我可能这上不了学了，我一上学我就浑身难受，哎，这时候家长又没办法了，说那我带他去检查吧，那检查下来可能真的查找不出什么毛病，这时候可能才想到说那我带他去看看心理。哎，那如果来到这个诊室的话，咱们会怎么帮他去评判他这个到底是咋回事呢？
0: 那首先来到我们这，我们肯定会耐心的去听孩子的一些困难，包括他身体上他说这儿哪儿难受啊，那然后我们也会就是了解父母，从这个父母的角度上去看我们的孩子他为什么来看心理医生，对不对？但是这种情况呢，确实在我们这个我们的儿童门诊会经常看见，每天都会有好几个这样的孩子来看。他看的原因都是说我这个肚子疼，然后我胸闷，然后我感觉心慌，我感觉头疼，我感觉没劲儿，我睡眠不好等等，这种躯体的形式来看病的特别特别多。那这个是我们心理上讲的，这叫一种躯体化的反应啊。就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哈，你看你这个心脏的功能也挺好的，呼吸的功能也挺好的，就是这个肺子的功能也挺好，但是你一上台一讲话的时候，你会感觉你手抖，然后感觉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你能说你心脏出现问题了吗？你手部出现神经出现什么问题？可能都没有，就是因为你焦虑你紧张它出现了这样的反应。一样的道理，当我们孩子心里他感觉到上学有一些困难的时候，那这些困难有可能是他学习方面的困难。哎，有一部分家长就会讲说我也没给他压力呀，我都跟他讲我说你学的怎么样，学的好学的坏爸妈都不在意，可是这是你不在意。有些孩子他会觉得我学习不好，我接受不了，我要上学校我要接受这个考试成绩这个糟糕我接受不了啊。所以孩子们他会觉得他自己觉得学习上会可能会有一定困难的时候，他也会出现这种躯体化的反应。什么叫躯体化的反应？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头疼啊，胸闷啊，心慌啊等等，这种无力的感觉都是一种躯体化的反应。当然这个前提是我们进行了排查，你像他头疼我们可能进行了一系列专业的这种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他仍然是头疼，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他是有些躯体化的反应。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哈，他可能觉得同伴关系很紧张，就今天谁背后蛐蛐我了，明天背后谁又说我了，他看我那个眼神，他看我又他又说我别的，又评论我别的，那这时候孩子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心理上的压力，随之也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的反应。就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的身体检查呢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但是孩子仍就是说哎，我就这儿疼我就那儿难受，那恰恰说明孩子的病症可能不在他的身体，在于他的心理上啊。就是这种情况呢，一方面呢，有一部分家长就会，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接送孩子这个上学放学，也会跟很多的孩子家长这个聊起这个问题，很多家长就会跟我讲说的哎呦，我都特别来气，明明我都猜到了就是不想去上学，非得说他头疼脑热的就特别来气。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说你是不是不想上学呀，其实你越这样讲的话

0: 孩子来讲，他越是什么都不愿意跟你讲了，我们可以啥呢，就是先去相信他，你确实是这儿难受那儿难受，比如说你肚子疼，妈妈相信你，但是你今天上午你在家里休息，下午的时候咱俩一起去，等他休息的时候你给他倒杯水，然后哎，你这个去肚子疼喝点水暖和暖和，跟他说完了之后呢，你再聊一些别的，然后呢你再就是看起来非常不精心的问他讲，你说你最近在学校是不是有啥这个困难呢，或者有啥事儿了，跟妈妈说一说，说完这些的时候呢，他可能才愿意和你吐露心扉，吐露心扉之后呢，你才知道他的心里的症结在哪里，你知道他心里的症结之后呢，才能缓解他身体上的这种症结，就他这儿疼那儿疼啊，这是一种情况。但是千万别说我看你就是不想去上学，你这样讲完了之后就所有的沟通的途径都会被堵塞到了啊。
1: 对，可能孩子也不服气哈，这个结果就不是你想要的。那真的对于开学来讲哈，就是每个家的问题都不同，但是我们今天呢都会给大家一一的去总结一下。我们相信如果咱们家有这种困惑的话，在这些问题当中应该会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这种答案。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我们有问题的家长也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因为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同步进行当中，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儿童开学后的心理调整问题。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儿童青少年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吴晓涵医生。接下来让吴主任继续给我们来解答问题。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家长会说，哎呀，孩子一回家我们都这个轻声细语的哈，就感觉孩子脾气特别不好。你说什么他都好像都是叛逆的那种劲儿，就必须得不好好回答问题，然后这个可能就甚至还有的孩子在家里大喊大叫大吵大闹。那以前孩子可能放假的时候挺好的呀，母慈子孝，刚才我和吴主任还在聊哈，那怎么这开学了他就变成这样了呢？
1: 这个咱也要理解，这就是像啥呢，他这个脑子里的那个情绪那水龙头有的时候他就拧不紧，然后他自然而然的可能就流露出来了。就像咱们有的时候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你下班了回家，你突然间就想把包一摔，哎，就这样一样的感觉。你想他在学校，他这一天呢，对他来讲那也憋得够呛，他要得装学生嘛，装好学生，然后上课得好好听课，然后还要装这个好朋友，要维护好这个和这个同学那个同学的这个关系，这一天对他来讲其实也是很有压力。所以他到家之后，他这水龙头有的时候就拧不紧，拧不紧之后呢他就容易发脾气。那这个时候呢，咱就给他一个这个安静的这个角落，他回到家你看他刷脾气，他这个发脾气之后，你可以让他，你说你先回你房间，你看他这个不对劲儿，你就让他先回他自己房间。那这个时候呢，咱也自己，你上这个厨房，你自己给自己倒杯水，你也压一压你的火，要不然你也很不理解。你说我这一天我做错啥了？我这白天我也辛辛苦苦的上班，然后晚上回家还伺候你，给你做饭，你也会很闹心。你也喝一杯水，你也平复平复。等他出来的时候，你递给他一杯水，你说：“哎，你今天晚上想吃啥？吃啥？妈妈给你做，或者爸爸给你去弄一点去。”然后你让他一说，可能。哎，他一看爸爸妈妈还挺包容我的，家里这个氛围还是那么融洽，他自然而然他那个怒火，他那气儿，可能他那种烦躁那个压力也会减轻一些了。然后这个时候咱吃饭的时候再开心的去谈论谈论比较开心的事儿，比较轻松的话题，这个时候他可能他这个情绪就会减轻了。那这个时候呢，咱切记啊，千万别火上浇油，要说你还得质问他，你说你咋回事啊你，咱不说这样的话，就让他就是像有一个这个情绪的这个椅子一样，你坐在旁边他也坐在旁边，你不说这事儿他也不说，他慢慢的这个他情绪就会消了啊，就会消散了。我经常会给一些家长朋友们举个例子，我说假如说把我们的孩子比作个弹力球的话，把你比作这个地面的话，你说这个弹力球如果它从这个高处落下来的话，那我想问你，你说这个沙石地就比较柔软的地，它这个弹力球落下来能弹得高，还是比较坚硬的水泥地这个弹力球落下来比较高？大多数家长，基本上100%的家长跟我说，那肯定是沙石地呀。那我就建议咱们家长这个时候呢，咱就别硬碰硬，咱做这个沙石地，你去接纳去接受他这个情绪，能接得住 hold 得住他的情绪，他自然而然，孩子们他发完脾气之后他也会反思，说哎呀，我很后悔，我不应该这样和我爸我妈，我把我这学校的情绪带到家里了。他自然而然，他长大的孩子他就有一个反思了，有反思之后他就可能一天比一天要好。那这个时候你要做这个坚硬的这个水泥地面的话，它崩一下弹起来之后，你们俩有可能就会在家里搞个二重奏，他在学校很闹心，回到家里又很闹心，你俩的关系就出现问题了。一旦你俩的关系出现问题，他这个情绪就会更加这个焦虑紧张烦躁。

0: 然后呢你还不了解它了，就渐行渐远了，对不对？
1: 嗯，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哈，非常实际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长，哎，孩子可能也不哭也不闹，但是你就会发现他的情绪可能就是很低落，然后你可能会说，啊，我带你去比如说徒步啊或者干嘛，就这些孩子很感兴趣的事儿，哎，他现在也提不起兴致，就感觉这个孩子怎么，哎，提前进入了这种情绪特别低落的这种状态。哎，这一个开学家长也会觉得至于吗？他受什么委屈了吗？那这种的话家长如何去开导他呢？
0: 哎，我这里面真得跟这个各位家长提一个这个提个醒，敲个警钟哈。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孩子你发现他真的是有持续半个月甚至比半个月时间还要更久的一个情况，就是这孩子变得不愿意讲话了，以前一个特别开朗的孩子就变得特别内向，甚至你主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只言片语都不再愿意讲了，回到家呢就把这个房门一锁，把窗帘一关，也变得不说话了。以前呢你看他喜欢打游戏，现在游戏也不喜欢玩了，然后以前呢愿意出去蹦蹦哒哒跟这个同学聚会，他现在不愿意出去了。一旦我们的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及时的一定要这个重视，因为这个兴趣的减退，我们讲这个兴趣就是他变得索然无味了吧，对生活这个情况，其实是我们情绪开始亮这个红灯或者是黄灯警报器的这个开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重视。你在家里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如果孩子不愿意出门，你呢就在门口可以给他塞个小纸条，当然是我的个人建议，我们家长也可以这个酌情的考虑，因为你和你孩子的相处模式是比较有特别的，别人可能不是特别了解。那我的一个建议呢，有可能适合大部分的家长哈，就是你可以给他塞个纸条，他不出门，你塞通过那个门缝，你塞个纸条，你说妈妈今天晚上想出去这个散散步，但是天太黑了，妈妈缺个保镖啊，你看你愿不愿意保护妈妈一段路程，看看孩子怎么这个怎么有一个回应吧。他如果回应呢，他出来呢，你就要夸他，哎，你说你今天气色不错呀，然后你这个陪伴的这个一路上，这个散步的一路上呢，你跟他聊一聊，就是这个谈一谈你自己工作的事儿，开心的事儿，然后你再分享分享家里这个开心愉悦的事儿。总而言之，建立一个这种比较轻松的这个愉悦的这个氛围。然后跟他聊完了之后，你也可以谨慎的选择，你说妈妈发现你最近有一段时间这个心情都特别不好，你看你以前都特别爱说话，你现在就是变得特别不爱说话了，用不用，有没有一些地方是妈妈能帮忙的，或者是咱俩一起去看一看医生，诸如此类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孩子去分享一下。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引导他把问题说出来，然后再想办法去帮他解决哈。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开学后孩子出现了哪些的这个不正常的这种行为，然后可能也算是给我们提一个醒，报个警哈，那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引起重视，甚至说可能要找到我们的心理医生去解决呢。给大家总结一下。
0: 一方面就是持续半个月的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这个效率明显的下降，成绩呢也自由落体式的下降。另外一方面呢，就会感觉到特别消极，就觉得哎，我活这生活什么意义啊，总会有这样的这种消极悲观的语言的这种流露，或者是变得就不爱讲话了，你会感觉他整天就是愁眉不展的，心情也特别不好，或者是行为上出现一些，他拒绝去上学，就你尽管你好说歹说，劝也劝了，理解了也理解了，他仍然是在家里已经持续待了半个月之久，那这种情况呢，就这一类分的这个情况呢，都需要去介入这个专业的这个帮助。
1: 嗯，好，就是如果出现这类的问题的话，那么家长就不要再等待了。那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整个就诊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可以在网上提前预约？
0: 可以，可以。
1: 然后到点来了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心理测试？大概需要多久呢？就是家长可能如果说哎，涉及到周一到周五去看的话，也要一个请假的这种情况。
0: 一般我们在关注这个我们医院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上预约我们儿童青少年的这个门诊。门诊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评估，包括病史的，就是这个整个孩子一些情况的这个问询，然后做一些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量表的采集。那这个情况呢，大约是持续1到2个小时左右。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提前预约好这个时间，打好这个提前量。
1: 嗯，就是时间好像还是这个不是特别长的，不会像很多家 长说，哎，会不会耽误我们学习呀？哈，如果孩子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其实你不及时的解决，更是耽误他的成长。那我们这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帮你去确诊啊，帮你去想办法解决，其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的哈。如果我们自己解决不了，那就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今天呢，我们节目先科普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一下来自长春市第六医院儿童青少年诊疗中心的吴小涵医生哈。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啸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不想安慰他，
9: 不是第一名。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6: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10: 爱
6: 比我强。
10: 需要正确表达。
11: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2: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3: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4: 我能说，
15: 哎，我会唱，
16: 我能拉琴，
17: 我能逗乐，
14: 长春、
15: 吉林、
16: 四川、
17: 白城、
18: 辽源、
14: 通化、
18: 延边、
15: 通创、
17: 梅河口、
19: 千户歇村，
15: 自得其乐。
1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7: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0: 社区欢乐游。

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兰馨相约。每天我们都在这一个小时的珍贵时间中共同分享我们生活中的点滴美好，我想这些点滴美好把它集结起来采撷起来，就是我们生活中那些闪亮的日子。在生活中，我们似乎总以为等以后有空了再去做喜欢的事儿，可人生啊，从来没有所谓的以后，因为我们生命本就是由无数真实鲜活的当下组成，所以此刻当下我们相遇，希望我们在一起的分分秒秒都能够让你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试着每天留出一点时光吧，好好的留给自己，不必背负压力，也不必强求一定要有什么结果，只是随心而行，不必事事追求完美，也不必苛求一定要做出成果，静下心来写一页字，画一幅小画，等候一场朝霞，静看一回日落，感受晚风的轻抚，接纳松弛的自己，珍惜眼前这份热气腾腾的烟火。人生不必总是奔赴远方，好好享受每一个平凡又珍贵的今天，用心感受日常里细碎的美好，慢慢去体会属于自己的简单的欢喜。世间美好的事物未必都要等到将来，一纸笔墨，一抹落日，一首歌曲，一首小诗，这便是生活赋予我们的最简单的浪漫。生活里的美好从来都不在遥远的以后，落在笔下的线条，落日铺洒的霞光，安安静静写字画画的片刻，在你唱一首小歌，送一首小诗的那个当下，都是属于我们自己实实在在的小幸福。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夜了。

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再关注一个这两天哈、啊、我们正在宣传的活动，也是大家特别期待的。这是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了。这次选拔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均有机会。大赛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有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有青春担当的善灵星推官，还有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施展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三个组别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1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的身影，让全程都看到你的爱心、你的光和热。报名咨询电话呢是17790096173，17790096173，还有一部呢是13154305889，13154305889。报名呢可以到善灵会。

0: 会大厦一楼前台报名，地址就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的一号、四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截止啊，就在今天9月9号，今天截止，名额有限，赶紧报名。
1: 长春、
2: 吉林、
3: 南山、
4: 白城、
5: 辽源、
6: 通化、
7: 延边、
8: 通化、
9: 梅河口、
10: 千户街村，
11: 自得其乐。
12: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15: 吉林旅游广播，
0: 兰心台。

0: 好，这个时候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共同采撷生活中的芬芳，那些吸引你的、感动你的，甚至是生活中的一些这个遗憾，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从中受到感悟。那我想呢，这些也都在启发我们，让我们更加的丰盈和成熟。正在倾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你的经历中，或者是你的分享中获得认知的提升。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是8581-5668的桂娟姐姐哈。我们来认识一下新朋友，桂娟姐，你好。
1: 你好，兰心。
0: 欢迎你。今天桂娟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阿紫的一篇娘的那扇窗。
0: 哦，这首诗我读过，非常的感人啊。
1: 是的，
0: 笔触非常的朴实，但是却把母亲给我们的那份无暇的爱在诗中诠释的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桂娟大姐分享并朗诵的这个作品，我们掌声欢迎。

娘一挥手，我就去了远方。我把故乡背上，故乡很沉，有娘种的菜地，有娘望我的那扇小窗，那扇窗口有星星，有月亮，有紫色的小花，还有向日葵一样的太阳。娘说，那星像我的眼睛，那月呀，像我笑弯的嘴角。娘还说，那太阳啊，圆的像我的脸。每天，每天呐，我这么一想，我就从异乡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娘的怀里。

0: 好，感谢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9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林香春姐姐哈，也是我们的新朋友。香春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你。今天，
1: 谢谢。
0: 您要和我们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是碑林路人老师的《日出东方》。
0: 好的，哎呀，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让我们特别难忘的日子哈。今天呢就是9月9号，是我们敬爱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50周年的日子哈。所以这个日子，我觉得《日出东方》这首诗也表达了我们对伟大领袖的那份敬意与怀念。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但他的精神如日月照耀华夏大地哈。那这个作品不知道给您哪些感触，能和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吗？
1: 我当时读到，就是看到碑林老师作品的时候，《日出东方》的时候，我就觉得旭日东升，万象更新。
0: 嗯，
1: 这首诗非常的充满正能量的。我也想借就是用朗诵的形式哈，我就是表达一下我的这份对伟大祖国的爱国之情吧。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这个作品。其实它也是我们每个华夏儿女对祖国赤诚的那份忠心与祝福。那接下来共同聆听这个作品。
2: 在黎明之前，在世界将要醒来的时候，有一束光，它穿透了厚厚的云层，穿透了5000年时间的屏障，它在辽阔的原野上奔跑，它在茫茫的天地间寻找，他寻找一片平静的土地，迷惘的土地，刚刚苏醒的充满活力的土地。天空和海洋都将目光指向了东方，还有昨夜的星辰，伴随着星辰的烛火，火中燃烧的信仰，信仰中悄悄拔节的诗行，那是我们的诗行，是我们流着鲜血，流着泪水，在东。

方的土地上书写的篇章。在黎明到来之前，我们将它埋进泥土，在日出东方之时，我们期待它幻化成火红的朝阳。苦难的心灵默默地眺望了许久，等待沸腾的诗行被幸福攥出层层的汗水。东方，永远的东方，那是我的天空，那是我的土地，那是我无边无际的海洋。我何其幸生于东方，任我的血脉与天地共长。我何其幸立于东方，看山河岁月在风风雨雨中安然无恙。太阳啊，我捧出了土地的忠诚，花的翅膀，我用千年不变的信仰迎接着你灼灼烈烈的目光。太阳啊，我奉上了山的骨骼，龙的脊梁，我用万年无恙的江河等待着你日出东方。日出东方，满目霞光，日出东方，天地

0: 我能说。
1: 哎，我会。
2: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3: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4: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3: 啊？我声音很大吗？
4: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5: 奶奶，我想问慈溪路还有几站？
6: 哦，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3: 我没听清，谢谢你。
7: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6: 今天
8: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9: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0: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11: 喂，沈墨朋友是吧？
12: 我们这是派出所。
10: 网购及订票诈骗。
13: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10: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14: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11: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10: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5: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6: 哦，对，账号是6226。
10: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

0: 喂，你好。
1: 你是杨小丽吧？
0: 你是谁呀？
1: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两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0: 你要干嘛呀？
1: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0: 你谁呀？你干嘛？
1: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0: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1: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2: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
3: 欢迎大家来感受和收听我们直播节目，更欢迎大家来参与。那首先还是分享大家最近关注的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这是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选拔赛，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也不限年龄，人人都有机会参赛。大赛有三个组别，分别是善灵小天使、善灵新推官和善灵乐享大使三个组别。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是你的舞台。赛程非常紧凑，步步晋级，今天报名就要截止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然后9月12号到14号就是初赛开战，每组会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7点半决赛盛典。三个组别共有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

0: 能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电话是儿童组17790096173，儿童组17790096173，青年和老年组是13154305889，13154305889。你也可以到现场报名，到善林会大厦一楼前台报名，地点就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一号线、四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截止就是今天9月9号，名额有限，赶紧报名。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4: 长春、
1: 玉林、
2: 南山、
5: 白城、
6: 辽源、
4: 通化、
7: 盐店、
8: 通化、
9: 顶、
10: 梅河口、
11: 千户、街村，
12: 自得其乐。
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15: 吉林旅游广播，
0: 兰心陪你。

0: 由我陪着大家共同去采撷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寻找我们生活中的小幸福、小快乐、小感动。好了，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和收听。好，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85815669的，哎，这位是杨明啊、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啊、欢迎你，欢迎你。今天杨明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作者是阿紫的一首《时光的答卷》。
0: 嗯，那通过诵读这个作品，你对时光是不是也有了新的思考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时光嘛，我觉得就是他把时光，他这首诗呢，把时光比成，是答卷，然后呢，生活就是答案。
0: 嗯，
1: 因为人生嘛，没有一帆风顺的，所以那就是我觉得。这个他这首诗挺好的，
0: 嗯，
1: 想分享给大家。
0: 是啊，时光啊，对每个人都是公正的。那如何去书写我们人生的答卷呢？就在每分每秒的当下。所以接下来我们通过您的推荐和分享，我相信大家对生活、对时光也会有新的思索。谢谢你，杨明。
1: 哎，不客气，哎，谢谢大家。
2: 时光的答卷，作者阿紫。时光是一张没有标准答案的答卷，我们小心翼翼地种下阳光，也种下雨露，种下爱与慈悲，也种下沉默与孤独。我们常常焦急地等待，渴望在某个清晨看到预想中的绚烂。然而，时间从不按我们的剧本出牌。你看那朵名为沧桑的花，开在了眼角，化作了温柔的细纹，记录着每一次哭过笑过的晨昏。那朵名为收获的花，开在了掌心，化作了厚厚的老茧，握紧了每一次跌倒后爬起的坚韧。而那朵名为懂得的花，开在了心里，让我们在喧嚣中安静，在风雨中从容，在得失中释然。原来时光的答卷从来不是写满完美的答案，而是走过坎坷依然心怀热爱，历经风雨

0: 然选择善良，饱经沧桑，依然眼里有光。这就是我们交给时光最温暖、最珍贵的答卷。
1: 希望我们在走过人生的风雨后，你的眼里依然有光，你的心里依然心怀热爱，让那些往日的时光沉淀下来的，都是你心中的美好。

0: 我们也在当下的时光中去感知和寻找那些点滴的幸福时光哈。那马上我们再来认识的是打入热线85815669的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成语大哥。成语大哥你好。
1: 丹心你好。
0: 哎，欢迎你。
1: 哎，
0: 今天成语大哥是不是又非常用心为大家带来一个节目啊？
1: 啊，今天本来是毛主席40-50周年纪念日，
0: 嗯，
1: 明天呢又是一个节日，9月10日，
0: 是的，
1: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到了，
0: 嗯，
1: 我们应该这个纪念这个节日。每个人就是从我们这个年龄以后啊，这个几乎没有上过学的了，都有老师，所以呢，这个国家有这个教师节，为了纪念我们老师的功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今天呢，把一首感恩唱给大家，感恩老师教会我们成长，永远纪念老师的这个恩情，永远不会忘。
0: 这自古以来啊，我们中华民族就有尊师重教的这个传统，所以9月10号这个教师节哈，大家呢也想用自己的那份心意啊，去表达我们对老师的感恩与祝福。那也谢谢哈，我们的成语大哥，每每到了这样的佳节的时候，您都是这么用心为大家去准备啊，自己的这份祝福啊，也谢谢您的这份默默的奉献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感恩送给每一位在我们成长路上遇到的恩师，那我们共同的来聆听这首歌。

好，谢谢成宇大哥哈。成宇大哥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哈，是我们节目的知音。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心胸非常达观的人哈。真的心怀感恩，也会让一个人感知生活中的点滴美好与幸福，让一个人更有胸襟，也活得更通透。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啊都要学会感恩，因为爱出者爱爱返，福往者福来，是不是？学会感恩呢，也是一种深刻的情怀体验，更是一种生活智慧。感恩不仅啊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人的责任和义务，因为它会教会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儿，每一个平凡的人，会教给我们，无论是在生活的顺境还是逆境哈，感恩都能够让我们学会坚强，感受生活赐予我们的苦痛、快乐，收获内心的这份平静和满足哈。那通过感恩，我们也更好的去理解生命的真谛，珍惜当下的瞬间，也能够感激我们生活中每一次这个经历啊，感谢命运的安排。好的，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成宇大哥，非常用心的在教师节为我们带来这首歌哈。教师节前夕啊，也提醒大家别忘了对你的恩师道上一份祝福，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教师们桃李芬芳，桃李天下，祝他们健康幸福。好，不知不觉又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哈，再次向大家介绍一下备受大家关注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林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这次大赛啊，是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一次正规赛事。这次选拔赛啊，不设户籍，不限职业，更不限年龄，人人都有机会，因为善良不分年龄，也不分职业，对吧？所以我们这次大赛呢还分三个组别，分别是善灵小天使、善灵新推官，还有善灵乐享大使三个组别。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这次大赛的赛程安排的非常的紧凑，步步晋级。9月12号到14号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9月19号到21号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9月24号晚7点半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三个组别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的身影。报名超简单，您可以亲自到善灵会大厦一楼前台现场报名，地址就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一号线、四号线长春北站B 口出，北行80米。报名截止是今天9月9号，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另外你可以电话报名，儿童组的报名电话是177-9009-6173 177-9009-6173。青年中老年组的报名电话呢是131-5430-5889 131-5430-5889。别忘了今天就是报名截止了，大家再忙也别忘了去报名，希望让我们的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善良的你的光和热。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啊，也要告一段落了。兰心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参与和收听。明天星期四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也请到了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团队来到节目进行精彩表演，也欢迎大家呢明天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底啊。那么怎么体现快速彻底啊？现在呢，临床上的溶栓药物都是把这个大血栓给打散啊，血管呢暂时能通开，但是这个小血栓还在呀。而纤溶肽呢，就像太阳融化这个冰块一样，把血栓快速融化，杜绝了以后啊血栓的再次形成，所以啊医学界才把它定义为血液清洁剂。除了纤溶肽以外，脑血管疾病对患者最大的困扰是什么？那就是脑神经受损之后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后遗症啊，偏瘫、失语、运动功能障碍，甚至生活无法自理。乾隆长寿膏当中的脑蛋白肽可以修复因为脑血管堵塞造成病变和坏死的脑神经细胞，还有 PQQ 生长肽可以持续的啊供给脑细胞能量，让修复的脑细胞长期的处于健康的状态。这么说吧，那么在这些肽类药物的共同作用之下，就像给脑血管疾病啊来一套组合拳，让病魔毫无还手之力。就100天下来啊，脑血管恢复弹性了，血栓去除了，全面改善了血管的硬、脆、堵、粗糙的情况啊，这就让这个血氧能够通畅无阻地到达我们每一个脑细胞，脑细胞修复了，脑神经有活力了，脑功能啊就恢复了，大家就会发现啊，你那个头脑啊就像健康人一样灵活，思维呢非常的清楚，说话呢也是清清楚楚的啊，什么事儿都明白，人呢也不犯糊涂，偏瘫的肢体会更加灵活，你啊可以动起来，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跳起来啊，你能坐得更久更稳，你能站得更稳，你能走得更远，除了能够恢复啊这个脑血管疾病以外。

0: 乾隆长寿膏呢对其他的细胞病啊也是有强大的作用。我之前说过啊，作为生物新药，它当中啊是100多种活性多肽，各尽其职啊，就像一把把利剑，剑剑命中疾病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问题。不管你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或者是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都能够让你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交给大家。那么在接听大家的电话之前，我在此啊，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新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趁着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用药的话，那您呢一定得尽快打电话申请名额。因为现在这个实际情况是各地区库存情况有些紧张了，咱们的体验活动预计啊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只有尽快打电话申请到名额啊，那么我们才能以2块钱的价格体验到生物新药，早用药早治疗，早日收获健康。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0: 我是王老师啊，我看你在这儿等了足足有20多分钟了吧？啊，
3: 是是是，哎呀，我没事，能跟你说上话我就高兴了。王老师，我是成都金牛区的啊，我在成都刚才也听广播说这个乾隆长寿膏2块钱体验活动，维持不了好长时间了，所以我就急赶了给你打个电话。想请你帮我看看我的应该申请多少合适的事。
0: 哦，那么这位朋友啊，咱们就说现在这2块钱啊花出去之后，你们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你现在呢，咱不说别的，你到医院挂个号多少钱，你挂专家号的多少钱，
3: 对对，
0: 买盒感冒药的多少钱。这位朋友，咱们实话实说，2块钱就能够让你用上当今绝对领先的、能够战胜多种慢性疾病、疗效非凡的生物新药，这真的药价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的，这是为咱们经济条件不好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雪中送炭啊！所以说这个咱们真的不要错过。你这2块钱让我想起这么多事儿了啊！好好好，咱们言归正传，你打来电话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嗯。
3: 王老师是怎么回事啊？这我妹妹嘛到我们家来串门，我妹妹呢她是先用

0: 赏了这个乾隆长寿膏，用的效果也是挺好。我呢现在也跟着一起用了有一个星期啊。我们两个是啥情况嘛？都是有遗传性的这个高血压。我们两个都是不到40岁，血压就开始高了。哎呀，这也是遗传的。这个药呢也吃了，血压但是就是不稳定。因为我之前吃的是那个叫贝塔乐克，你说不降呢，但是也还是降了，但是不稳。下午在量的时候啊，就是110，高压110，低压91倍。一到下午呢，这个高压就可能传到107了，低压呢也就可能105了。
1: 哦，是这样啊，你加点药量啊。你这么高的血压啊，你有什么表现？你跟我说一说。
0: 哎呀，就是脑壳晕，特别是到了下午啊，人特别容易犯困，而且那个耳朵里面啊，就好像有那个蜜蜂一样，嗡嗡就不停的响。哎呀，心里都特别烦。要不说你看，我这回啊用上了这次这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哎，我就觉得它硬是不一样，血压是第7天。就开始往下降了。早上我这个量血压从来没有那么好的血压，高压是135，低压呢就只有85了。
1: 我跟你说真的，这位朋友啊，说到治高血压啊，乾隆长寿膏呢效果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什么遗传性的高血压呀，包括继发性的高血压，只要是用上之后就有变化，血压下降。你看看你这一个礼拜效果很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很好很好。我现在下午啊，也不头晕，人呢也感觉有精神，而且身上也有劲儿。你看我这不光是血压问题啊，我还有严重这个心脏不好，就是有时候有这个胸口啊痛，这个后背呢也是酸痛酸痛的。我到医院也检查了，让我做了个24小时的动态监测，诊断的结果呢就是那个啥子室性早搏嘛，反正是也吃了很长时间的药，也没见到效果。哎，这乾隆长寿膏我才用了，你看也才这半个月的时间哦。那我现在在活动活动，心脏啊，现在跳的也挺有劲儿，而且也稳当了。
1: 好，那我再问个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用上之后到现在啊，你这个胸口疼不疼了？
0: 哎，我的胸口别说现在不疼。晚上睡觉哦，这个气儿现在喘的也特别舒坦多了。现在
1: 好，我呀就要你这句实话，只要说你胸口不疼了，咱们怎么呢就不会发生心绞痛了。心绞痛不发生，就不会引发心梗了，没有问题。可以说这一切啊都是尽在掌握之中啊。说实话，咱们乾隆长寿膏啊就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0: 是是是。我这才用了你看嘛半个月的时间哦，变化就这么大。再说了，我妹妹那个身体情况她比我啊严重的多。她是怎么啊，她除了高血压还有严重的这个心脏心梗。之前下了3个支架，哎，都到了那个心衰的地步了。
1: 心衰是什么呀？心衰是心脏病冠心病，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发展到终末阶段的一组表现。人得心衰，我告诉各位听好了，就和这个得恶性肿瘤啊就差不多了。就得考虑这个存活期的问题了，就是这个患者啊是活3年呢还是活5年。但是重度心衰的话，最多最多就能活5年。那他用了这个药啊，他用的早是不是？
0: 他用的早，他用了2个多月了。要不是隔到以前啊，都是我去看他，他哪能来看我嘛？说实话，我都大吃一惊，完全就跟变了个人一样。而且我还问他啊，我说你这用的是啥子神丹妙药？这回他就给我介绍，他说是用了这个乾隆长寿膏，他说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而且又是全球最新的。说实话，我的文化水平也不高，这些高科技啊我也不懂。我就是亲眼看见我妹妹用着好，我就相信他。而且他还说这个是家里的 OTC 的药的。
1: 没错，对呀，药盒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特别是推广以来，针对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可以说是治一例好一例，没有攻克不了的慢性病。什么这个血栓啊、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包括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风湿骨病、眼病啊，昨天

0: 昨天我还接了个电话，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没有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前，一只脚截肢了，眼睛就剩 0.01 的视力了。通过乾隆长寿膏的治疗，这视力现在多少了呢？我告诉你，100天之后，他这个视力已经达到 0.6 了。啊，刚才我讲的眼睛剩 0.01 的视力，100天之后 0.6 了。
1: 哦，
0: 太好了。他给我打电话，他哭了，他说王老师，我早用上这个药吧，我这脚是不是就能保住啊？那肯定是能保住啊，这我可以负责的讲啊。啊，但是呢，此一时彼一时啊。他说呀，你看我这眼睛这么重，你都能给我救过来。我说是啊，我就婉言安慰他，确实这个药的效果是没得说的。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这儿说，很多人呢都是通过人际传播，就像你家这种情况啊，什么同事啊、同学啊、战友啊，哎，用好了，用好了之后呢，别人呢看到了他的变化啊，人家都感觉到很惊讶，是不是就得问呢？哎呦，你这是用什么药、什么方法治好了病啊？哎，怎么治的？肯定大家会说，我用的是乾隆长寿膏啊，而且现在2块钱一颗就能用上。昨天呢，还有的患者呢，他就是一个小区的，直接就订了28个人的。哎呀，讲到这儿啊，我都挺激动的。这个咱回头再说啊。你的情况用的不错，是不是？嗯，
1: 不错不错。这回我觉得啊，真的是找到这个好药了。反正我得坚持用下去。现在而且又赶上一颗呢，才2块钱。哎呦，那比我吃降压药都省钱。王老师，你看看我需要。应该申请多少呢？
0: 哎呀，我听了你这个好消息，我非常高兴啊！你这样，咱们一定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啊，通过使用是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呢，咱们这个药啊，不是吃起来没完没了的，咱们是通过对这个病因的解决，激活再生出新的组织器官的细胞，提升组织器官的功能，达到疾病的全面康复。有时候啊，我听到你们这样的消息啊，我高兴，有的时候想到这些事情啊，我也挺烦恼。我最近呢，一直是说烦恼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人的一生离不开烦恼啊，但是我这个烦恼呢，就来自于我们慢性病的患者身上。真的，如果你妹妹早用上乾隆长寿膏，下什么支架啊？还下3个支架，哪会发展到心衰呀？早用早好了，哪用这么长年累月的吃降压药啊？行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也不多说了，你呀，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不好？
1: 好好好，我那个老伴儿电话已经打通了，我去看看。别给我这个申请少了是。
0: 好好好，咱不唠了不唠了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哎呀，好，再见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颗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王老师吗？
0: 没错，我就是。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您好，王老师，我是这个大连金州区的。这不嘛，我反正也听您讲这个讲座吧，也听了有几天了。我就感觉你这人吧，讲的就是挺实在的，不图名也不图利。再就是这次2块钱的这个体验活动哈，

0: 像我们这样的低保户都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哎呀，我真挺感谢你的，王老师。
1: 别客气啊，千万别跟我客气。打来电话您是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好不好啊？啊，
0: 这个首先吧，我先告诉你一下哈，这个乾隆长寿膏哈，这个2块钱这个体验活动哈，我刚才申请上了，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哈，想让王老师帮我看看我的这个病啊。
1: 好，申请上了，非常棒啊，很好。那么咱们还是看看病。您多大年纪了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啊，我今年都快70了。哎呀，这病啊，得了也得有40年了。当时吧，这也是在农村嘛，条件也不好，生了2个孩子，生完孩子一天也没休息，这就下地干活，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哎呀，这全身大小关节感觉都疼，特别是这个膝盖，哎呀，疼得厉害，要是蹲下那起来那就费劲了，得扶着东西慢慢的才能起来。再就是要是一变天呐，那浑身就没有好受的地方，关节稍微一动弹，哎呀，就是咔嚓咔嚓的响。再一个就是这手哈，就总是僵硬，就又麻又凉，拿筷子都费劲，都得用勺吃饭。人家说这是产后风，这不后来嘛，哎呀，又发展成风心病，到医院检查，大夫说是什么2+2重度狭窄，说是重度的，关闭不全，还说是主动脉瓣狭窄，关闭不全，就是不能躺下睡觉，哎呀，躺上一会儿吧。坐起来就得坐起来，要不吧一动弹就喘。
1: 那么你这个腿啊，肿不肿？
0: 腿肿啊，这个肿的还挺厉害呢。最近吃的那个华发蝶，它也不消肿啊，就是胀得乎的特别难受，一摁一个坑，而且两条小腿都肿。
1: 那么除了这个小腿肿之外啊，你这个脸啊，就特别是这个包括眼皮肿不肿？
0: 这个不肿。
1: 那么你这个水肿呢，我告诉你是由于心衰所带来的。如果说是肾病方面带来的水肿啊，往往首先是眼皮肿，这个咱们一定了解。那我想问一下，那么你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怎么治病的？
0: 哎呀，这个中药西药那真是没少用，再就是针灸艾灸，这啥都用了，就是不见好。哎呀，反正有的时候用上吧，就是能够缓解一下，但是事后该咋疼该咋样还咋样。
1: 我告诉你，这些方法都是缓解症状，都是临时起效，这都不行啊。
0: 就是后期我再听你讲，就是补钛质细胞才能根除哈。那我还想问问王老师，就是那个乾隆长寿膏有没有啥副作用啊？
1: 这个呢，我非常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啊，乾隆长寿膏啊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于这个乾隆长寿膏安全的实验呢，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至少我亲自做这个实验，就达到有600多次。那么咱们乾隆长寿膏啊研发成功之后要做安全实验，给家兔啊，给牛蛙，给小白鼠喂食，我们人体啊服用量最多啊达到60倍的复合肽啊，就是我们正常用量的60倍，给这些家兔牛蛙小白鼠去用药啊，你说这么大的剂量，结果显示什么呢？哎，就对于这些个实验的家兔也好，牛蛙也好，小白鼠也好，无论是肝肾胃肠包括各种各样的检查都没有任何的损害啊。那么今天呢，我真的非常自豪，拍着胸脯讲，到目前为止乾隆长寿膏在全国推广之后，全国范围之内连一例过敏的反应都没有，你说这个安全性太有保障了、
0: 嗯、
1: 啊，这您那就放心，这位朋友我告诉你啊，应该说乾隆长寿膏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它是属于肽类的生物新药，针对疾病就是从细胞入手，对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从而达到啊恢复脏腑器官的功能。你比方说风湿骨病的治疗，我们依靠什么呀？玻璃酸肽，所含有的玻璃酸肽就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骨细胞，战胜风湿骨病。另外呢，咱们这个心肌肽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起到什么作用啊？可以使我们的心脏功能得以强大，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从而从根本上来纠正心衰。我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记住，最终是通过激活再生出新的组织器官的细胞，从而提升恢复我们

0: 胆的去用，咱们呢最终会达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非常的幸运，参加上了我们这个推出的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申请上了非常好，咱们就按部就班的治疗，到时候啊，我希望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啊？
1: 哎呀，王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听明白了。这回真是见到希望了，等我用上那个长龙长寿膏哈，有什么不懂的哈，我再给你打电话，王老师啊。
0: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了。嗯，
1: 哎，好好好，谢谢你王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潜龙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0: 向您问好。您好啊。
3: 哎，您好您好。我这不听广播说咱们这潜龙长寿膏2块钱体验活动就维持不了多久吧。哎呀，你看吧，哎呀，我到这现在呢还没申请上名额呢。你说这么好的药，遇上这么多省钱的机会也真是太难得了，我这心里头也跟着着急，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我是张家口张北县的。
0: 咱们说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迫切的想申请，但是呢在我这报不了名啊，咱们这个呢是全国性的，所以说想参与的话，咱们尽快拨打场外电话，我希望您能够理解，好不好啊？
3: 是，这我呢也明白，那我就先把我情况给您说说吧，因为呢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也用了咱这潜龙长寿膏有50来天了，效果真特别好。你说我这10来年的糖尿病天天呀过去真是把我愁坏了，现在呢我不愁了，我都看到希望了。
0: 你都得糖尿病10年了啊。
3: 对。
0: 那么你这样别着急，我先了解一下。咱们呢实打实的说，就是说你在使用潜龙长寿膏之前，针对这个糖尿病你是怎么治的啊，那么治的效果怎么样，你说说好吧。
3: 哎呀，之前呢就是因为不好嘛，吃药吧都没有吃见好，空腹呢最多的时候都在10起较多呢。
0: 哦，是这样啊，这个
3: 啊
0: 太可怕了，空腹，我没听错，你空腹就17点多啊。
3: 对呀。哎呀，你是不知道啊，那有的时候我这瞅着这血糖值我自己都讲的可闹挺慌了。后来呢2-3种的降糖药我就一块吃，血糖呢也控制的不好，就打胰岛素了，早晚都得打，加起来一天吧还要打36单位的。你说我这打的胰岛素，这餐前还这么高的血糖值，餐前吧基本上有时候达到10点多，有时候就达到那么多17点多啊，餐后呢有的时候都能达到20多点呀。说这是吃喝都没有吃多少，你说这一天天的光这血糖值都把我愁坏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太严重了，你这血糖太高了，很危险的。
3: 对呀，
0: 非常容易发生什么酮症酸中毒啊，会带来昏迷休克甚至是猝死的啊。
3: 我也知道啊，这不在前年的时候我这就突然这小肚子就特别疼，尤其是尿尿可费劲了，后来上医院一查说我是尿道结石。哎，这可好，做了激光手术把那个结石吧都给它去掉，给打石头，

0: 手术过程中吧，还又引发了我这左肾出血，这到头来吧，我这左肾萎缩了。从那以后，我这腰就老是觉得不得劲，尤其是坐上十分钟，我这腰就疼。晚上吧，要是一个姿势睡得长了，我这腰也受不了。反正就是左边老比右边疼呢，尿尿吧也尿不出来多少，肚子又疼又受不了。上医院一检查，说这是尿路又有结石了，左肾还有积水。
1: 你这是什么？你这肾也不好啊。
0: 哎呀，别提让我多闹腾多遭罪了，我这一天天的呀，就为这点病都快把我折磨疯了。
1: 我跟你说，如果在医院的话呀，你这个应该呀，建议你做手术啊。
0: 不敢手术啊，这我上次就做手术了，这肾萎缩了，我就害怕了嘛，就在医院就打打针。那个时候吧，我就怕他不手术得肾衰。你说这前也怕是后也怕的，就没办法让我活了。我还问大夫呢，大夫呢说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他说就有一种叫胰岛活性肽的，说这个能控制血糖特别好。我吧就是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得从根上先控制血糖，要不呢你说这以后总得反复反复。这不过他又告诉我说啥，他打那一针就要2000多块钱呢。
1: 这正经的呢，我跟你讲，胰岛活性肽就这单一的一种肽呀，2000多块钱，说句实在话，一般家庭打不起。
0: 对呀，我这一听这还要2000多块钱，你说这价格我也承受不了啊。我就寻思想呢，这咋办呀，这看我就那遭那罪呀，啊那我也没办法呀。就是大夫吧反正心肠也特别好，他就给我介绍了乾隆长寿膏，说这个里面呢有的100多种的肽，得从细胞上治病。我这一听啊，哎呀真是激动，激动老坏了。我就想的是我这病有希望了，就能把我这病就能治好。我也没犹豫，我说那大夫呀你赶紧给我介绍介绍。后来呢我没犹豫就用上了。还真是这高科技的生物新药呀，真是呀来得太快了。我这血糖呢从第10天吧，我就一点一点的开始的慢慢的往下降了。我这也可高兴，我那慢慢身上吧也没有像以前那么遭罪了，像比如说那痒啊没有了，小便呀慢慢也能尿出来了，这脸上啊也不像以前那胀泡泡的了，也不肿了，包括我的腿呀、脚了它都消肿了呢，
1: 肾脏功能提升了，所以说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很正常
0: 啊。
1: 我跟你说这是什么，这就是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所带来的巨大的改变呢。啊，你不用之前你哪有这样的效果呀，是不是？
0: 是，真是这样。现在呢你看我这50天这腰啊这地方也感觉到得劲舒服多了，你说这变化呀可真是让我满意，睡觉我腰都不觉得疼了，包括坐时间久了这腰呢也不觉得犯困难受。就从这一点我就对这药对咱们这产品认可，我呢也不担心了，像那肾衰呀换肾啥了的我再也不想那些了。你说这不就光从这一点上都给我省了多少钱呀。
1: 那当然了，这位老姐姐你刚才讲得很好， 你把这个事儿啊给我做了介绍，我听了之后我很高兴。你呀让我想起一句话，哪句话呢？说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就是还在变。这话你能理解吗？我想啊，多少能明白点啊。您这就是什么？从这个变化当中受益了，你改变了传统的治疗，你用上了乾隆长寿膏。这位老姐姐，说句心里话，我见的也很多呀，但是啊，像你这种情况，又是降糖药，又是胰岛素，打完了之后，你这血糖还是这么高，我真的，说实话，不是很多见的，很危险啊。啊，我不跟你讲吗？啊，您刚才说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从第十天开始，这血糖下降就稳定了。哎呀，这变化太好了，是不是？嗯，
0: 是是是，真是变化很大呢。王老师，我这还有个好消息还没告诉你呢。嗯，我这50天的血糖特别好。
1: 好啊，你看我啊，最大的烦恼是什么？我最大的困扰啊是什么？就是我们国内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在治病的时候还是坚持传统的方法，还是在走老路啊。我呀是真的着急呀。刚才你也讲了，就这单一的一种肽就2000多块钱一支啊，一支啊，咱别的不说啊，你就是家里边说实话没有个上千万元的话啊，上千万家底的话，你根本都用不起。我实话实说啊，就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就含有这个胰岛活性肽，这个胰岛活性肽能干什么呀？我告诉各位，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它能够使胰岛的贝塔细胞激活再生，它能够促进胰岛功能的恢复，能够使胰岛素分泌。因为你在补充了胰岛活性肽之后，你体内现在这个胰岛细胞激活再生了，胰岛功能恢复了，源源不断的分泌胰岛素了，你自己有了胰岛素了啊！我就跟你这么讲吧，这叫什么？这叫主动降糖。你吃什么都没关系，就你现在，我跟你说，你吃点西瓜，吃点香蕉啊，苹果，一点事没有。我负责的讲，你血糖一点都不会高，并不是说乾隆长寿膏是我研发的，我在这儿非要说它有多好。关键是什么？实事求是，它确实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包括呀，你这个肾萎缩的问题，同样啊，咱们通过对这个肾小球细胞的激活再生，提升了你肾脏的功能，所以说你那些肾病的症状都得到了改善，所以说给你带来了新的生活。
0: 是是是，真是这样子，太感谢你了。
1: 哎呀，老姐姐别客气啊，真的，说句心里话，你听我讲，咱们抓紧时间呢，跟场外取得联系，参加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这么难得的机会，让大家在用药治病方面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啊，低保的家庭咱们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一定要抓紧报名。
0: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吧。你说这2块钱的体验活动，这么便宜的价格，我呢也说啥不能错过的。嘿，那行吧，那王老师我就不耽误了，我就赶紧先打电话去报名去。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在此啊我也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
0: 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嗯，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伙争取到了1克2块钱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上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

0: 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你好。哎，我就是啊，您好您好。哎呀，王老师啊，我这一回啊还真的谢谢你啊。您看我现在吧，这个说话好多了啊，要是不说话，那谁都看不出来我是脑血栓的患者了啊。这也是你让我重新的活了一回。我一听说这个2块钱的体验活动啊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哎呀，我就让我孩子啊赶紧把名给我报上了，又申请了一个周期了。这回我这心呐、啊，总算是落地了。
2: 啊，是这样，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刚才说话呀，我有点不太清楚，不太明白。就是说，你用了乾隆长寿膏啊，在用之前你说话不利索，不是现在这样，是不是？
1: 嗯，对对对，啊，原来说话那可不行了，完全不行，那个断断续续的，别人都听不清楚，啊，完了呢，嘴里还直淌哈喇子。现在呀、啊，说话清楚了。我这是啥呢？因为我这年纪啊，刚62岁，我是湖北襄阳市的一个老用户。啊，以前呢、啊、得的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都有10几年了。是从前年开始啊，我这脑袋呀、啊、疼的就挺厉害了。经常恶心啊迷糊，一天到晚都是天旋地转的。这个左边的这个胳膊呀、啊、发麻，而且是那种突突的。前年冬天呢12月份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呢，就那一天我是在家里动弹不了了，我老伴呢就急忙给我弄到医院里面了，一查呢是脑血栓，在医院呢住院呢住了将近有个20来天，然后这左半边的身子吧就不能动弹了，使不上劲了啊，浑身都是冰凉的，然后说话呢就不太清楚，心里头明白，但是就是说不明白，嘴巴他那个舌头打不了弯，啊，就表达不出来。您说这人这样了，那一有病就跟傻子似的。哎呀，平时一天乐呵呵的，完事呢自己您说这样了，吃喝拉撒这些事啊自己都照顾不了了。啊，我这半辈子的钱呢、啊、都给花出去了，而且病还没治好。再说孩子们挣点钱呢也不容易啊，这些年咱就说我老伴吧，我就跟他讲啊，这些年他一件新衣服都没添，净跟着我遭罪了啊。我那时候就合计了，您说我这病吧换一回那真的是要命，要是人死了吧也就省心了，关键是这，哎呀，
2: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咱们这话得这么说啊，你听我给你讲啊，你看你得病了、啊、你躺在床上，但是你这个家呀，家庭是团圆的，你们是一家人呢，是不是啊、嗯、你说突然之间说这人走了没了，说实话这个家呢就破碎了，你这心情啊我都能够理解，挣的钱攒的钱都看病了啊，那么咱们说这都花出去了，家庭生活质量也谈不到，而且呢你得病之后家里就乱套了，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嘛，哎，要不说这一个人有病啊全家都得跟着遭罪啊。
2: 那关于这个乾隆长寿膏你是怎么了解到的？
1: 哎呦，那可是我大舅哥吧，他说这个乾隆长寿膏呢他用的挺好啊，他就说赶紧让我补胎，说这个补胎呀、啊、就是补命。其实啥呀，你说就像我们这个家庭吧还能用得起啊、等我用到3天呢就感觉这个排尿啊比过去排得痛快，不憋得慌了。再用了个7天的时间呢就感觉排便的时候啊没那么费力气了。再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呢，我这脑袋瓜子啊就没那么迷糊了。啊，清醒了很多。最起码这个脑袋得劲了、啊、不疼了、啊、不迷糊了。

0: 说话呢，所以说慢慢的，但是也能说清楚了。再就是这个吃饭，自己能动手啊，自己吃两口了，喝水呢也不呛了，睡觉啥的吧也都有规律了。过去啊一定是迷迷瞪瞪的，睡也不知道啥时候睡的，白天睡啊晚上就不睡了，这人的这个生物钟啊也乱了，脑袋清醒，心里也明白。我自己呢心情也高兴，慢慢的自己在地上能够活动活动了。我这现在呢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您看我现在说话还是算比较利索点了，一般的话我都能够说了。
1: 说实话啊，咱们两个人交流啊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呼唤应答可以这么讲，你看我问你什么问题说什么话你马上都能答出来，很不错呀。
0: 这是现在这个血压呢也挺平稳，平时有时候在家里啊像屋里屋外啊能扶着东西转悠转悠，然后这个左半边的胳膊腿啥的都能吃上点劲了啊，而且有点热乎气，这就感觉挺好了，真的要感谢王老师。再说的话现在这个活的也挺有质量了。
1: 好好好，你刚才介绍之后这个情况很好，当然说句心里话，你这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选择了科技新药，选择了生物新药。当然呢你刚才也讲了啊，看到你这个大舅哥啊，咱们说这是你自己家里人康复了，他的好他的康复你看在眼里啊。但是呢咱们现在呢话说回来，收音机前还有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在听，在观望，在质疑，还在困惑，还困在过去传统的治疗的死胡同当中，很多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生物新药的神奇功效。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研发的乾隆长寿膏它不是治标的，它是治本的，知道吗？它是重点解决细胞病变问题的，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
0: 对对对，
1: 我也希望您呢能够继续治疗，咱们呢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让你的晚年生活有质量保证，好不好啊？
0: 哎呀，我得谢谢王老师，我再把那1个周期的药啊拿回来吃了，就能好利索了，是吧？
1: 好，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啊。那就100天呢，以后啊，咱们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咱们时间的关系，交流到这儿，再会。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
4: 没错，那除了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新媒体短视频直播呢来咨询也行啊。同时呢，我们提示各位，如果您是第一次搜索到我俩视频直播的，没点关注的，给我们点关注，我们优先回答点关注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的老听众啊，给我们俩点点赞啊。
2: 没错啊，今天呢，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即将在9月16号上市的新车啊，理想的 i9，对吧？我今天得到了消息说9月16号正式上市，还有一星期的时间，下周的周三呗，今天周三，下周三正式上市了啊，
4: 正好7天。
2: 这个车呢其实就是理想的 i 系列，也就是纯电 SUV 的旗舰车型。那么一直以来也没推出。那现在来看，如果再不推出的话，黄瓜菜都凉了。
4: 是。
2: 所以我估计可能理想比较着急啊。那我比较关注几个点吧，现在网上爆出了一些这个图片。我看了一下子，跟那个 Mega 的设计很像。只不过没有中间那个小桌板。就没有那个桌子然后座椅呢，现在都搞这种的哈。
4: 对称。
2: 第三排第四排直接对着坐了。他也搞了这么个东西。
4: 那空间够吗？
2: 够。因为整个的车身尺寸比 i8 还长了10多厘米。
4: 哎呦我天！
2: 那你想想，它能不够吗？
4: 那么大，
2: 对吧？5米2、5米3了都。所以说，整个来讲的话，定位属于旗舰车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上节目之前的话，我跟我搭档沟通了一下的，我们觉得定什么样一个价格合适，大家可以猜一猜。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纯电车型的定价其实都不低，真的都不低，对吧？你像未来的这个 EX。

0: S9 旗舰车型也上了，也干40多万，
1: 嗯，
0: 对不对？你整个差不多点的，你别整最低配的话，你就得干50多万了。所以包括问界的
1: M9
0: 纯电
1: 版本，
0: 那更贵了，
1: 对，
0: 对吧？
1: 60多万了。
0: 对，所以说其实理想的 i9 来讲的话，其实他们三个属于三剑客了，我估计谁也不服谁。
1: 嗯，
0: 但理想的价格相对来讲要性价比更高一点。
1: 跟同级别其他车型比，
0: 你跟蔚来、跟那个问界比呗，跟赛利斯比呗，
1: 就同样看6系列、7系列、8系列。
0: 对啊，你看它整体的价格要比他们要便宜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估计这回的定价应该比他们也要低一点啊。你看我们听众说了，说应该是39万9千八到47万9千八。
1: 39万9千八，你太理想了，那不太可能。我觉得绝对不可能低于40万，绝对不可能。我刚才猜是50到55万。
0: 我其实我也比较期待这个价格，因为今天上午我发了一条微博，我也说、
1: 啊、
0: 我说我觉得要是干到39万，40万以内，就是39万的起步的话，
1: 不可能，
0: 相对来讲要理想一些。
1: 不可能，蔚来 ES8 46万多，对吧？然后呢，问界 M9 的话，问界 M9 的话呢是多少钱呢？是。
0: 我为啥我说这样一个价格，你知道吗？
1: 啊，
0: 就因为我觉得我看 i8 的价格32、33万。
1: 嗯。
0: 对吧？我觉得比 i8 的价格大概贵个7万8万左右，大家觉得更容易接受，
1: 嗯，
0: 也更合理一点，
1: 嗯。
0: 如果说你比如说跟同级别车型定46万、40几万，我觉得太高了，真的太贵了。其实他那个 Mega 的新款上了，这不前不久是刚上市吗？
1: 50万，
0: 那可不咋的，我都觉得50万这个价格太贵了，
1: 嗯，
0: 真的太贵了。我不知道各位老板们反正能不能接受啊？我觉得看，反正昨天我看好多那个老款的理想 Mega 的车主都在维权呢。维权啥呢？就是那意思，我们被割韭菜了、
1: 嗯、
0: 啊！然后你新款上了之后，老款快差先便宜5万块钱，
1: 这种事情白扯。
0: 那你要便宜5万块钱的话，等于现在老款的车，可能如果你买的话，
1: 45呗。
0: 哪45啊？老款指导价才46万吗？
1: 哦，指导价便宜，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你才40来万呗，
1: 41、42万。
0: 人家可能刚买一个月，你夸嚓一下子优惠5万6万的，确实很让人接受不了。嗯、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说人家要涨价，你给人家补吗？
1: 就是这种维权基本上维不赢，
0: 对不对？
1: 价格基本上
0: 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南方的 Mega 车主也多哈，
1: 是。
0: 但是 Mega 车主哎，我真人家真齐心呢，我一看好几十台车呀、
1: 嗯，基本上人家都是有身份的人，
0: 是吗？
1: 你知道吧？肯定是
0: 都不是自己开着去维权的，
1: 都
0: 是
1: 司机
0: 去的。
1: 你
0: 看看，
1: 对。老板哪有那个时间呢？
0: 对，这没毛病啊，这顾着司机了，你讲话了不充分利用说不过去啊。
1: 所以我们特别期待什么呢？就是理想 i9 除了价格之外，看看他会把一些什么东西给到 i9。因为很多车型的话呢，现在理想已经去宁德时代化了。
0: 对对，那你这次其实大家也能关注到，因为今年来讲的话呢，对于理想呢，他跟那个新旺达合作，
1: 嗯，
0: 然后成立一个工厂，各占50%股份、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爆出了很多数据啊，你很多的一些车型，包括理想的新款 i6，、
1: 嗯、
0: 现在也爆出了。这个消息就是说，宁德时代电池以后就没了。
1: 对
0: 啊，就用什么中创新航电池，
1: 是
0: 或者说新旺达电池。
1: 新旺达的，
0: 我告诉你，中创新航你们以后都别等，你信不信？明年中创新航电池都不用了，
1: 嗯，
0: 全部都是新旺达电池。
1: 嗯，
0: 就搁你，你要是跟那个王老二，是不是你俩合伙，然后成立个饭店，对不对？开了个饭店，你说你有朋友结婚呢，这那的，你是请个朋友啥，你不到这个饭店去吃饭去啊？
1: 那可不，
0: 你还到别人家饭店吃饭去，你不疯了吗？
1: 有钱不得自己挣吗？
0: 对呀、啊，那一定的，这是必然啊！
1: 我这两天刷到一个抖音哈，我看抖音上就写了一个数据，什么数据呢？就是各个车企2026年去宁德时代化的名单。
0: 嗯，
1: 我看首先就是比如说，
0: 确实很多，
1: 老多了，
0: 确实很多，
1: 基本上现在都不太用宁德时代电池了，太贵了。
0: 宁德时代，我跟你讲，现在极其有危机意识。
1: 所以刚才我搭档看了一眼股票，我还说呢，我说别买宁德时代的股票了，
0: 掉到了330多了，
1: 是不是？我觉得宁德时代肯定是，如果要再不出点什么新技术，或者说再不突破的话，
0: 你都不用别的。就宁德时代今年3月份的时候，比亚迪当时发布了它第二代刀片电池，这是照完闪充的这样一个技术、
1: 嗯嗯、
0: 对吧，它紧接着 BPT 发布了一个超混电池，
1: 是
0: 对吧，
1: 到现在没量产，
0: 对，这个那的到现在它也还是存在于 BPT 啊、
1: 嗯、
0: 哪个车它也没装啊，对吧，
1: 我觉得宁德时代现在最聪明的方式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跟各个车企合作，比如说我跟我搭档合作吧，搞一个叫大卫牌的电池，
0: 不是
1: 我跟理想合作，
0: 有些车企不愿跟他合作，
1: 为啥呀？
0: 你明白吗？你
1: 成本还是高，
0: 对呀，你合作了，咱讲话了，你定的价格也高啊。
1: 我要是跟那些小厂合作，
0: 我跟你合作，我说了还不算。
1: 哦，
0: 你像理想跟新旺达合作，明摆着就是理想
1: 说
0: 咋地，你就跟着完了
1: 啊，
0: 就跟啥，就跟问界。就是吧，就是你华为咋说，我赛利斯跟着咋干，
1: 嗯嗯嗯，
0: 对吧？你是大哥，我是老弟，就完了。
1: 那我就找一个听话的，
0: 对呀、啊，
1: 好摆弄
0: 的。
1: 因为电池现在说实话没有什么技术瓶颈了。
0: 对呀、啊，你起码锂电池这块没有啊，
1: 对
0: 对吧？你钠电池、固态电池那是将来的事儿啊，
1: 那都再说了。
0: 我估计啊，我估计明年的话，宁德时代在电池这块一定会突破的，
1: 是吧？
0: 有可能现在爆出的消息就要上钠电池。钠电池的第一点成本非常低，比现在锂电池成本还要低。
1: 嗯，钠电池我觉得它毕竟是一个新型的这个元素电池，你说它不应该马上推出固态电池吗？完了便宜点。
0: 现在来看，固态电池成本降下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估计啊，反正包括你看前不久当时开了很多成都车展的时候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一些这个汽车协会的开的这些会议，大佬们在上头发言的

0: 车，我看基本上太多，他们也是在三年之后
1: 啊。
0: 哦、你真正明年肯定是有装车的，
1: 嗯，
0: 包括你看前天吧，大前天的时候，奇瑞吧也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明年我过节那时我们要
1: 量产
0: 车的，对吧、嗯？但是你真正的话，批量化应用是吧？你真正给这个
1: 到老百姓手里，
0: 对，那我估计可能还是要需要一定时间，
1: 因为成本还是高嘛。
0: 对呀、啊，你怎么能把成本降下来？这个很关键啊、嗯。
1: 没错啊，说到 i9 的话呢，说了很多，各位呢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啊。来吧，正式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吧。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把你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就行了啊。
0: 没错啊，我们听众说感觉 i9 的价格呀不可能超过 mega， 那肯定不能超过呀。
1: 当然了，
0: 要超过 mega 没有天理了，那简直是不是啊？包括顶配车型，我觉得也不会达到 mega 这样一个价格的。但是我是希望它能干到39万英里啊，就40万英里，能干到40万英里的话，我觉得这个车性价比就可圈可点了，真的可圈可点了。因为其实理想的 i 系列，我个人认为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嗯，
0: 只是这个外观来讲的话，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不太喜欢，我就觉得总觉得吧 ，MPV 不 MPV， 然后 SUV 不 SUV。
1: 不是，那你说如果说要是出了一个 i9 的话呢，然后它基本上跟 mega 的用途差不太多的情况下，
0: 嗯、
1: 桌子这个椅子我也能这么对着坐。
0: 嗯。
1: 那买 Mega 干啥呀？
0: 那商务属性不一样啊。
1: 啊 ，Mega 是个 MPV。
0: 对呀、啊。
1: 它然后理想 i9 缺个屁股。
0: 对呀、啊、，i9 大家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家用车嘛，是不是？然后那你那个 那个 Mega 来讲的话，肯定还是商务气息要更浓一点。
1: 那倒是。
0: 就你现在我告诉你啊，今年下半年 MPV 也好，包括那个大六座的这些这个全尺寸 SUV 也好，你看着吧，他们100%要卷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座椅对坐。你就不用说别的，你看高山八，你关注没有？
1: 嗯。
0: 高山八的新款车型在9月末也要上市，这个月。
1: 嗯，
0: 我现在没公布几哪天上啊。我看了一下子，他也搞了这么一个座椅对坐，
1: 就这就是这个行业的趋势和流行了呗。
0: 啊、然后座椅第二排呢可以360度旋转，然后直接可以大家一起对面对面坐着。
1: 哎、
0: 我后来我畅想了一下，如果这个车给我的话，
1: 嗯，什么场景能用到？
0: 一家四口，老爹老妈也坐在车上，好像确实挺好。
1: 整个小桌。
0: 你都不用有桌，你比如说两个孩子，然后跟爹妈，然后在后面
1: 坐
0: 着，对，挺好的，真挺好的。
1: 啥用啊？
0: 哎，不是，真不一样
1: 啊，
0: 对不对？唠唠嗑呀，吃点东西啊，
1: 挺休闲和挺自在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其实真挺好。
1: 嗯、倒是，确实是，
0: 是不是啊？我估计你看着吧，他们100%拼这件事儿，一定会拼的。
1: 你这么看的话，理想还是现在领
0: 超前呢？
1: 对啊，对不对？
0: 是不是啊？
1: 就是这个领着这些新能源往前走。
0: 对啊，人家这个设计思路，我觉得起码人家是第一个推出来的，是不是啊？
1: 嗯，没错啊。来吧，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哈、啊，想问一下说，别克的致敬一期这车怎么样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问我们别克致敬一期的人还是挺多的、
0: 嗯，
1: 证明大家可能确实关注到这个车型了啊。
0: 就纯电的上了之后，续航干比较长了，6-700公里了。
1: 嗯、6-700公里，
0: 对对，不像原来的混动的，混动的真不行。
1: 这车说实话，我们两个最认可的是什么呢？是颜值。加上刚才我搭档说的这个续航颜值的话呢，我们一直认为别克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呢，确实是跟很多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型设计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很有科技感，很有未来范，很像新能源的车型，这是它的优势。但劣势的话呢，就是别克的致敬系列现在来看定价还是太高了，
0: 是
1: 你跟同级别车型来比的话呢，你没有智驾，然后呢你没有这个内饰配置，没有冰箱彩电沙发，你只是一个新能源的话，虽然外观好看，虽然你电池靠谱，虽然说你的这个底盘扎实，但是呢你卖到这个价位你就是没人买，所以价格太贵，不着急可以再等等啊。
0: 凯凯说家用 MPV 一年也就15000公里，30万左右，你推荐啥啊？30万左右我肯定是推荐啥，推荐刚才我提到那个高山八呀，对吧？你高山八老款现在就30来万，
1: 嗯，
0: 那现在优惠2万，28万多，
1: 是，
0: 对吧？你新款上了，我估计可能还是30来万。那么前不久呢，很多听众说，哎呀，要上2.0的或者咋地的，这事儿我特地问了一下厂家的，反正了解消息的人士啊，我真的是问了一下子，给我的回复呢，2.0确实出一个版本，但是不是上绿牌的，是燃油版，
1: 就 2.0T 燃油版的高山八，
0: 对，燃油版，然后配了一个应该是3度4度的一个小电池，类似一个48伏
1: 轻混
0: 的这个模式
1: 啊，
0: 知道吗？这个车给谁设计呢？主要是给为了经常出远门跑长途的人
1: 啊，
0: 给他们设计的，
1: 就丰富了一下产品线。
0: 对啊、但是呢，主打的这个车型呢，肯定还是 1.5T 的，
1: 那肯定的，
0: 对吧？但是 1.5T 的确实这次呢升级挺大的啊，外观呢确实跟现在这个外观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子。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前中网你不说显得那个岁数大老吗？现在人家改了，原来不是竖的吗？然后现在变成横的了。
1: 啊，变化这么大？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配置真提升了。原来老款的话不就中控屏一个大屏幕吗？现在副驾驶那位置也给你加了块屏幕。然后后面那个大电视也变大了。然后再有一个比较大的点在哪儿？就是它那个座椅第二排、第三排可以对坐了。
1: 没啥创新的，
0: 对吧？这几个点，但至于这个细节方面呢，因为现在没正式上市，
1: 就他只是在跟他自己比有了一定的变化。
0: 对，
1: 但你放眼周围跟其他车型比的话呢，这些也算基操和标配吧？
0: 那还有硬件啊，你比如说激光雷达啥的，肯定有升级。
1: 啊、
0: 据说啊，据说应该是两个激光雷达。
1: 如果要是有这些升级的话，那我觉得还行，
0: 对吧？如果说一个 MPV 来讲的话，前后两个激光雷达还是很关键的。
1: 看多少钱呗？
0: 那价格不会再贵的，你贵了，我跟你讲，魏老板真疯了。
1: 那你想想，对魏老板来讲的话，这整两个激光雷达
0: 不能涨价呀？啊、那39,800你能突破吗？你要突破39,800，说不过去了。咱就这么讲，现在所有车，你包括前天是前天晚上，昨天前天啊，前天那个小米上的那个鹏程，
1: 鹏程
0: 对吧？也是这个概念。我一看最低配没有那个没有两个激光雷达，
1: 没有
0: 是吧？我看好像 N90 是两个激光雷达，
1: 是。
0: 就你说它多一个激光雷达，它的成本能增加多少？
1: 嗯，
0: 那玩意儿还不是像前激光雷达，前激光雷达那个东西是啥的？里头带电机的，
1: 是
0: 它得需要来回扫的，你知道？那个成本是比较高的。那老后激光雷达，包括很多车现在加那个侧面的激光雷达，都是固态激光雷达。那固态激光雷达就是靠芯片直接咔咔咔，就等于你那个摄像机那个广角镜头一样，嗯、那远的根本看不见，它这讲话的能看个50米、80米的了不起了。它是干嘛用的？我告诉大家，很多人不了解，它主要解决的就是你比如说自动泊车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倒个车啥的呀，或者
1: 扫周边东西吧。
0: 对它这样的话呢，可能起点的作用。其实成本，我个人认为啊，对于主机厂来讲，也就1000-2000的到头了，撑死了。
1: 成本是不高，但是呢，得看这个车企的老板怎么想，
0: 认不认这事儿，
1: 对，认不认这事儿，
0: 不能卖贵了，
1: 别回头，就是说我加东西了，我就得涨价，这玩意儿我跟你讲肯定没意思了，
0: 卖贵了指定卖不动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车还是真不错的，高山八真值得看看新款啊。虽然说，怎么讲呢？我觉得高山八的舒适度一般啊，真的舒适度一般，没有蓝图梦想家啥舒适度好啊。但是这个车的驾驶感受，包括整体的用料、做工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值得看30来万啊。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哈叫飘渺的雪沫啊，想问一下说凯迪拉克XT5的插混能不能买呀？啥意思啊？对不对？
0: 20几，26万吧。
1: 26万多，谁买这玩意儿啥用啊？你说，就跟我们之前不推荐大家去买探岳和迈腾的那个PHEV 是一个道理。现在所有的合资品牌的燃油车出的混动就不要再看了。
0: 对。
1: 现在新能源纯电车型混动成这么多，你买它还干啥呀？对不对？
0: 那讲话了，很多可能4S店都找不到了，你整它干啥呀？
1: 可别整了，没啥意思，真没啥意思啊！
0: 我们这听众说10到12万啊，燃油 SUV 一年呢也就10,000来公里，新手友好，家庭代步，主要呢就乘着市区，偶尔回榆树，回榆树老家呗，是吧？那你这榆树1-2百公里的，我回趟老家。我说句实在话，没有个来回没有1500公里回不来，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呢，就是纯纯市区代步了，
1: 对
0: 对吧？10到12万，如果 SUV 还得要燃油版的，我个人认为你就重点看国产得了，因为合资的这个价格区间呢，
1: 空间太小了，
0: 对，没有特别好选的，
1: 嗯，
0: 而且合资品牌呢，相对来讲的话，配置、颜值各方面都一般，国产品牌现在稳定性、耐用度已经很好了，知道吗？虎八首选，知道吗？瑞虎八，奇瑞的瑞虎八，
1: 嗯，
0: 知道吧？你如果觉得虎八不够用的话，上虎八 Pro Plus， 你这个价格很难了，知道吧 ？Pro 我认为家庭代步也够用了。其实我觉得虎八性价比要更高，
1: 真的是更高，
0: 是不是？
1: 同级别，如果你看不上虎八的话，你要是觉得虎八实在是外观内饰你不咋喜欢，有点偏老气，看看哈弗的 H6， 对吧？
0: 哎、
1: 第四代99,000，包括看看长安的 CS7 Plus。
0: 对，
1: 都可以。
0: CS7 Plus 现在 1.5T 的干9万多块钱了
1: 啊。
0: 这个车其实理论逻辑来讲的话，如果开年头长的话啊，它的稳定性耐用度要更占优势，因为它真的现在还保持着用着爱信的 8AT 变速箱。
1: 是的，
0: 现在国产车见不着了。你看现在你巴拉巴拉手指头，你再算一算，你说10来万块钱，给你舍得用爱信 8AT 变速箱的有吗？没有。
1: 你别说国产车了，别说20万，别说10万了，你就
0: 20万
1: 合资品牌，现在就剩一个了，现在就剩一个那谁了，东风日产探路。财富 9AT， 这是我认为非常可圈可点的，剩下还有吗？
0: 对，
1: 没了。
0: 那其实指导价都干20多万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剩下其他就没了。所以现在还能用给你用 AT 的，
0: 太少见了。
1: 爱信的，还能用财富的，珍惜吧。
0: 哎，我们这听众补充了一句啊，说一汽大众的有能够得上的吗？差不多的话，可以增加点预算，支持一下大众。我必须得推荐一下子，对不对？这太难得了、啊。
1: 推荐啥呀？
0: 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还强调一件事，说一汽大众现在难呢。
1: 嗯
0: 啊，所以真的是同等条件之下，这个车如果还不错的话，你要是买大众的，你可以给我发私信，我帮你联系，在这给你便宜点。
1: 你看看探岳吧。
0: 对，
1: 探岳300，
0: 就看探岳得了。探岳如果说你对动力没有要求的话，你加点预算1.5T 的300就可以了。
1: 嗯，
0: 知道吗？空间配置也哇哇够用了。这个车我觉得稳定性耐用度来讲没毛病，知道吗？只不过 1.5T 对它来讲的话，动力表现就是一般化。 你如果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这车值得看。你就探岳到今天一月还卖100多台啊，
1: 是，
0: 就算是一汽大众现在来看能拿出手的，
1: 你就
0: 卖的不错的油车了，
1: 就买老款探岳就行。老款探岳的这个300的话，现在落地价格可能也就12、13、13、14，贼便宜。
0: 是你现在买呢，咱长春的听众是吧？你更合适。为啥说合适呢？现在咱们长春市的市补最高5000，你这车拿不到5000啊。还有呢，就是跟那个

0: 国补置换和报废是能叠加的。
1: 嗯，
0: 你这一叠加妥活了，你这不又两万来块到手了吗？将
1: 对，
0: 不到两万，
1: 不到两万，不到两万，因为你的置换拿不满，然后你的这个政府补贴拿不满。
0: 对，应该是能拿四千吧，
1: 一万多块钱儿，那也行啊，
0: 也行啊，
1: 对不对？可以，
0: 抓紧研究吧，
1: 看看吧啊！
0: 我估计再过一星期左右吧，咱长春市补应该就没了啊。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说20万预算，二位啊，燃油的 SUV 最推荐哪一个呀？给琢磨琢磨呗。20万预算燃油 SUV， 那这玩意儿给看你要啥，对不 对，
0: 对？
1: 你要说再往上高一丢丢，我搭档昨天说了，老款奥迪 Q5 现在22万了。你说你看你是要豪华品牌，
0: 我们听众告诉我们的啊，我具体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去打听价去，
1: 对不对？包括沃尔沃 X460。也21、22万了，这是豪华品牌，包括凯迪拉克XT5也21、22万。所以你看你要的是什么？如果说你能加点预算，想上豪华品牌的话，这仨车都可以看，随便去看。如果说你说我还想选择这个合资品牌的，稳定、省油、省心、皮实抗造就行了，加点预算也行，你就上汉兰达或者陆放都可以。如果说加不了预算的话，探岳、CRV、荣放随便选，这个价格区间可选的燃油车都很稳定。我刚才说这些，你随便看。
0: 刘先生说预算15万，然后呢强调一下，15万以内 SUV 纯电的都行啊， SUV 纯电的，抱歉啊，平时跑业务用，年均4万公里左右。哇，那你这公里数很大了。那你15万以内的话呢，如果适合跑业务的话，其实宋阿车是最适合的。但是你15万以内的话，你宋阿车纯电的你下不来。
1: 纯电下不来，混动差不多。
0: 对，你纯电下不来。
1: 你可以买个宋 LEV。
0: 对，也可以，知道吧？但是宋 LEV 呢，现在就是不支持照瓦闪充。
1: 啊，纯电不支持吗？
0: 那宋 LEV 那老款车支持啥呀？它都没上呢。
1: 啊，没上新款呢。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是，
1: 那你就上海狮零六 EV。
0: 那15万能下来吗？
1: 差不多。
0: 那你要能下来的话，你上海狮零六吧，这个更值得看。我是觉得你经常出远门跑长途的话，支持照瓦闪充太关键了。那时间就是金钱的，兄弟。
1: 嗯，
0: 对不对？十分钟干满了，那别人比不了啊。所以你重点看看海狮零六 EV 版本吧。啊，纯电续航也干600多了。
1: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还没有搜索到我跟大卫视频直播的，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就行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他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0: 翻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0: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的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两面观世界，我们这听众朋友说比亚迪的海狮05和06咋样啊？那这两个车其实现在来看新款都上了，我们个人认为来讲的话是没毛病的，稳定性耐用度都成，就根据你的预算选择就行了，预算够的话能上06还是上06。
3: 06空间尺寸更大，
0: 对、啊、
3: 然后它的配置更高，
0: 没错，三口之家几口之家的我觉得实用性也更强一点啊。但是确实它俩用的电池也好电机也好，如果你买那个 EV 版本的话用的是一样的东西、嗯，知道吧？你包括买那个 DMI 版本的话，其实用的也是一个玩意儿，知道吧？但是产品定位不一样的话，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说多都没用。你就比那个比亚迪的宋 Pro 和宋 Plus，
3: 对，
0: 最早那个这俩车就是他俩，明白吗？就这俩玩意儿，
3: 就这么个关系。
0: 对
3: 啊，我们继续来看峰哥想问一下，说博智 4X 怎么样啊？这种合资品牌出的新能源的话呢，不管是博智系列还是大众的 T6 啊这样的车型呢，其实他们的优势都是合资大厂做背书，品质可能更可靠，然后底盘调教可能更好，包括用料做工可能很多人说会更扎实。但是呢，他们的缺点呢也非常的明显，你跟同级别国产车型来比的话呢，没有冰箱彩电沙发，没有智驾，这些东西你看你在不在乎？如果说你要是在乎这些舒适度的话，那我觉得你还是看国产。如果你不在乎的话，你还是相信合资品牌的品牌力，在我这品控的话，那我觉得不管是丰田系列也好，大众系列也好，也都能看啊。
0: 没错啊，蓝天问领跑的 D19 纯电的怎么样？也可以看啊，因为这个车呢，毕竟上市时间不是很长。
3: 但 D19 选纯电的人很少。
0: 对，基本都买那个增程的了，因为增程纯电续航都干到500公里了，
3: 对，
0: 那很多人就没有必要说偏得上纯电了，对不对？你90%以上时间不都在市区代步吗？你如果市区代步的话，500公里，就咱东北，你剩200公里不也够了吗？
3: 嗯，
0: 是不是你剩300公里富富有余，是不是
3: 领跑可剩不下300、
0: 因为它这款来讲呢，用的全部都是宁德时代电，
3: 是宁德时代超火那个电池500公里的，
0: 对吧？我认为肯定是没问题的，它不会像领跑416用老破电池
3: 啊，
0: 那老破电池跟 D19 用的宁德时代我认为还是两个性质。
3: 我觉得夏天能剩300就不错了。
0: 如果说啊，宁德时代电池你续航500公里，那5840对吧，
3: 嗯，
0: 5630，
3: 嗯，
0: 你六折都挺不住的话，宁德时代就黄了得了。
3: 因为我觉得吧，这玩意儿也得看宁德时代到底给他供的是啥电池。
0: 你不管啥，你得达到这个水平。
3: 因为他挂了
0: 自己招牌，
3: 挂了宁德时代标了。
0: 对，一定是这样的啊。但是 D19 呢，就像我说的，现在来看的话呢，销量还行吧，5000-6000台一个月。
3: 嗯。
0: 但是我们担心在哪儿呢？就领跑，说实话，现在销量非常高啊。你看8月份、7月份连续好几个月了，单车不是单车，就整车销量干到100,000台以上。
3: 是8月份10万台以上，多吓人的！
0: 多吓人的，100,000台以上啊，就是所有的车型加到一起，对吧？但是我们担心在哪儿呢？你知道吗？
3: 嗯，
0: 就现在领跑的很多车，早期的一些买那个416的车主，他反馈一响毛病特别多，
3: 就小问题品控，
0: 对
3: 啊，
0: 特别多。所以说 D19 来讲的话，上市都不到半年时间，其实现在满打满算也就3个月，
3: 几月份上的？
0: 4个月，
3: 4月份还是3个月？
0: 好像是，记不住了，
3: 忘了。
0: 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东西没有个半年到一年，特别是一年以上的时间来看的话，其实看不来啥。
3: 而且说实话，这个车呢，从上市开始到现在，其实交车量是有限的。因为它、
0: 交车就一般，
3: 对，因为它产能一般。
0: 我看8月份销量的话，我查了一下，还卖6000多台。
3: 6000多台，他们看的都是订单嘛。
0: 啊，
3: 就是你要是按交车量来算的话，
0: 这车没有现车呀。
3: 市面上，你看现在市面上跑的多吗？
0: 确实不多，
3: 并不多。
0: 对，
3: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大批量的交完车之后，然后大家都提到车了，看一看这个品控到底什么样，跑一跑才能知道。
0: 对，这个很关键。你看我们听众还跟这个拿这个车跟谁？跟那个未来的 ES8 比，这个没有可比性。
3: 嗯，
0: 知道吧？真的没有可比性啊！就未来 ES8 也好 ，ES9 也好，它的主打的方向啥？就是换电。
3: 换电，
0: 我有这么大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3: 而且你未来 ES8 的话呢，哪怕你如果是买断方案的话，低配也比 D19 贵呀。
0: 对呀、啊，
3: 它俩不是一个
0: 最低配，29万多呀。
3: 对呀、啊，
0: 对不对？
3: 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尾号7823啊，想问一下说，汉兰达精英5座优惠6万了吗？汉兰达精英5座优惠6，差不多。
0: 优惠6万是多少钱？21万多。
3: 差不多。
0: 那现在100%二十一万多呀。
3: 嗯，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反正现在汉兰达价格已经到底儿了，已经非常非常合理了。嗯啊。
0: 这听众说，致敬的世家，还有一个梦想家，还有个腾势第九，买哪个更合适？那就是三款的 MPV 呗，是不是？哎呀，你相中这三款车型，其实都挺贵的啊。
3: 嗯。
0: 现在来看，价格其实都挺高的。
3: 三十大多。
0: 对对对对对啊！梦想家，你现在上哪个版本？我估计应该不会上那个三十来万

0: 那个叫冠军版不叫啥、啊、后出那个是吧，
1: 嗯，
0: 你要上正常版本的话现在是出新款的了，新款都34-5万呢，对吧，腾讯第九现在也34-5万，
1: 是
0: 对吧，另外呢也那玩意儿，所以咱这么讲，我个人认为从底盘调教这方面的优势来看的话，致敬世嘉是有优势的，
1: 是的，
0: 这三个车一定是它最有优势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车如果是以你主要开车为主，就是你是司机的话，我是倾向于让你看看致敬世嘉的，这车是没毛病的，
1: 你更在乎驾驶感受的话，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世嘉占优势、
0: 嗯、而其实致敬世嘉整体的配置各方面我认为也够用了，
1: 而且座椅舒适度挺高哦，
0: 对啊、嗯，但是真不便宜啊、哦，真的价格挺高的。那么蓝图牧场家来讲的话呢，你现在如果不买那个低配版本的话，它的舒适度表现不错，因为它用的是什么呢？它用的是，一是华为的智驾，
1: 嗯，
0: 二是鸿蒙座舱，
1: 嗯，
0: 再有一点呢，带空气悬挂，
1: 嗯
0: ，MPV 现在来看带空气悬挂的不是很多，
1: 对，所以这仨是它的卖点，
0: 对，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吧，所以说现在牧场家呢，在这三款车型当中是卖的最好的啊，腾势第九呢，今年。是新款刚上，
1: 嗯，
0: 那么它新款的车型现在一个比较大亮点在哪儿呢？它支持罩瓦闪充。
1: 第二代多片电池加罩瓦闪充，这是它的亮点。
0: 对，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如果说你这个车经常出远门跑长途的话，如果说我还考虑到经济性，那我如果我经常充电，我是以电车为主的话，假设啊，你买的是 DMI 版本，
1: 嗯，
0: 那你想想，如果说我是能支持罩瓦闪充的话，这个充电站做到了全覆盖，
1: 嗯，
0: 那是可以实现的，
1: 三五分钟充完了。
0: 对呀、啊，
1: 对吧？所以这三个车的话呢，各有各自的非常大的优点，你就看你对号入座就行了。
0: 没错，没错。反正我倾向于啥呢？我倾向于让你看看致敬的世嘉。
1: 嗯，但致敬世嘉的话呢，在充电方面，还有就是在支架方面很一般，这是它的缺点。
0: 但这车整体的用料做工，特别是底盘调教，确实更扎实一些。
1: 是的
0: 啊，你看看实车吧。我倾向于让你重点看看它啊，主要市区开啊。只要市区开，反正我觉得也可以啊。但是我还是坚持我观点吧，致敬世嘉，重点看看它。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啊，说广东中山啊，我们的汉兰达卖到了19.5万，多便宜，多吓人，
0: 突破20万了
1: 啊！
0: 我天，
1: 这价格也就在南方有，我们北方是不可能的。
0: 真是、
1: 啊、真便宜，汉兰达19万干到20万以下了，汉兰达呀，哎呦我的妈，当年40万的车呀。
0: 原来 CRV 多少钱？你们还记得不？
1: 30多呗、啊。
0: 原来荣放卖多少钱？
1: 可不咋的。
0: 哎呦我天，
1: 哎呦真吓人呢。
0: 这就属于降维打击了啊！
1: 嗯，
0: 这绝对是降维打击。
1: 没错。
0: 这位朋友想让我们说一下啥？说一下丰田的荣放和本田的 CRV 啊？那对上刚才我说那话了，是不是？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 CRV 的整体设计要年轻一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开起来呢，我觉得也比荣放得劲儿。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 ，CRV 呢是唯一本田能拿出手卖得动的车了。
1: 对，
0: 因为本田现在确实很多人都在唱衰它，就是说它可能要黄掉，退出中国市场这那的。我现在来看的话，我也说不准，因为现在确实是中国很多赛店在关门，工厂也在关，你这玩意儿谁说得准呢？你说对吧？但是其实车我认为确实不错，除了可能你比如说喷油嘴愿意堵点，对不对？可能轮胎有偏磨的情况，你说 CRV 它有啥毛病？
1: 没，真没啥毛病，
0: 真的很皮实耐用。哪怕最早的时候我很担心，其实18年它上那个 1.5T 那个发动机，我还很担心发动机到底行不行
1: 啊？
0: 原老自吸的确实很皮实，对吧？但你现在来看 1.5T 发动机嘎嘎稳定，
1: 没啥问题，
0: 对吧？那荣放来讲的话呢，现在确实新款上了，但我搭档贼拉看不上、啊、我搭档前两天还在我们单位门口有个同事应该是买的这车，你看这车多可怜。原来我没觉得那么可怜，但他说完之后我怎么觉得好像是挺难看。
1: 你看搭档，我跟你讲，你在马路上如果说你关注的话，你看看那普拉多多磕碜、
0: 哎、
1: 新款普拉多，哎呦我的妈，有一天我去那个大顶山去徒步、
0: 啊、
1: 下来之后在那个那不有一个友好村吗、
0: 啊、
1: 停了一台，哎呦我的妈，我说这车怎么这么丑啊。关键你知道啥吗？旁边停了一台理想的 L8
0: 啊，就很馋很馋。
1: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车简直太丑了啊，反正不好看。但是你该说不说，丰田的车确实稳定，
0: 是吧？
1: 你如果说不图外观的话，对吧？
0: 对，
1: 就像你老爷们找媳妇儿，我就想找一个踏实跟我过日子的，
0: 嗯，
1: 那我觉得这玩意儿肯定靠谱。20自吸发动机，那老这个荣放你就开去吧，真的、嗯、10年20年不带有啥问题的。
0: 还有一点就是丰田的东西是真省油，你买双擎的话、
1: 啊、
0: 就那个车5升6升的油耗，就这么一个油耗水平、
1: 嗯、
0: 真的是很省油，比 CRV 还要省油。所以这两个车其实我是个人认为其实都行啊，但是呢 如果说啊，如果说你不担心本田黄的话，我倾向让你看看 CR-V 的。嗯，
1: 我觉得黄是应该不会黄的。
0: 我觉得也不能。
1: 就是战略转型现在可能慢了点儿。前两天大家不是说了吗？说那个网上爆出了一个新闻，说什么人家本田的那个一把手说了，说我们2027年开始，还是2030年呢？说全面停售燃油车了。
0: 嗯，
1: 其实人家的意思是我们不开发新的燃油车了。
0: 嗯，
1: 但你看一看
0: 本现款，我还是要卖的。
1: 对，而且你看现款的新 CR-V 马上上了，新 HR-V 马上上了。
0: 嗯，
1: 新爱丽绅马上上了，所以现有的车型够他卖了。
0: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你说你燃油车不更新了，
1: 嗯、
0: 那
1: 新能源也不好好整，
0: 没人买呀、
1: 啊，
0: 现在都
1: 整个什么原来整个老什么幺什么幺零来的 BZ10啊啥的，
0: 就 BZ 系列嘛，那哪有人买？你说
1: 是？就现在它的新能源确实是有点跟不上趟了。啊、
0: 我们听众说 CRV 要20T 的就无敌了，大哥卖多少钱？你觉得你能买？啊，20T 上了之后你说卖多少钱？
1: 有20T 车呀，探岳也有，哈兰达有，你买那个去呗。
0: 人家说嘛，说冠道现在都恨不得卖16万，
1: 你可不咋
0: 都卖不动，都没人要，
1: 多吓人啊！
0: 冠道真的是第一点被外观设计给坑了，
1: 嗯，
0: 是吧？第二点呢，嗯、被他那个9AT 的变速箱给坑了，
1: 是。然后再后来出个老低配1.5T，更啥也不是了，
0: 是吧？开成说格尔维亚优惠多少钱了？格尔维亚现在
1: 一口价219,800，
0: 对。现在我认为这个价格已经行了，
1: 真的合理了，
0: 因为这个价格跟他改款之前就老款的车的价格基本差不多，
1: 关键它是新款，
0: 对。现在是改完款的新款车型。
1: 新款219,800，这价我跟你讲无敌了。
0: 为啥？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行。第一点，价格跟老款价格差不多。第二点呢，你现在买的话是国补和世补是可以叠加的。
1: 嗯。
0: 那假设如果年底我他再优惠3000，优惠5000，补贴没了，啥用啊？
1: 对，有补贴赶紧买，
0: 对吧？赶紧研究吧，开成，你这研究我估计也2年了吧。
1: 我们这位听众恒心制造，我们的老听众哈，说 T6 能不能买呀？挺关注的。T6 开上是啥价格吧？反正现在这个预售135,800-5900呀，我跟我搭档都觉得太贵了，因为它啥也没有，对吧？四驱也没有，支架也没有，激光雷达也没有，然后内饰配置又那么拉。我是觉得这个价格，如果要是上市了的话，哪怕它优惠10,000块钱，125,900最低配，我觉得不能买。你就看啥价吧。车如果你要是喜欢它的底盘啊、驾驶感受啊，你要相信一汽大众的品质啊，你就可以看，但是得看价格啊。
0: 嗯，这个听众让我们说一下领克09啊，推荐吗？啊，哎呀，领克09理论逻辑来讲，我不是特别推荐。不推荐理由几点吧？第一点，这车可费油了，知道吧？油耗高。你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对油耗敏感度要高于原来了。第一点呢，就是今年3月份油价涨一下，虽然说现在回落了吧，大家也很关注。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现在新能源车那都不用油，整个老混动的，是吧？整个啥呢？吉利出个呢？IHEV 说两升百公里油耗，你说你现在这玩意儿呢，12升你都打不住。领克09你要开12升油耗，我都给你磕两个，知道吗？太费油了这玩意儿。我们原来有听众在长春市区开，干14升油耗，
1: 嗯，别整了。
0: 所以说油耗是一关，再有一关在哪儿呢？再有一关呢，就是这个车呢，其实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价格不便宜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再一个维修保养贵啊。
0: 对啊，维修保养成本高，领克的所有车型维修保养的成本都比同级别的其他品牌要贵。真的要贵，而不是贵一星半点，贵很多啊！所以这几个短板们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的话，这个车的驾驶感受、动力表现、操控感，包括底盘调教，我认为是比较接近于德系车的，
1: 嗯，
0: 知道吧？所以年轻人喜欢这玩意儿，是吧？但是我觉得领克09还是纯家用车了。
1: 是，
0: 你要纯家用车的话，现在太多选择了，
1: 消耗太大了，这个车
0: 不太推荐啊，真不推荐。
1: 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揽巡现在多少钱了？揽巡现在价格不合理。因为揽巡330最低配的时候，我们老款出现过17万多，现在的话呢，老款可能最低配还得20万呢，所以你就不要现在来看，不要看揽巡了。揽巡没有任何其他的大变化和升级，变速箱啊、发动机啊、底盘啊，其实跟探岳我觉得差不太多，跟老款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如果说你要买揽巡的话，现在肯定不是时候。但当然了，如果说你要是能把置换补贴，还有就是咱们长春市的市补拿满的话，那我觉得现在可以买，因为年底它怎么着也不能优惠20000，所以你要拿不到的话，你就再等等价格。我是觉得揽巡如果卖不动的话，到年底，不能说达到17万多，但是我觉得18-19万应该问题不大啊，
0: 差不多啊。这位听众让我们说一下新款的 Q5L 啊，新款 Q5L 呢，现在什么价格？
1: 28.2万，
0: 是吧？你这么准确，
1: 刚有人问完我，
0: 刚问完，
1: 对，
0: 我一猜就是啊。那老款的什么价格？
1: 老款现在是正常4S店的话呢是24.7万，
0: 然后我们昨天有个听众
1: 说杭州
0: 22万是吧？
1: 杭州有什么帅车的老板呢？
0: 对，什么玩意儿的？
1: 是22万多，
0: 就是那些车贩子卖22万
1: 啊。
0: 你买谁？差6万块钱，反正我就告诉你差6万块钱。
1: 对，
0: 反正要是我指定买老款，
1: 嗯，
0: 对吧？第一点呢，确实新款减配了，真的很多地儿真的是减配了。当然它有进步地儿，比如说语音交互方面。 我真的用了一下语音交互，其实达到国产车水平，
1: 嗯，
0: 对吧？现在都得说达到国产车水平，你咋整？你说，对吧？第二点来讲的话，确实整个的配置、颜值方面，我觉得比老款要提升了。
1: 内饰，尤其是内饰两块大屏，
0: 对啊、嗯。但是呢，退步的地儿呢，都是你们看不到的，真的、
1: 嗯、
0: 都是你们看不到的啊、嗯。那全都铝矿钢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就是连后备胎都没了，真的没有后备胎了啊、嗯！一个燃油车没有后备胎了，也挺夸张啊。
1: 底盘的件儿也是有很多的这个。

0: 偷工减料了，
1: 卡钳也换了，
0: 对，
1: 四活塞变成单活塞了，
0: 是的
1: 啊，这方面其实变化还挺大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吧，如果他俩价格比较接近，我觉得买新款是有价值和意义，
0: 嗯，
1: 对吧？如果说真的差这么多的话，都超过五万块钱了，那还是整老款。
0: 哥们儿，你等等吧，真的，我觉得奥迪的 Q 五啊，这批老款的库存处理完了之后，新款年底肯定降价，
1: 是吧？
0: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给你算了个账吗？对不对？告诉你产能是多少了，销量是多少少了，剩下那些车咋整啊？
1: 就大量库存搁那摆着呢，
0: 它不降价卖不动。
1: 对啊，就像你看我们低调少年，我们老听众说的，说我都等两年了 ，A 六从45万等到了30万，
0: 你再等等还能降？
1: 你再等等，你再等个10年8年的，你看 A 六能不能退出中国市场？
0: 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上届的 Z7GT 能不能买？上届的 Z7GT， 上届是跟上汽合作那个，
1: 嗯，
0: 华为跟上汽合作那个啊，还有个 H5 上届的，
1: 这个车我认为颜值做得非常好。
0: 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肖战代言。
1: 是吗？
0: 肖战你知道吗？搭档，
1: 我知道
0: 、啊、肖战你知道啊、嗯、那不容易啊、嗯、
1: 肖战我知道，
0: 肖战代言的他，说实话这车颜值真的老高了，
1: 对，
0: 外观特别好看，内饰呢我觉得这舒适度啊包括开起来驾驶感受啊都很好，但它不便宜，按照上届的定价规则来讲，上届 H5 指导价格15万9千8，我以为它应该大概也就能定个16、17万，结果它的价格呢定在了21万多、嗯、所以呢它的竞争对手是谁呢？是小米苏七，是极客001，是这些车型。所以如果你看拿这个车型的拿这个车型跟那些车型来比的话呢，它有没有什么优势呢？说实话没啥特别大的优势，拼的就是一个颜值，如果你要认是可以的、嗯、但我觉得这个车它也就值20万以下，现在20万以上有点贵了，
1: 价贵了也没咋人没啥人问呢，
0: 对，
1: 是不是啊？嗯，休息一下吧啊！我们休息回来之后呢，接着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休息一下，晚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15:43，我们接着回来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问我们，大概还有这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
3: 嗯、
1: 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说啥呢？让我们讲讲这个宝马的 iX3。
3: 啊、哦，还有人问这车
1: iX3
3: 啊，
1: 26.99万，
3: 是
1: 吧？成都车展正式上市了啊！咱这么讲吧，如果就是相中蓝天白标了，
3: 嗯，
1: 还想上个新能源，
3: 嗯，
1: 这玩意儿值不值呢？我觉得挺值的，
3: 真不贵，
1: 对吧？就是你看看你在不在意它这个品牌价值，因为其实从空间配置到颜值方面，跟国产车比的话，它还差点意思，
3: 嗯，
1: 真的还绝对是差一，
3: 尤其是智驾，
1: 对啊、嗯。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品牌赋予它能量、赋予它价值的话，
3: 嗯、
1: 那这个价格挺香的。真的挺香的，因为 iX3 来讲，空间尺寸作为三口之家、四口之家来讲的话，完全够用了，真的是很大了，已经知道吗？而且你看 iX3 的整体续航能力各个方面其实也不错，
3: 嗯，
1: 对吧？
3: 嗯，
1: 只不过在国产车的打压之下吧 ，BBA 现在来看也很难抬头啊。
3: 是
1: iX3， 我不知道它现在销量啥样啊 ？GLC 的纯电版本都干到29.99万了，
3: 多吓人！
1: 销量惨淡，现在。
3: 现在豪华品牌能咋地呀、啊？对不对？在我们的这个国产的新能源新势力面前，真的是也甘拜下风了。我跟你讲，如果说但凡是豪华品牌还认为自己有点品牌力的话 ，iX3 也好 ，GLC 也好，不可能定这个价格。
1: 但是咱得承认一件事儿，就是 BBA 它的哪怕新能源车、纯电动车啊，
3: 嗯、
1: 它的整体用料，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做工
3: 是，
1: 还有就是底盘调教，
3: 对
1: 对吧？这方面它还是老底子还是有的啊。国产车这方面呢，确实差点意思，因为毕竟都是跟人家学的嘛，甚至买来的嘛，对吧？这方面差点意思啊。所以说，你看你要啥吧，这车可以买，知道吗？但是就看你的关注点在哪儿啊。这位听众说，比亚迪的新能源和吉利的新能源买哪个？每月市区加少量的长途，选什么混动车型？大哥，你这么问，我们没法给你回答，真的，预算也不告诉我们，对不对？这还有就是啥呢？还有就是你是整个 SUV 还整个轿车啥的，也没一点方向都不给我们，你说我们怎么给你选呢？
3: 嗯，
1: 对不对？你现在新能源车那都别说3万5万了，可能2万就能差一个车型出来。
3: 你得把预算和需求说得非常清楚。
1: 对
3: 啊、
1: 这没法给你推荐啊。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捷豹的啥车？刚才我在说啊，刚才休息的时候我说了一下捷豹的 XFL，
3: 嗯，
1: 现在是21万多，
3: 对
1: 对吧？不到22万。那这个车你如果说喜欢的话，你现在可以买了，现在是孤品了，过段时间就没有了，现在已经停产了，
3: 多吓人，真可怕。
1: 但这个车的整体驾驶感受操控感是很好的。
3: 嗯，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华为现在出的逸境怎么样啊？这个车我昨天
1: 逸境 X 吧，叫是吧，
3: 逸境 X9、
1: 嗯
3: 这个车前两天刚开业，然后呢是咱吉林省建设集团开的这么一个店、
1: 嗯、
3: 然后呢这个我有个好朋友在那边找我去拍了个视频，我去看了一下，说白了他的老大了，
1: 是
3: 也是5米10多，轴距的话呢也是3米10几。这个车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跟东风联合打造的这么一个车型，
1: 等于是蓝图的低端，能不能这么理解？
3: 不能
1: 啊，
3: 不能这么理解，
1: 不能啊
3: 啊！229,800的起售价格，你觉得它便宜吗？它一点不便宜啊，
1: 还行吧，你看跟谁比呗？
3: 你跟蓝图啥比呢？你跟蓝图的什么什么那个是什么追光啊？什么
1: 不是，那都不是一个量级了。
3: 当然不是一个量级，
1: 是吧？它属于紧凑型了，这个属于全尺寸了。
3: 对，全尺寸。所以说，它现在的能拿得出手的，就是第一呢，华为的智驾用的是 ADAS5，但这车我没试驾啊，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所谓的 ADAS5 跟问界 M9 的 ADAS5 到底有没有啥区别。
1: 这个事儿我特地问了一下的、
3: 啊，
1: 软件推送都是一样的。
3: 真没区别啊，
1: 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两个点非常关键、
3: 啊、
1: 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掉，
3: 芯片算力
1: 厂家也不说。对，第一点就是芯片决定了算力、
3: 啊、
1: 那么你的智驾灵敏度就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了，
3: 激光雷达。
1: 再有点就是激光雷达，就你硬件很关键、
3: 啊、
1: 对吧？你198限速192限速的和800多限速的，你这玩意儿你说你咋比啊？
3: 他宣传的是 ADAS5 的智驾以及呢896限激光雷达
1: 啊，用896限速的、啊、
3: 896限，而且是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跟问界 M9 的一模一样。
1: 华为的这个激光雷达就是华为产的，
3: 一模一样。
1: 嗯，
3: 他俩一模一样，所以说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卖点。再加上呢，
1: 我们赵先生说了、嗯、说号称半价问界 M9，
3: 是都这么说
1: 啊、
3: 嗯、都这么说，他没有正式上市呢。
1: 做工咋样？
3: 我说实话， 还真不错，
1: 用料
3: 就是真不错，就是给我的感觉什么的，就不像咱俩看，比如说看什么领跑了，看什么这些车型，那么次，
1: 觉得一眼瞅就确实，
3: 对，我觉得整体的外观来讲的话呢，它也跟问界 M9 一样，用了一个双拼色的车身，而且是红色和金色拼的，还挺好看的。然后呢，尺寸也够大。然后内饰的话呢，我特意扒拉扒拉，比如说座椅底下呀，还有后备箱啊，我都看了看，做工用料也还都不错。然后呢，语音交互能力确实也很强，所以你说这车20多万，你要说它有没有卖点的话呢，肯定是有。但是呢，它搞了个意境这样的一个新品牌，它未来销量是什么样的不太好说。现在
1: 而且是第一款车型啊。
3: 对，现在全国的话呢都在铺4S店，我是建议大家呢观望，你们千万别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哪怕它再便宜，
1: 是吧？
3: 啊，
1: 还有点就是看它产品定位吧，你便宜到什么份上？
3: 嗯，
1: 对吧？没准深圳上市的时候夸19万多也是正常。
3: 哎，达到，你说对了，你说预算这个事儿，
1: 是不是
3: 啊？你说售价这个事儿，你说对了。我想说你说对的是哪儿呢？昨天咱俩节目当中说，你说小米的 N70 优惠了5万，真优惠5万。我下
1: 了是不是5万？我记得好像是
3: 吗？我下了节目特意查了一下 N70 的预售价格，真是25万9900。
1: 我就有时候很好奇啊，好奇在哪儿？你这车企这个定这个价格，预售价跟上市价格差5万块钱，你拿脚后跟定的价呀？这是
3: 你知道吗？是因为。鹏程的 N70 它的小定太少了，它的小定订单没有达到小米的预期
1: 啊。
3: 它的预期假如说我的预售一个月可能我应该达到10万的订单，但是我现在可能才达到了5万或者3万，
1: 这一看定的贵了没人要啊，
3: 必须降价
1: 啊。
3: 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现在你们就知道搞预售是什么目的了吧。
3: 就是在积攒订单吗？
1: 那就试探市场的。
3: 对
1: 看你们底线的，一看你们真不买账拉倒，我卖的便宜点吧。
3: 所以呢上市之后大家都在说，说优惠了5万真便宜啊，渣渣。我说实话，他就值这个价，他真卖25万谁买他呀？
1: 没人要，
3: 对不对？
1: 真没人要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让我们推荐个车啊，说每天上下班25公里之内，偶尔呢出行，一家四口啊，能不能推荐一个？还是那话啊，你最好说说预算，是不是啊？你要不说预算的话，我们这玩意儿真的是没法给你推荐，真的没法给你推荐。
3: 告诉我们预算，告诉我们新能源还是燃油，告诉我们是 SUV 还是轿车。
1: 对，这位朋友说有国补落地呢，12到13万，看了星越的霄汉版，还有是哈弗的猛龙燃油版，以及广汽传祺的 GS8，这三个车该怎么选？一年呢12000公里左右啊。
3: 12到13万猛龙你买不了。
1: 对，那星越 L 你要买星越霄汉的，就是双离合那个版本，
3: 对，
1: 是吧？双离合那个版本便宜是真便宜了，但你12、13万都能买最低配，真是买最低配你才能下得来。还有一点呢，我其实我不太推荐，因为那个七档双离合我比较担心它的长期的稳定性耐用度，知道吧？其实星越 L 大家了解我的话都知道，我更推荐你们看 8AT 版本，就是它那个贵的那个版本。但虽然油耗高点，但它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它用的确实是沃尔沃 X360 老款的那套东西，知道吧？所以稳定性耐用度还是更好一点。 GS8 呢，我说实话啊，第一点 2.0T 的吧，你整个燃油版的挺费油的。第二点呢， 2.0T 反正发动机毛病挺多的，知道吧？我不是特别推荐啊，而且我觉得 GS8 整体设计现在看有点老套了，
3: 太大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最值得看的是星越 L， 真的最值得看的星越 L， 但是霄汉版我不是特别推荐。
3: 星越 L 你上个高配的啊，你上个 8AT 的，你上哪怕你上个 8AT 的最低配也是可以的，
1: 没错。包括这位听众说15到20万的纯电的 SUV 能推荐个吗？
3: 太多了，
1: 15到20万，
3: 真的15到20万太多太多了。乐道 R80 不行吗？对不对？
1: R80 你就得选那个 bus 方案，
3: bus 方案是不是也可以啊？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比亚迪的宋 Ultra， 20万，这些你都可选。还有就是智己的 RS6，对吧？
1: 对，
3: 你都可选呀。
1: 你包括其实现在如果方盒子造型你喜欢的话，像20来万方盒造型有的是了。
3: 嗯，
1: 对不对？
3: 真的特别多。
1: 泰七现在泰七的新款上了，支持兆华闪充，你都可以看看。包括你个 H10 不也上了吗？当然 H10 你得差2万
3: 贵点
1: 啊，差2万块钱是吧？你包括现在我看那个高山的
3: 魏牌的那个蓝山，
1: 蓝山现在要上个新款，
3: 但蓝山我跟你讲不可能便宜。
1: 然后新款上了之后呢，我一看。包括我再看一下爆出来的这个数据，那不就是 H10 吗？啊，车身尺寸跟 H10 基本也差不多，
3: 那长得不像，
1: 长得我方方正正，反正也有点像，反正是。所以我觉得有意思吗？你说现在这么出，
3: 真没意思。我觉得长城啊已经山穷水尽了，
1: 是吧？
3: 真没啥意思，
1: 真没啥意思啊。好吧，问题呢给大家回答到这儿啊，没关注的呢记得给我们点关注啊。节目最后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这个产品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分享了第8个年头了啊，是专门给你的爱车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的。如果说你觉得你车可能比原来费油了，或者说你车呢现在觉得毛病比原来多了，动力不如从前了，或者更直接点，你现在发现哎我这车凉车启动困难，发动机有点嘚瑟、有点抖，或者方向盘有点抖，还有一种呢就是发动机爆能亮黄灯， 对不对？那你赶紧用我们这产品，效果非常棒，知道吗？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产品，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大卫侃车栏目已经推荐了整整八年时间，今年是进入第八个年头了、啊，
3: 对，第八个年头，整整七年整了
1: ，所以我们真的是超过30万车主在用，而且我们给大家做一点承诺，无效退款，知道吗？就我们给你承诺的达不到，好，你来找我们退钱，你白用，你也不用说把苹果邮回来，这个那都用不着，知道吗？咱长春的听众朋友们更直接，你直接开你的车到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线下的6家门店，你实地去让店长给你检测去，你一看鸡蛋非常多，直接让店长联系我，我直接让店长把钱给你退了。
3: 嗯，
1: 知道吧？直接现场给你退钱，你怕啥呀？
3: 就是这么有自信啊！就是大家呢，如果说在买我们的产品遇到问题的话呢，随时跟我们的客服联系，客服解决不了的话呢，跟大卫联系就可以了。咱们在咱们一个吉林省级的广播电台汽车栏目当中买到的东西，肯定是有保障，而且呢，肯定是有售后的。
1: 对，
3: 为啥这么有自信呢？是因为这个产品的话呢，它是带国标的，市面上这种产品特别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哈，你们应该也上过当，不管是在修配厂也好，在这个加油站也好，在四 S 店也好，在网络主播也好，各种地方你们可能都买到过这种燃油添加剂。但是各位记着，这种燃油添加剂的话呢，一定要遵循两点。第一呢，就是它有没有国标认证，你拿到瓶子之后它有没有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这个很重要。第二的话呢，就是它是什么成分，它如果是甲醇成分的话呢，对于车辆是有强酸和强碱腐蚀性的，它必须得是聚棉成分，它才能有效的缓慢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把你的积碳清除掉。有这两点的啊，各位你上市面上找一找，真的是特别少，不足1%，而且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它的价格也得卖到200块钱以上。
1: 再有就是啥呢？现在的车吧，基本都在市区开，大家可能出远门啊、跑长途的这个机会比较少一点，确实很容易生成积碳的。就是你在它这个相对来讲积碳比较少、对车的伤害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呢，赶紧给它清洗掉，而且要定期清洗，对车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要是第一点对我们有信任啊，第二点呢，确实你有这个需求、有这个需要，你用一用，对吧？反正我们给你兜底。用完之后不满意不好使，我给你退钱，你怕啥呀？
3: 嗯，
1: 是不是啊？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确实是现在呢，这个车呢，真的是跟原来比的话，确实这方面的问题要突出一点。早期的话，说实话，很少有大家觉得，哎呀，就积碳多了，然后造成这个，比如说喷油嘴堵、三元醋堵啊。但是现在确实要更多，包括我们很多听众，松原的听众。啊，可能更多一点，就是松原的油的品质要差一点。
3: 是，
1: 你像农村的一些听众，可能加那个中不是中石油中石化
3: 加油站的油，
1: 对，个人开那个加油站，那个油的品质就比较差，杂质多，就很容易造成这方面的一个堵塞。
3: 原来真没有啊，
1: 是吧？就原来比较少，
3: 现在是因为油品质量也不好了，而且呢，你们长期的短距离行驶。
1: 再有就是啥？再有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对这方面的问题的关注度要更高了，
3: 嗯，
1: 对吧？原来肯定不知道咋回事儿、
3: 对对对，
1: 那可能朋友嘴堵了，那我换吧。花钱就花了，肯定不知道咋回事。其实这很多问题是可以提前预防的。你包括很多女司机，可能真的是对这些问题不了解，就光知道换个机油就拉倒了，真不是这样。
3: 可以花小钱儿，
1: 对
3: 呀、啊，
1: 你定期的很多地儿是需要清洗的啊。所以大家如果信得过我们的，有需要的，大家可以直接的买两瓶回去用一用去啊。那么首次用的话呢，要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之内的车你就加一瓶就行了，就够用了啊。5到10万公里的车呢，你需要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10到15万公里的车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加3瓶，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这么用啊，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知道吧？它就能让你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啊。我们听众说，线下门店在哪儿？你导航搜天猫养车，在长春，后面带泰会俩字的都是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的线下门店，总共有6家，你离哪个店近去哪个店就行。
3: 嗯，
1: 你以为我忽悠你的啊，兄弟。
3: 我们真有店啊。同时呢，我们提示大家哈，这个产品的话呢，跟你是什么手动挡是自动挡啊，包括你是什么 PHEV DMI 混动，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只要是还在加92、95、98汽油，然后呢，你只要还有一个这个发动机或者增程器的话，这个产品呢就都可以使用。
1: 对，
3: 按照我搭档说那公里数，大家呢正常去加就行了。无效退款这一点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重申和保证。
1: 没错啊，我们已经利普托已经进入到第10代产品了，最新款的一个产品，聚棉的浓度包括整个配方都做了一个调整，效果是有保障的啊。那么现在是买3瓶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所以长期用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一次性下单3瓶更划算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在大卫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 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这个砍啊，调侃的砍，然后你直接拍就行了，一号链接就是买三瓶收到的自动就是四瓶，如果有丢失的，有这个漏发的，或者说呢有破损的，随时联系主页那个小熊猫的客服，
3: 嗯，
1: 我们厂家呢是负责给大家包售后的，明白吗？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哎我丢了或者是有破损怎么办，不用担心啊。
3: 没错，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稍后5点钟左右就都给您韵达快递包到家了啊。来吧，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贾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最近这两天这个温度啊下降还是挺快的啊。
1: 嗯。
0: 那秋天给我感觉的第一个瞬间啊，
1: 嗯，
0: 就也挺喜欢的，
1: 是吗？
0: 就是觉得秋高气爽嘛。
1: 对，而且
0: 然后呢，但也有点难受，就觉得一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1: 对啊，就觉得时间啊流逝的好快。但真的，现在秋高气爽的这种东北的秋天是非常的明显的。
0: 嗯，
1: 我就现在拍照，你知道吗？就夏天的时候可能还搞一点滤镜啊。
0: 嗯。
1: 你现在秋天，你就随便你咔一掐一嫩，
0: 嗯，
1: 就是一摁随便。
0: 就是直出。嗯，
1: 对，纯直出，怼脸拍干嘛的，
0: 嗯？
1: 那个天空真的是超级超级蓝。
0: 拍这事儿也得是分人，反正是。
1: 反正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弟弟
0: 啊，一分人把那个美颜给我调高的啊。
1: 是的，所以就是天气真的是很好，大家也可以多出去逛一逛，是吧？
0: 没错啊。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呢，因为今天已经是九月的这个马上快接近中旬这么时间了，九月九号了嘛。
1: 嗯。
0: 那大部分的人呢，已经开始订。

0: 十一的这个行程了。
1: 是的，
0: 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讲过，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佳节，
1: 嗯，
0: 跟我们的十一的这个国庆，
1: 嗯，
0: 其实离的不并不是特别的远。
1: 嗯，
0: 那原来呢，可能比如大家就觉得那就过完中秋再说呗，可能十一我再出去玩，
1: 嗯，
0: 会有这么样的心态，
1: 嗯，
0: 因为确实不太好连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0: 今年呢，就是由于它离得近呢，很多朋友就已经开始要连续出行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权威的攻略。
1: 嗯
0: 啊，
1: 是的。
0: 那提到秋天呢，其实呢，我们的这个省内很多地方都适合大家去，因为我们的自然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哪儿呢，就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松原。
1: 对，松原，你知道我现在家人还在松原呢。
0: 是吗？
1: 啊，哦，在昨天是去的茶干湖，
0: 嗯，
1: 啊，今天已经到大安了。
0: 嗯，
1: 到大安了，是不是很近？
0: 嗯，
1: 对，然后就是整体的整个的松原也好，然后白城这面的这个西部的景色，
0: 嗯，
1: 现在是超级美的。
0: 嗯，
1: 我还给他们推荐了你去松原吃的稻田蟹。
0: 对
1: 对，但是现在
0: 松，德道松。
1: 对，
0: 嗯。
1: 怎么说呢，个头吧，反正稻田蟹它就是那个个头，是不是它不会太大。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就是我们上次去吧，毕竟是有一定优势。嗯，就是啥优势呢？是属于挑着吃。
1: 就是有拍摄需要。
0: 对，有拍摄需要是挑着吃的。
1: 嗯，
0: 因为确实是这个稻田蟹就是自然养殖的。
1: 嗯，
0: 它确实这个个头大小它并不是会很统一。
1: 是的，
0: 它不是大家都想那种说满都是什么满膏什么满黄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老大了老肥了。
1: 没有的。
0: 不会的。
1: 不会的。
0: 而且我上次去才知道，就是螃蟹啊从这个指甲盖就是从那个蟹苗的时候，
1: 蟹苗
0: 一直长到就是我们你真正能使用它，这个成长周期还是很长的。
1: 对 对， 对，
0: 你就想想吧，那个蟹苗啊它都没有手指盖硬，
2: 真的。
0: 然后它这得再到
1: 有点脆弱吗？
0: 非常脆弱，而且它还得经历若干次的蜕壳。正常来讲，我听他说，从蟹苗找到成蟹，
1: 嗯，
0: 最起码好像得是一两年这么样的一个时间，
1: 嗯，
0: 才能说。
1: 而且它有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不脱了？
0: 对，有的就比如说你可能半截落体格不太好的，就嘎的，哦，就现在也有啊。
1: 对，就是它脱壳是比较慢的，然后它就即使不脱了，
0: 但
1: 也
0: 有一个原因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咱们的气候啊，有一些
1: 冷，嗯，
0: 所以说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
1: 对
0: 啊，会有这个原因。
1: 但是，嗯，真的稻田蟹，我真的如果说在河蟹和稻田蟹里选一个，我一定首选稻田蟹的。它的蟹黄更香浓一点，
0: 嗯，
1: 是吧？就尽管你看起来好像稍微的有一点袖珍，有一点可爱，
0: 嗯，
1: 但是你这玩意儿，你多大？你梭子蟹，你飞蟹，它不也那么大吗？你这都是讲话了。我就有一个同事的爸爸，
0: 嗯，
1: 就是也是你的好朋友，他爸爸说，
0: 嗯，
1: 说什么来着，
0: 嗯？
1: 说吃螃蟹这个事情就是不敢道。
0: 啊
1: 就是你多少钱，你100块钱一斤的，100块钱一两的，你都是在那抠着抠着这样东西，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就是你不要总是用哎呀这稻田蟹小河蟹小你跟飞蟹去比，那没有什么可比性啊，
0: 嗯，
1: 对吧？它的味道，
0: 嗯，
1: 包括它整体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0: 我刚才给大家查了一下，
1: 嗯，
0: 啊，这个南北方的这个出蟹有因为问题问这个温度的问题，
1: 嗯，
0: 确实是会这个波数不一样啊。这个南方呢相当于一年一波。
1: 啊，
0: 东北大概相当于两年一波，
1: 嗯，
0: 简单说一下，基本上呢是每在东北啊，每年的五月份会把我们的这个蟹苗放到这个里面去，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一个蟹一个河蟹，
1: 嗯，
0: 一生呢，
1: 嗯，
0: 大概要蜕壳20次左右。
1: 20次是吧？
0: 对，
1: 嗯，
0: 就蜕壳20次，
1: 嗯，
0: 然后呢每蜕壳一次呢它的这个体型呢才能翻倍的成长。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母蟹的寿命大概是2年，公蟹是将近2年，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吉林本土的稻田蟹呢会受气温的影响，基本上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吃会感觉味道相对来会好一点，
1: 是吧？
0: 啊，因为浓缩都精华嘛。啊，
1: 对，就大家不要就是评价一个东西就用个头去给它定义。螃蟹这个事情真的不是说越大越好吃或者干嘛的，而且不同的螃蟹的那个种类啊肉啊，
0: 嗯，
1: 一个是吃蟹一个是蟹黄的，一个是蟹膏的，一个是蟹肉的，
0: 嗯，
1: 那你就没有办法比了，是吧？
0: 对，所以说我们去松原的大家就是两样我觉得是一定要吃的。第一个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稻田蟹，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吃它的这个鱼。
1: 对
0: 对，这个比如说它你如果人多咱就吃全鱼宴，
1: 嗯，是的，
0: 人少呢咱就炖一只鱼，就别说炖一只，炖个鱼头就行。真的。
1: 对，
0: 就那鱼我之前有一次我忘了我去哪儿来着，
1: 嗯，
0: 然后呢当时也是说那个要拍点啥我忘了，
1: 嗯，
0: 说那炖一只呗，
1: 嗯，
0: 我寻思
1: 炖一条，
0: 对呗，炖一条呗，
1: 嗯，
0: 就我们六七个小伙子，
1: 嗯，
0: 亲们。

0: 来条鱼吃不了，
1: 来条鱼还吃不了吗？
0: 嗯。
1: 然后他刚把鱼头拿来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有点懵了。
0: 嗯
1: 啊，老弟给你看一眼啊，这鱼头、
0: 嗯，
1: 我一看这鱼头这么大，嗯、然后
0: 感觉炖个头就行。
1: 对，真的就可以了、嗯。然后后来确实也没吃了，我们就打包都带走。
0: 对，
1: 太大了。
0: 就是、那个大胖头鱼真的，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谁送我们家一条鱼，这我就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冰箱根本放不下。
1: 就正常咱个人家的锅都炖不了啊，
0: 锅炖不了，冰箱放不进
1: 去，炖成好多好多段，对吧？
0: 嗯，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说一说来松原玩的这么样的一个旅行、
0: 嗯、
1: 啊。
0: 是的。
1: 那首先呢，第一站呢，其实我们虽然说现在是秋季啊，但是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去一下我们的这个鼎润。
0: 嗯。鼎润。
1: 对，这个鼎润呢，咱实话来说啊，我觉得他做的真挺好。
0: 对
1: 啊，真挺好的，就是你到他那儿呢是能够比较集中的体验一些这个非遗的东西的。
0: 是的，
1: 嗯，
0: 嗯，那他这个位置就在我们的成吉思汗文化园的北侧啊、
1: 嗯、
0: 同样就是很多像这个省内的各个中小学的这个研学基地在这边都是可以达成的、
1: 嗯、
0: 而且还有是什么呢，叫做国家级的非遗工坊典型案例、
1: 嗯、
0: 是吧，还是小有名气的。
1: 对，
0: 然后现在已经服务超过60000人次了哈，同时也是我们松原的很重要的一张名片了。
1: 没错，
0: 嗯
1: 啊，而且呢大家在这儿呢除了说能够做很多这个非遗类的内容，他也自己给大家做了一些配套、
0: 嗯、
1: 他并不是像大家说，
0: 对对对，
1: 那你说你出门跟上课后班有啥区别，
0: 是的，
1: 对不对，他也有一些就是比如说
0: 嗯、
1: 旅拍类的，
0: 嗯，
1: 他家旅拍类的就是可能就是内蒙的这个特色会多一些、
0: 嗯、
1: 啊，就不是咱们朝鲜族那种，我不是主流嘛、
0: 嗯、
1: 然后其次呢他也有这个什么咖啡厅啊、
0: 嗯、
1: 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方啊、
0: 嗯、
1: 这个也能去大家做一个停留、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原来我们最早跟他接触的时候他就是以啥闻名的，就是以非遗这些课程闻名。
0: 是的、嗯、因为他那边有很多非遗的老师，
1: 对，很多非遗老师，
0: 对，
1: 真，哎，我跟你说，真不是说，我以为他那非遗老师就是那种随便培训一下就能去
0: 上，对，我以为就课后班老师呢，
1: 啊、对呗，是啊，你讲话也不是，也不教学习成绩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一个教你做手工，真不
0: 是，真不
1: 是，
0: 真不是，真的就是所有的像每一个项目，他都是非遗的传承人才能够当老师，
1: 对，
0: 才能够传道授业解惑，
1: 对。
0: 嗯、
1: 哎呦我去，你先说到根儿上了吗？这不，
0: 这太有文化了，
1: 啊、太有文化了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它除了我们松原这个渔猎文化的一些内容以外、
0: 嗯，
1: 还会有一些内蒙的非遗的内容，大家是都可以体验的。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大家去松原的地方啊、
0: 嗯。
1: 那第二个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吉林的大布苏国家自然保护区。
0: 嗯
1: 啊，那这儿呢也是位于我们的迁安县的西南部。啊、
0: 嗯，
1: 那总面积呢能够达到1.1万公顷，那它是拥有国内唯一的大面积的浅式地质的地貌啊，就是我们的迁安泥林。
0: 嗯
1: 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我觉得秋天最应该去的地方松原，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查干湖排不了第一，迁安泥林排第一。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哦、原来这么喜欢这个地方，
1: 就是这个地方你站在那儿有一种啥感觉呢，有一种好像上火星了、
0: 嗯、
1: 真的
0: 就是有一种，哎，我还在地球上吗，
1: 它
0: 很陌生、
1: 就是、
0: 这种地形。
1: 对呀、啊、就很多地方比如说你没有去过，
0: 嗯，
1: 它比如说可能是山高啊、
0: 嗯、
1: 什么险峻呢、啊、什么河流，
0: 但是别地方也都有，
1: 但是你不会觉得说这东西是
0: 独一无二的。
1: 对，但是你到迁安泥林就会有一种啥感觉呢，就感觉这地方不像是
0: 嗯
1: 就地球上该有这么样一个地方、
0: 嗯、明白了，
1: 很好看这个地方、
0: 嗯、对，就很特别，叫啥来着，叫前石地貌哈，
1: 对，叫这块地方就大家去迁安泥林就完事了。
0: 对
1: 啊、
0: 嗯、然后同样还有一个东北最大的盐碱湖叫做大布苏湖、
1: 嗯、对，
0: 而且还出土过猛犸象啊，
1: 嗯，
0: 20多种这种古生物的化石，
1: 对
0: 啊，包括还有什么鸟类啊、植物啊，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啊，
1: 没错，
0: 而且获得了国家级的国土资源、
1: 嗯、
0: 科普基地啊等等一些称号吧，
1: 没错啊、
0: 嗯。
1: 最重要什么呢？我觉得大家来到这个迁安泥林，太适合拍照了，真的，
0: 嗯、
1: 我没有找到一个就是这么有氛围感的一个自然的景区，你知道吧，就是贼有这种感觉，就是他那我觉得应该拓展一个啥项目呢，就像咱们那个净月潭每年冬天的时候就蓝冰的时候、
0: 嗯、
1: 不是给大家租那个宇航服吗，
0: 啊，对呀、啊，
1: 他那我觉得应该整一个、
0: 嗯、
1: 贼像个火星上、
0: 嗯
1: 啊、贼像个火星上啊。然后呢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下一个，第三个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松原的文史展示馆，
0: 嗯
1: 啊，叫做扶余国啊，
0: 是的，
1: 那这个呢里面呢主要就是 讲了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分了几个部分啊，比如说扶余古国、抗日烽火、开发油田，包括生湖渔猎五个展示部分。

0: 分，这也相当于是把松原从古至今的历史文化变迁、
1: 嗯、
0: 核心文化的一些比较这个经典的一些内容、
1: 嗯、
0: 都在这儿给大家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了。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松原这几个标签在这儿相当于给大家凑齐了、
1: 哎、真的有哈、
0: 嗯、
1: 真的是文史展示馆都展示了，而且更多的也是这个红色主题吧哈，就是学生朋友们进行研学的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就是我其实挺喜欢逛这样的馆，在哪儿呢，就是它比较集中，
1: 嗯，
0: 就是我不需要很费力的去了解另一个，
1: 嗯，
0: 这个
1: 明白，
0: 这个去到一个地方了解说这个历史方面的，到那个地方我再了解一下油田方面的，
1: 是、嗯、
0: 我在这儿可能就是对你有一个比较大概的一个了解了。
1: 嗯， 嗯，而且在这儿啊你是可以眺望松花江的江景的，它是在一个大厦的九楼、
0: 嗯、
1: 是吧，可以眺望一下这个角，算是一个小小的观景台了，还可以哈、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松原市的规划展览馆，这个展览馆也是我们吉林省的首座专业性的城市规划展馆了哈，
0: 嗯，
1: 也是国内布展面积最大，获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啊、
0: 嗯、
1: 然后里面有几个板块，像什么记忆、辉煌、希望啊，这各种各样的板块吧，
0: 嗯
1: 嗯，同时有一些什么规划的沙盘呀、互动的影院啊，包括体验科技和规划的一些深度的融合，
0: 嗯嗯，包括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查干湖的生态文化中心啊，这个呢就在我们的查干湖的野鸭湾湿地的南侧，就你相当于到那儿你就顺道就能去了、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里面呢就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场馆，
1: 嗯，
0: 你比如说它有一些生态的研学，包括现在很多智慧环境的一些监控，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1: 哎，你去过这儿是不是、
0: 啊、
1: 这个查干湖生态文化中心，这我都没去过。
0: 这个也是后来开的。
1: 啊、
0: 也是后来开的，
1: 也是比较晚了、
0: 对，比较晚开的、
1: 嗯、
0: 就咱们去那个时候、
1: 嗯、
0: 最主要的咱们都去差不多了嘛，这个也是后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修建的、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在这儿呢，这也是在23年的时候被授予了叫松原市中小学的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啊、
1: 嗯、
0: 那么大家呢同样在这儿也能够感受到很多的一些内容啊、
1: 嗯、
0: 那第六个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棍儿螺丝博物馆、
1: 嗯、
0: 啊，在我们的千棍县啊，这个大家不陌生了啊。
1: 对，
0: 那里面呢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历史啊、民俗啊、自然资源这么样的一些内容。那里面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的青山头人的石器与猛犸象的这个化石。
1: 嗯哼，
0: 啊，
1: 猛犸象刚才提到了是吧？就是我记得
0: 也在迁嘛。
1: 对，我记得好像是在那个长白山那个下来之后，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展览馆？
0: 对，那不是偏好的吗？那不是拼好的吗？
1: 这
0: 整个的
1: 好、啊、
0: 这个就是发现的嘛，相当于、
1: 哦、
0: 啊，那个已经组装完了
1: 啊，这是发源、啊，就是在这发现的，
0: 对，发现的、
1: 哦、
0: 啊。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查干湖的一些生态标本，包括蒙古族的一些服饰啊，
1: 嗯，
0: 马头琴呐、啊，
1: 嗯，
0: 以及他们的游牧民族的一些这个习惯和历史啊，在这是能够看得到的。
1: 是、嗯、的，
0: 这个其实相对我们省内来讲是比较少的，因为我印象里省内比较多是满族博物馆比较多。
1: 对、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像这种内蒙的这种。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
1: 是的、
0: 啊、那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那先给大家说一些比较有特点的、
1: 嗯、
0: 稍后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线路，两天一晚的、
1: 嗯、
0: 那么大家你是在中秋或者在十一都可以挑一个时间进行一个游览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一生好光，
1: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2: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我说到济南少帅唐弼跟潞州府的总兵金奎就打在一处了。唐弼年纪轻轻，武艺高强，两个人二马错蹬杀回来，唐弼搂头盖顶一刀，金奎荷枪招架，唐弼是搬刀头现刀转，金奎拿枪往出一磕，俩人二马一错蹬，人离人近，马离马近了。唐弼这口大刀进步撩阴刀，直奔金奎的软肋，金奎拿枪往出一磕，他可不知道唐弼这一刀啊是虚招。金奎拿枪往出一磕，唐弼就是把这刀这么一翻，使了个鬼推磨，唰，金奎这枪可就磕空了，再想往回拔枪来不及了。唐弼的大刀就到了金奎的肋下了。金奎没有办法，吓坏了，只好往马鞍子上一趴，这大刀唰就从金奎的后背扫过去了。等金奎刚一起身，唐弼的马已然到了。唐弼是想生擒活捉他，没想要他的命，要真想要他的命啊，这刀就下去了。两匹马进了，这个唐弼一伸右手，砰就抓住了金奎的丝鸾大带，往怀中这么一拽，然后横着一踹金奎这匹马，你过来吧，把金奎往马鞍桥上一搁，就把金奎生擒活捉了。北平府的兵将高声喊嚷，好啊，先锋官这仗打得好啊，活捉对方的主将啊。北平府的兵将高兴了，潞州的兵将可吓坏了，一看主将被擒，一个个撒腿往回就跑啊，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啊，恐怕北平府的兵将杀上来，自己的命就没了。这时候洛邑手下大兵往上一冲，这一阵大杀大砍，潞州的兵将好不容易才把城门关上，吊桥扯起来。唐弼把金奎往地下一扔，手下军兵就把金奎捆起来了。然后呢，唐弼传下命令，把金奎押回大营交给王爷。军兵们推着金奎来到大营，走到中军大帐，往里一推，跪下。金奎没有办法，只好扑通一声跪倒在帅案之前。北平王罗毅一看，你就是大隋潞州总兵金奎金将军吗？金奎只能说，啊，不错，我正是金奎。金奎心说，现在我只有一死了吧。没想到北平王罗毅站起来了，走到帅案前，亲自把金奎搀起来，把金奎的绑绳给送了。金将军，你受惊了，本帅这一次兵伐潞州，并不是要消灭你金奎，而是为了重兴大隋，解救陈后主。咱们两个人是各为其主啊，我跟你金奎金将军远日无仇，近日无

不恨。金将军呐，我还是劝你弃暗投明，归降大臣吧。如果你金魁不肯，我罗毅也不逼迫于你，我就托你回去面见靠山王杨林，替我捎个口信，让杨林指挥人马跟我罗毅决一死战，建议高低。哦，金魁这才明白北平王罗毅的意思啊。北平王，那么你到底是让我归降呢，还是让我给我家靠山王送信呢？金将军，刚才的话本王已然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愿意归降，在我北平府当差，咱们灭大隋，复兴南陈天下。如果说你愿意前去给靠山王杨林送信，那么你就可以离开我的大营，请。金魁万也没想到北平王罗毅这么对待自己，那还不赶紧走吗？王爷，那么我金魁就告辞了，不送。金魁迈步走出中军大帐，外边有军兵把他的马匹军刃还给他。金魁拉着马走出北平府罗毅的大营，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金魁心说，我上哪儿啊？得嘞，这个北平府的罗毅得下我潞州之后，肯定得兵发霍州。虽然我潞州城中还有兵呢，我也别回去了，我回去我也守不住啊。我马上催马告奔霍州，面见霍州大元帅于巨罗。那于巨罗胯下马，掌中大刀，武艺高强，能战胜罗毅呀。如果说于巨罗打了胜仗，我马上就请于大帅帮着我夺回潞州，也省得开皇天子问我一个临阵逃脱之罪。对，我就这个主意了。金魁催马就奔了霍州了，他可就没回归潞州啊。他这一走，那北平府的罗毅带着兵将夺潞州府还不容易吗？唐璧指挥人马杀奔潞州，潞州的兵将没法守城，潞州就归了北平府罗毅了。罗毅进城之后，查点府库，出榜安民。咱们放下北平王罗毅不表，单说大将金魁。催马往前跑，很快的来到了霍州。这霍州大元帅叫于巨罗，这个于巨罗呢，原来也是北齐之臣。他跟安阳王高颖一样，被靠山王杨林招降了。杨林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于巨罗为徽州王。于巨罗呢，跟高颖感情最好。于巨罗可就跟高颖说了，我不愿意在徽州，因为我家住在霍州，老母亲堂前没人尽孝，我想回归霍州镇守。高颖就把这件事儿奏明了开皇天子杨坚，说于巨罗是个孝子，想回家侍奉高堂老母。开皇天子杨坚就准奏了，传下旨意调于巨罗为霍州大帅，镇守霍州。于巨罗到任之后，回家三次才把母亲由打老家接到霍州城里。于巨罗就跟母亲说，娘啊，这回把您老人家接到任上，也不算离开家乡，您呐就跟我住在一起，我好在堂前尽孝。老夫人就跟于巨罗说，儿啊，不是威娘我不愿意离开老家，那几间破房子就威娘一个人有什么可守的，是娘不愿意跟你走马上任呐。娘就怕听打仗啊，听见打仗的声音，娘我就心惊肉跳。娘啊，您放心，这回不打仗了。怎么不打仗了？娘啊，现在南朝已灭了，江南各州府县都归了大隋朝，天下一统了，
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民乐业，这就是太平盛世了，没仗可打了。好啊，待我谢天谢地呀、啊！天下归了大隋了，这可太好了，不然的话，你争我夺，夺来夺去，还不是老百姓倒霉吗？只要不打仗了，我呀就敢在霍州城里住着了。你儿俩正说话呢，有人走到于举罗面前：“元帅，潞州金耸兵在府门外求见。娘啊，您老人家在这坐着，我出去接待一下客人。”于举罗赶紧往外走。于举罗还纳闷呢，这个潞州总兵金奎镇守潞州，我虽然见过他的面，但是不太熟悉，他跑我霍州干什么来了？等于举罗来到外边再一看金奎，于举罗明白了，肯定是打了败仗了。金奎上前施礼拜见大元帅：“金将军请。”有人把金奎的马接过去，于季罗跟着金奎走到自己府中客厅，分宾主落座，有家人献上茶来。金奎就跟于季罗说：“于大帅，潞州已然被罗毅大军攻破了，他们马上就会来攻打霍州，是末将无能打了败仗，所以才来到霍州投奔于大帅。”“什么？北平府罗毅，他已然拿下你潞州府了吗？”“是啊，我也没有办法，只好来投奔于大帅。”“哎，金将军啊，我虽然没跟北平府罗毅交过锋，我可知道这个人武艺超群，枪法绝伦，当年就是他战败了杨王千岁。”“是啊，所以我才打不了呢。”“于大帅，他马上就会进兵霍州，您看这仗怎么打？是不是应该禀报当今万岁呀？”“哎，于举罗摆了摆手：“金将军请你放心，这个罗毅要赶来攻打我霍州，我叫他有来无回。”金奎可知道这个于举罗绝不是说大话，他跨下马，掌中一口三挺两刃大刀，力贯千军，天下无人能比呀。于举罗马上摆上酒宴，给金奎金总兵接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金奎起身告辞，这个于举罗就命手下中间官给金总兵安排住处，好好款待。金奎走了之后，于季罗来到大堂之上，传下命令，派八员大将严守城池，然后发出探马大探军情，把事情全都安排好了。于季罗就回到内宅面见老娘，把这件事说清楚了。老夫人一听，叹了一口气：“哎，儿啊，你说不打仗，怎么又打起仗来了？威娘，我一听见炮响，我就心惊肉跳啊。”“娘，您老人家放心，罗毅兵到了，我叫他片甲不留。”“儿啊，你做事粗鲁，打起仗来可要多加小心呐。”“娘啊，您老人家就放心吧。”于季罗派人好好伺候自己的高堂老母，然后出去操练人马。就在这时候，有人来到于举罗面前：“大元帅，北平府罗毅大兵已然到了，在东门外五里地之处已然安营下寨了。”“什么？”于举罗气坏了：“你北平府罗毅兵到我霍州，好大的胆子呀，离我东门五里地扎下大营，看起来你是直逼城下呀。”于季罗马上骑着马来到东门，甩凳离鞍下的坐骑，腾腾腾顺马刀上城，站在城头之上往下观桥。
只见北平府大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营挨营，营靠营，接连不断，是漫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呢。但是于巨罗并不害怕，用手往城外一指：“罗毅呀，罗毅，我看是你的枪法绝伦，还是我大斗勇冠天下，我要跟你决一死战。”于巨罗让守城的兵将严加防范，然后下城回归衙门。等到了第二天刚刚起床，就听见城外头哒哒哒杀呀，炮鼓连天，杀声震耳。于巨罗赶紧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报何事禀报：启禀元帅，城外有人叫战。好，点齐5000人马出城一战。5000兵将点齐了，于季罗传下命令，响炮出城，5000人马撞出城外，把阵势裂开了。2000人马把阵势裂圆了，于季罗催促下马，掌中大刀，直临两军疆场，往对面一看，北平府的兵将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杆先锋道旗，旗子上斗大的一个字唐。再往先锋旗下一看，一个年纪轻轻的先锋官跨下马，掌中一口刀。于巨罗高声喊嚷：北平府的兵将听真，在下开皇天子驾前之臣火州元帅于巨罗在此，哪一个在我马前受死？于季罗是越武扬威叫战呢。唐璧一听，顺声音一看，哎呀，唐璧是大吃一惊。平时只是听人传言，都说于季罗可了不得。今天往两军阵前一看，这大元帅于季罗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丈一开外。膀大三挺，扇子面的身子，而且腰阔十围，看面貌黑灿灿的脸膛，两道重眉毛，抱头环眼，高鼻梁，四口黑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冰铁盔，冰铁甲，胯下一匹闪电铁滑流。哎呦，这匹马这好啊！高八尺，蹄至背，长丈二，头至尾，鬃尾乱炸，膘满肉肥，这匹马是一根杂毛都没有，浑身上下全都是黑的，而且溜光水滑，就跟这缎子似的。于季罗在马上掌中一口三挺两刃大刀，可了不得了，这口大刀刀头3尺3，刀杆3尺3，刀转3尺3，一共是9尺9，好像一扇大门相仿。书中暗表于季罗这口刀82斤沉呐，银光闪闪，寒气逼人。唐璧在马上轻轻摇了摇头，暗自夸奖：好一位英雄。低头再看自己这一口刀啊，了不得了，自己这口刀跟人家比小3号啊。于巨罗在两军疆场越武扬威交战，这匹马是蹄跳咆哮，鬃尾乱炸，人骑在马上如同生龙活虎。唐璧往前一催坐下马，于巨罗一看唐璧出战了，用大刀一指：对面来者何人？给我通名报姓！你有多大的胆子，敢侵犯我霍州？给我通名报姓！唐璧用刀一指：“请问你，你是何人？”你坐稳安桥听真。在下在大隋开皇天子驾前称臣，官拜徽州王，坐镇霍州。霍州大元帅于巨罗。我说北平府的小辈，你们南朝已灭了，号主被擒了，小小的罗毅也不过聚集了乌合之众，竟敢兴兵犯我大隋，这是自找其死啊！
我于季罗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你要知道我的厉害，回去禀报罗毅，让他归降大隋。如若不然，让你们北平

府的人马是有来无回，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唐璧别瞧他嘴硬，但是唐璧的心早就服了。为什么呀？久闻于巨罗这口大刀勇冠天下，今天再一看人家兵强马壮，这口大刀可了不得。可是自己呢，身为先锋官又不能怯阵。得了，唐璧心说，我来个先下手为强吧。他想到这儿，往前一带马，我告诉你，我是北平府王爷驾前的先锋官唐璧师爷，唰，这口刀就下来了。于巨罗一看唐璧说着话刀就下来了，赶紧把大刀一横往外就磕。唐璧不敢碰人家刀啊，人家大刀那么大，自己大刀小三号，赶紧把刀抽回来了。两个人刀去刀来就动起手来了。于巨罗刚刚跟唐璧交战，他没把全身的功夫全使出来，头几个回合他要探一探唐璧的刀路，没想到打了三四个回合，唐璧有多大能耐，人家于巨罗就看出来了。于巨罗要下手了，两匹马牵回马来再战，二马对头。唐璧这大刀刚往下一砍，于巨罗使尽浑身之力拿刀杆往出一磕，刀碰刀，啪！就这一下，就震得唐璧两膀发麻，虎口发烧。使劲攥住这口刀啊，没有办法，攥不住了，手一松，嘡啷啷，大刀就掉在地上。于巨罗好快的刀了，手一翻，唰，大刀往后一扫，就奔了唐璧的脖梗子了。唐璧心说完了，在马上一闭眼，没想到于巨罗这刀没往下砍，刀往上轻轻这么一飘，这下就把唐璧的头盔给削下来。呀，头盔这一跳，这发髻就披散下来了。其实于巨罗手下留着情呢，就把他头盔削了，把这唐璧的头上的头皮稍微削了这么一点儿，那也受不了啊，可把唐璧吓坏了，马一拨头，带着残兵败将就败回大营了。唐璧来到辕门，甩灯离鞍下马，腾腾腾撒腿往里跑，来到中军大帐。哎呀，王爷，末将吴腾败仗而回。你受伤没有？王家千岁，伤不重，伤不重。正在这时候，外边哒哒哒，杀呀，罗毅呀，你出营一战呐，把北平王罗毅气坏了。唐将军，你暂时回到营中休息，让军医官给你调治伤痕，待本王亲自一战。罗毅点齐了兵将，三声炮响冲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等把阵势裂圆之后，罗毅跨下马，掌中大枪，往两军阵前观看。哎呀，罗毅一看大将于巨罗，也暗暗点头啊，怪不得唐璧打了败仗。于巨罗看见北平府大营出兵了，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大旗正当中一个罗字，甭问了，这员主帅就是北平王罗毅。于巨罗仔细观瞧，见罗毅亮银盔甲，素征袍，白马银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于巨罗把大刀一举，对面主将马前受死，给我通名报信。罗毅往前一带马，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压手中五钩梅花亮银枪。你问我吗？我乃陈主驾下北平王罗毅师爷。于巨罗在马上一听是哈哈大笑，哈哈，罗毅呀，难道你不知道南陈已灭吗？罗毅大战于巨罗，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霍州大元帅于巨罗听罗毅自报名姓，说我乃陈主驾下北平王罗毅是也，
于季罗。

在马上是哈哈大笑啊。洛毅呀、啊，你还说你是南陈之臣，难道你不知道南陈已灭吗？你家主公陈叔宝已然被火遭擒了，还有什么陈主啊？你多大的胆子，竟敢指挥人马犯我大隋，你这纯粹是自来送死。

了为陈朝之鬼，我要重兴陈业，再定疆土，为死去的军兵报仇雪恨。于将军，我早就听说你勇冠三军，今日相见实在是三生有幸啊。我罗某倒要请教请教你，自古以来是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你也不用劝我，我罗毅呢也不劝你，咱们二人是各为其主。于将军，咱们就马上一战吧，请。于巨罗心说，这个罗毅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杨林怎么就会败在他手呢？于巨罗没把罗毅放在眼里，他马往前一催，手中大刀一抡，就对着罗毅劈来了。罗毅久经沙场，一看于巨罗力大无穷，俗话说得好，有力使力，无力我使巧啊，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军。罗毅往旁边一闪，啪，抖手就是一枪，刀躲开了，枪就到了。于巨罗一瞧这条枪这么一抖，啪啪啪，十几个枪尖找不着罗毅的真枪尖。于巨罗心说，好厉害呀，拿大刀往出一拨，罗毅往回一撤，这大枪二次倒枪，啪啪啪，这枪尖这么一哆嗦，就如同万朵梅花开放，真枪尖可就奔着于巨罗的梗嗓咽喉了。于巨罗心说，不好，怪不得靠山王杨林水火秋龙棒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败在他的亮银枪下，他这一枪好厉害了。于九罗两眼发花，找不着罗毅的真枪尖，他马啪啪啪往后倒排了几步，罗毅跟着一抖手，啪，这枪又来了。于九罗赶紧用刀招架，罗毅不碰他刀，往回一撤枪，涮枪转就打，两个人就杀起来了。大刀是刀砍一大片，枪呢是枪扎一条线，两个人刀枪闪闪。罗毅一看于巨罗果然杀法骁勇，就加着十二分的小心。这个于巨罗一看罗毅枪法太巧了，也加着十二分的小心，两个人大战8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了。这时候先锋官唐弼又打营中出来了，上好了刀伤药之后，重新拢发，戴好了头盔，等了半天不见元帅回来，唐弼不放心，知道于巨罗刀法太高了，赶紧就出了大营，来到军前观敌料阵。他往两军疆场一看，可了不得了，唐弼心说，学到知羞处，方知义不高啊，不但于巨罗大刀绝伦，北平府罗毅这枪法太绝了。这个罗毅一看于巨罗越战越勇，锐气不减，心说，我要照这样跟他耗下去，他的力气比我大，长久必败，我得想办法赢他。想到这儿，罗毅虚点一枪，于巨罗刚拿刀往出一磕，罗毅拨转马头，哎哎哎哎哎，往回就败。于巨罗这么一看，嘿，原来你北平府的罗毅就这两下子呀，哪里走？他催马往下就追。罗毅并不回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估计这尺寸差不多了，就把大枪挂在马鞍桥鸟环德胜钩上，抽弓拔箭，回身哒哒。这支箭就奔着于巨罗射去了。于巨罗久经沙场，他一看箭射来了，于巨罗微微一阵冷笑，拿这口大刀往出一拨，汤一声响，这口大刀就把这只凋零箭磕掉地上了。他可没想到罗毅用的是计呀。就在于巨罗拿刀磕这箭的时候，他有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罗毅往回一拨马，哎呀呀呀呀，嚓！这大枪就奔着于巨罗扎来了。
八十将打仗就这么眨巴眼。

功夫，而且这条大枪扎来了，趁着于季罗大刀磕剑的时候，枪尖都到了。等于季罗拿刀往出拨，于季罗可傻了，罗毅的枪是两虚一实，于季罗大刀啪啪一拨，拨到两个虚枪尖上，可了不得了，这第三个枪尖可就是真枪尖了。这枪尖直奔大将于季罗的梗嗓咽喉，于季罗再想拿刀磕来不及了，得了，我闭目等死吧，这都怪我于季罗轻敌。没想到于季罗闭目等死，这罗毅枪尖到了于季罗的梗嗓咽喉，唰，把这枪又撤回去了。为什么？因为罗毅脑中一闪呐，听说于季罗是个孝母之人，如果我要把他杀死，那么他的老母亲何人奉养啊？罗毅确实喜欢忠臣孝子，他把枪稍稍的往回一撤，一偏，擦着于季罗的脖子就过去了，唰，就把于季罗的脖子划了一道口子，然后把枪抽回去。于将军，我罗毅得罪了，我不伤害于你，你马上回去跟高堂老母商量商量，速速献城投降。说完，罗毅马一拨头，指挥兵长收兵回营了。哎呀，于季罗用手一摸脖子，再一看，满手都是鲜血。再往两军疆场一看，人家罗毅已然收兵了。于季罗十分感慨，也指挥兵将收兵回城了。到了城中，关城门，扯吊桥，让兵将严加守范。于季罗是无精打采啊。金奎赶紧前来迎接。于大帅，这仗打得怎么样？哎，别提了。于季罗跟着金奎回到了帅府。手下亲兵伺候于季罗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把军医官请来给于季罗上药包扎。老夫人来了，因为老夫人听说儿子受伤打了败仗，赶紧过来了。儿啊，怎么样了？要紧不要紧？娘啊，啊，不要紧，只是擦破了一点皮。接着于季罗就把两军疆场的情况实话实说告诉了老母亲跟潞州大帅金奎。老太太叹了一口气，哎，儿啊，这真是瓦罐不离井口破呀，幸亏罗毅手下留情，不然的话你我母子就生死离别了。娘啊，我虽然败了阵了，可是罗毅告诉我，让我跟您商议献城归降。娘啊，靠山王千岁对咱们母子恩德非浅，我不能归降北平府罗毅。可是罗毅枪下留情，对我今天也有活命之恩。娘啊，我于季罗应该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候，中军官进来了。大帅，昌平王邱瑞指挥人马已然来到西门外。哎呀，于季罗一听心中亮了，开皇天子派昌平王邱瑞来了，来得好啊，邱瑞是个明白人，我得问问邱王爷，我于季罗现在应该怎么办。于季罗赶紧出府迎接。书中暗表，昌平王邱瑞是奉着隋文帝杨坚的旨意，带着20万大兵兵发潞州，手下大将是韩擒虎、贺若弼、令狐达，还有安阳王高颖，这几个人都是能征惯战的大将啊。大队人马杀奔潞州，没想到还没到潞州呢，昌平王邱瑞得报了，潞州已然失守，归了北平府的罗毅了，金奎不知去向。昌平王邱瑞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报罗毅已然在霍州城东扎下大营了。

昌平王马上传下命令，20万大兵兵奔霍州。等离着霍州近了，探马前来禀报说于巨罗已然打了败仗了。昌平王邱瑞就跟安阳王高颖说：安阳王千岁，这位罗毅枪法实在太高了，即便是咱们来了，恐怕这几员大将谁也打不过北平府的罗毅。是啊，罗毅枪法绝伦，于巨罗虽然勇猛刚强，也不是罗毅的对手啊。看来这次又是一场凶杀恶战呢、啊。人马正往前走着呢，前面已然看见了于巨罗指挥兵将前来迎接。咱们书不说废话，双方见了面了，彼此客气几句，昌平王邱瑞就让韩擒虎、贺若弼指挥20万大兵在城外扎营。几位王爷带着重担将就跟霍州大元帅于巨罗并马而行，来到城中穿街越巷，衙门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大家来到衙门之中就落座了。有军兵献茶，然后于巨罗传下命令，摆上酒宴给众位王爷接风。酒宴摆上了，几个人在饮酒之间，这个高颖就看见于巨罗脖子上带伤了。于大帅，开兵见仗是身上带伤了吗？哎呀，王爷，让您见笑啊。于巨罗就把打仗的经过告诉了昌平王邱瑞还有安阳王高颖。邱瑞摇了摇头，于大帅，看起来罗毅是不好对付，这样吧，我跟罗毅是亲戚，明天早上我到他营中去一趟，夜无书。第二天昌平王邱瑞换好了便衣，独自一个人出了城，就直奔罗毅的大营。咱们书回头再说罗毅。昨天打完仗回营之后，先锋官唐弼就问罗毅：王爷，您这枪下去，这于巨罗就得死啊，您为什么枪下留情啊？唐将军呐、啊，有道是人抬人高，人可要自尊自贵啊。人活在世上，要得学会得容人处且容人。你想，我跟于将军虽然是两国交兵，但是也必须有爱将之心，这叫什么？这叫以尊制强。更何况我早就听说于将军是个大孝子，我不忍心把他杀死啊。他跟高颖归降了靠山王杨林，也是因为杨林会收服人心，我这样对着他，让他想一想，也许对我们南陈的兵将有好处啊。唐弼点了点头，王爷高见，末将不如。正在这时候，营门小校走进来了：王爷，随兵20万在霍州城东扎下大营，领兵的元帅是昌平王邱瑞。昌平王邱瑞，在他，遵命。北平王罗毅一听是昌平王邱瑞领着兵到了，罗毅心说，打仗讲的是先礼后兵啊，既然昌平王邱瑞来了，这邱瑞跟我是亲戚，他会不会先替随兵来做说客呀？果不出北平王罗毅所料，第二天邱瑞就真来了。营门小校来到帐中，启禀王家千岁，邱瑞大帅在营外求见。好吧，待我亲自出营。罗毅走到营外上前十里，邱大帅，我们又见面了，请。昌平王邱瑞也不客气了，跟着北平王罗毅走进大营，来到中军大帐，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昌平王邱瑞是先说话：罗大帅呀，干脆我就管你叫妹丈吧，这样叫不是更亲密一些吗？罗毅也乐了，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不知姐夫驾到，我有失远迎，姐夫莫怪，请问姐姐可好啊？哎，你的姐姐也经常念叨你们呀。听说你在北平府又跟北国兵将开兵见仗了，不错，我在瓦口关打了胜仗，师弟全都收复回来了。北国已经递来了降书顺表，他不敢再侵犯北平府了。妹长啊，你武艺高强，令人敬佩，靠山王千岁就十分羡慕于你呀。罗毅微微一笑，抱拳拱手，姐夫，听说这次是你身为三军统帅领兵前来要跟我罗毅较量，我有一句话要讲在当面，说出来之后，姐夫你可千万不要怪罪于我。你今天来到我陈营，咱们呢先把事情分开，亲戚归亲戚，打仗说打仗，今天姐夫既然来了，咱们只谈家事不谈军事。哎，昌平王邱瑞一听，好厉害的罗毅呀，刚张嘴就封我的口啊。妹夫，话虽如此，但是我有几句话还是要说呀。不错，你说的非常对，我今天前来，一来是看望看望你，咱们是亲戚，二来呢也确实为了两国交兵之事。虽然你不让我提打仗的事情，但是姐夫我还要说呀。妹夫啊，你可是个明白人呐、啊、你虽然是南朝之将，但是你也知道陈后主是个酒色之徒，不理朝政，听信奸佞之言，祸害忠良，所以万民怨声载道，如今南陈已破呀，怪谁呀？怪他自己呀。陈后主现在被擒到了长安，开皇天子依然传下旨意把他发配边境了，南陈的奸臣已然伏法了，万民称快，整个江南大地都已然归了大隋了。妹夫啊，你虽然武艺高强，但是你坐镇北平府孤军作战，你能打到哪天？杨王千岁确实从心眼里爱你，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治理大隋天下。妹夫啊，你何苦一个人在这儿死战呢？你何苦继续为王臣卖命呢？大隋的众战将没有不佩服妹夫你的武艺绝伦的，妹夫啊，你可要再思再想啊。北平王罗毅听完之后晃身形，手捋胡须，是哈哈大笑，姐夫啊，你这一席话确实是金石良言，我怎么能不懂啊？可是你要想一想，我罗毅受到老太宰的栽培，恩重如山呐、啊。而且老太宰把女儿许配我罗毅，我在陈后主驾前称臣，是老太宰力保。现在老太宰虽然死了，那是受了奸臣谗言所致。兄长秦仪死在杨林双棒之下，您想一想，我罗毅如果归降隋朝，我怎么对得起老太宰，怎么对得起秦仪兄长啊？又怎么能对得起我的秦氏夫人？所以我罗毅只有死战到底。姐夫，请您回去，您为隋朝而战，我为南陈而战，就请您派兵遣将，跟我两军疆场决一雌雄。昌平王邱瑞听到这儿啊，知道自己不能再劝了，罗毅是绝不能归降大隋呀，因为秦仪是死在了杨林的包围之中。邱瑞不能谈两国国事，只能谈些别的，然后告辞回归霍州，见众位王爷，众位战将，把情

情况说明白了。众战将一听罗毅既然不肯归降，只好两军一战吧。到了第二天，双方同时出兵，霍州城中拥出一万大兵。北平府的罗毅带着一万大兵冲出大营，双方裂开了阵势。罗毅胯下马，掌中枪，在两军疆场交战。随兵大将贺若弼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枪，迎敌罗毅，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了。那贺若弼打不过罗毅呀，两个人打了二十几个回合，霍若弼甘拜下风，拨转马匹归阵。大将韩擒虎催马出阵，两个人互通名姓，又打起来了。罗毅枪法确实太高了，跟韩擒虎杀了十几个回合，韩擒虎打不过，也拨马归阵了。紧跟着是安阳王高颖出战，打了三十多个回合，也是打不过罗毅。第四个就是大将令狐达出战，打了几个回合，也拨转马头归阵了。罗毅乐了。阵中的先锋官唐弼也看明白了，这是随兵打不过北平王罗毅，来个车轮大战。唐弼不放心，恐怕时间长了，北平王罗毅有个闪失，就传下命令鸣金收兵。螳螂螂锣声一响，罗毅拨转马头回到自己的队中，对面随兵也收兵回城了。罗毅收兵回到大营，唐弼上前施礼：王爷，您不怪我鸣金收兵吧，他们打不过您，用的是车轮战啊，我看出来了，看起来他们手下也没有勇将能赢我罗毅了。明天我要使出绝伦枪法，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罗毅的厉害。第二天，罗毅带兵杀出大营，可是杀到城下，不管怎么叫战，怎么骂战，城中就是不出兵。第三天，罗毅指挥兵将又到了霍州城下叫战，城里头还是不出兵。罗毅急了，来攻城，鼓声一响，北平府的兵将往上攻城，城上兵将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到底罗毅能否打破霍州，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佘太君一想，来个女子有什么事儿呢？众家儿媳，跟我到外边瞧一瞧去。老太君一看，是个没开脸的姑娘。姑娘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前敌有什么事啊？这姑娘抬头往上边瞧了瞧，请问城上老人您是谁呀？
2: 老身佘在花。
1: 啊，这位姑娘听了又惊又急，急忙跪倒磕头，婆母在上，不孝儿媳给婆母娘磕头。就这句话，城上的女将全愣了，心呢咯噔一下子，又来个守节的，这还没开脸是个姑娘呢。老太君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哎呀，小姐啊，看你是没出阁的姑娘，为何这样称呼老身呢？哎呀，婆母娘，我是来找戚将军的。啊，你找我亲儿？对，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认识我的亲儿吗？哟，婆母娘，您是把我忘了。我姓杜，叫杜金娥。我父亲当初在京城为官，官拜令公，叫杜国俭。自幼父母做主，将我许给了戚将军杨彦思。后来因为我父亲顶撞了皇上，丢官罢职，回归原籍。回家不久，家里失火，东西都烧光了，父亲也故去了。我和母亲本来要投到婆母娘到京城去，未成想中途半路听说杨家和大辽国开兵进账，我和母亲就到前敌去了，想找戚将军。哪知道路过一座高山，下了一伙强人拦路抢劫，被我都打败了。最后他们还推选我为首领。当时我们娘俩没有栖身之处，一打听这帮喽啰兵也是当地的安善良民，因为刀兵之苦没办法占山的。就这么我们在山上待下了，为的是招兵买马，祭草屯粮，一旦前敌用人，好为国报效。哎，事情真巧，9个月前我碰见戚将军了。哦，太君听这话心就是一动，姑娘，你在哪里看见我的妻儿了？就是两郎山一战，听说金刀令公和六郎杨景被困在两郎山，杨七郎闯重围搬兵求救，他身带重伤，被韩昌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巧碰上我了，我把韩昌打跑了，救下戚将军。我把戚将军领到山上待了一天。第二天他被幽州搬兵去了，他临走的时候说叫我在山寨等着，过几天派人来接我。可是我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到，转眼9个月了，音信皆无。前三天听说杨家和韩昌在黄土坡一带打仗，我和母亲说好到前敌来找戚将军来了。婆母娘，戚将军可在营里吗？您开开营门，放我进去吧。说完，杜金娥往城头上观看，来找杨七郎。来的正是杨彦嗣之妻杜金娥。前文咱说过，

0: 常在金鸡岭和杜金娥成亲是一届的夫妻。第二天走的时候，杜金娥一直把将军送到桃柳林前。杜小姐跟七郎说，咱们俩已经成亲了，可是谁也不知道酒后留下后代怎么认祖归宗呢。就这么，七郎给他一根金簪作为表记，又给这个小孩起了个名字叫杨宗英，当时像开玩笑一样留了个名，还真有用啊。杜金娥真怀孕了，还一点也不知道七郎死了，每天到桃柳林前东张西望盼七郎回来。如今怀揣鹿甲9个月了，快生了。杜金娥真着急了，要把小孩生到娘家，杨家人不承认怎么办呢？他打听杨家的消息，听说在黄浦坡一带开兵建帐。哦，必是七郎没工夫接我，太忙了，那我找去。和老娘一说，老太太说行，可有一样啊，我得派人呐送你，你自己走我不放心。姑娘呢着急呀，盼不一时一步能见着七郎，半夜偷偷就走了。此时杜金娥心里高兴，一会儿就能夫妻见面了。哪知道老太君一听说是七儿媳，眼泪都止不住了。哦，我七儿被乱箭射死，好可怜的姑娘，她还不知道呢。哎呀，这是两军阵，空口无凭，我还得仔细盘问。杜小姐，这个亲事我都知道，不过咱们娘俩分手的时候你太小了，老身认不出来了，这是前提不得不小心。你说你见着七郎有何为证啊？啊，婆母娘，七将军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一根别顶的金簪，上边有他的名字。
1: 哦，
0: 好好好，你拿来老身看看。哎，杜金娥小心翼翼的把自己身旁珍藏了9个月的金簪拿出来了，是个小绿绸子包包的。把这绿绸子打开，里边是白绸子，白绸子打开一看是用红纸卷着，把纸打开里边才是一根金簪。姑娘把金簪捧在手里往上一线，这个时候土城上用绳子顺下一个小筐，七太太杜金娥把簪子放在筐里，军兵把筐提上来交给太君。太君接过来一看，上边有字，杨建思，正是儿子的遗物，见物如同见人，此时物在人不在，触景伤情，城头的人全哭了。杜金娥在下边扬着脸往上看费劲，一看上边半天都不言语，有点着急了。婆母娘，您都快开城了。杜金娥的心呢像一团火一样。老太君含悲忍痛看了看杜金娥，哎，我那苦命的孩子，快起来吧。当初你和我妻儿结亲，是你娘和我做的主，两家爱好结亲，指腹为亲，是说是你们小夫妻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白头到老。没想到天不作美，事与愿违。这根金簪是我儿子的遗物，我给你50两黄金，你把这根簪子给我留下，你速速回家和你娘说，这门亲事退了，你可以另行嫁夫找主。孩子快去吧。杜金娥听了这话，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风舟。啊，婆母娘，你说什么呢？为什么要退亲呢？苦命的孩子，七郎他死了。啊，杜金娥吓得颜色更变，站立不稳。怎么，婆母娘，你骗我吧，他是怎么死的？老太君一想，我不跟他说清楚他也不死心，干脆都告诉他吧。金娥呀， 上次杨七郎从两郎山冲出来，为的是到幽州搬兵求救，没想到老贼潘仁美把七郎抓住，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0单，三箭72根从前胸穿过。好可惜，我那亲儿子，他没死在疆场，韩昌之手倒被老贼潘洪暗算。他一死，怎能连累姑娘跟着受苦？我怎么忍心放你进城？金娥呀，快走吧！杜金娥听完，向当头挨了一棒，差点昏过去。半天稳住心神，泪如雨下，心里暗暗的念叨：“七郎夫啊，你可坑死奴家了！”自从陶柳林你我夫妻分手，我天天想，夜夜盼，有朝一日能夫妻团圆，每天望眼欲穿，盼将军能接我还家。哪知道你被贼人害死，直到这样，我和你一块去幽州，咱夫妻同生死共存亡。唉，我怎能忘将军到山那天，老娘成全你我还婚，洞房里满山寨笑声朗朗，你我夫妻如鱼得水，恩情重，是指望白头到老，地久天长。虽然说我们这是一夜的夫妻，可一日的夫妻百日的恩德呀。如今棒打鸳鸯两分开，狂风吹断连理枝，将军一死，我怎能独生世上，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不如追他到地下。想到这儿，他手扶剑都，想拔剑自尽。呀，忽然腹内一动，金娥一惊，慢，我死了，这苦命的小冤家也就完了，可怜他投胎一回看不见父亲，我一死就是一箭二命，这是七将军一点的骨血呀。要不然把他生下来抚养成人，也算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唉，想到这儿，杜金娥二次磕头碰地，婆母娘啊，我路远飘飘至此，没想到七将军不在了，千不怨万不怨，怪我命苦，不过我不能回家了，活是杨家人，死是杨家鬼，请您开门，我要为他立志守节，早晚伺候你老人家替七将军尽孝。就这几句话，寡妇太太实在受不了了，有的都哭出声了。多么好的媳妇啊，可是又添了一个寡妇。太君呢，不知道杜金娥和七郎成亲了，也没看出来他怀揣鹿甲，因为外边罩个大斗篷，只是看他没开脸，以为是姑娘，哪能叫姑娘来给守寡呢？就是这些寡妇儿媳，真要有出嫁的，老太君都不拦，可是没有走的，因为太君对媳妇太好了，又都是一品诰命夫人，哪个也不走，所以太君说死也不让杜金娥守寡，杜金娥可为难喽。金娥呀，你可不知道啊，你还年轻啊，守节如守兵，太痛苦了，老身不能收留你，快去吧。
1: 啊，婆母娘，那些嫂子怎么守寡来的呢？
0: 哎，他们夫妻成亲多年，岁数又大了，不走就不走吧，可你还是个姑娘，这叫望门寡，怕你将来后悔呀。
1: 哎呀，婆母娘，我
0: 杜金娥心的话，我这孩都快生了，叫什么望门寡，可是一看城上那么多人，连男带女，不好说出口，吉利他就是哭。
1: 娘啊，我不会后悔的，我自己乐意，快开城放我进去吧。
0: 不行，你说什么 我也不能留你，快走。
1: 婆母娘，我还有什么脸回去啊，收下我吧，把您穿剩的粗布衣衫赏给我一件，我嫂子吃剩的粗茶淡饭给我半碗，我就是乐意在您的床前床后尽孝，直到老死，死而无怨，绝不后悔。
0: 杜金哥说的，八姐九妹全哭了。
1: 娘，您就收下起嫂子吧，你听多可怜呢。
0: 你们两个懂什么？不能收，还嫌寡妇少是怎么的呀？金娥呀，娘是向着你，不是坑你，快走。
1: 婆婆娘，您真不收啊？那我就死在你的眼前，和戚将军打伴同行。
0: 此时大郎妻张金令心也软了，娘啊，你把他收下吧。媳妇，收完杜金娥可得怎么办呢？他们婆媳正在举棋不定，突然金娥的身后是炮响隆隆。怎么，辽国的军队亮兵了，又来讨了要阵。原来韩虎早就得信了，说宋营外来了一员女将，在城下和城头搭话，城头上有佘太君领着寡妇女将，不知道落些什么，说了半天了。韩虎觉得这是机会，趁着这个机会，我何不冲进营门，把宋阳杀个落花流水。就这么，他带2000人直奔对面扑来。城上的老太君看见了，生怕杜金娥有闪躲，急忙告诉金族准备弓箭手保护杜金娥，快跑。杜金娥说死也不走。这阵烧火的丫头杨采风吱声了，哎，我这七奶奶呀，咱们杨门女将可都有两下子，大概你能知道。看后边敌兵来了，也没法开城了。如果开城，敌兵要趁机而入，我看呐，不如你出马临敌，你退了敌兵，老太君就能把你收下。哎，我这主意怎么样？太君恨呐，采风你就多嘴，金娥呀，千万别听他的话，快走。杜金娥一想，反正我也好不了了，老杨家不收我，这孩子又快要降生了，我还能生到娘家吗？人活百世就是一死，我拼了，死在疆场和我丈夫同去就得。想这儿，杜金娥向上禀首，婆母娘，既是你不收我，那好，我认可死在疆场。说完抓桨在手，飞身上马，抬腿得胜钩扭船，摘下绣绒大刀，手中一横，圈战马直奔敌兵冲来。可把老太君吓坏了，能叫人家姑娘给拼命吗？哎呀，八姐九妹，速点2000军卒给杜金娥官敌料阵。采风说，哎，老祖母奶奶，我也去。你病好了吗？好多了，看见七太太我病就没了，我给他帮忙去。这时2000宋兵冲出土城，亮队了。辽国的兵将一看宋朝出了人马，哗的一下子退回本部军队。杨采风冲着远处喊，哎，我的七太太呀，要是战败了敌将，我好接你进城。杜金娥心里难过呀，凭我的能耐上马抡刀，要打个3阵5阵算什么？怎奈我这身姿不变，可又没法输，哎，拼吧。他抬头往对阵一看，辽国的兵将手中擎着兵刃，凝眉瞪眼，一员大将提马到了两军阵。杜金娥一瞧，这员大将身高有8尺，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骑的胭脂马，手擎金钉狼牙棒。往脸上看，雪瓢的一张脸，大块红斑，小块红点，斑斑点点，长得不但不光溜，而且满脸的勾嘎的 K， 就差大王了。阔口咧腮，杜金娥用刀点指，哎，敌将通明受此。这员大将单手一搂吃鸡灵， 姚文安乃大辽国元帅韩昌的兄弟，韩虎之爷。你是什么人？
1: 齐太太杜金娥一报名，韩虎上下的仔细打量打量，哟，一看这员女将，面似三月桃花开，好似梨花放蕊，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又丢丢，太好了！这小子哈哈大笑，哎呀呀呀，姑娘，你还能打仗吗？可看大宋朝没人了，派个女的。哎呀，我也不忍心下手啊！姑娘，你跟我去吧。我韩虎今年26岁，你给我当个二房夫人，你看如何？要不然你可就在我的霸下做鬼。杜金娥都气疯了，呸！不许你胡说八道！看刀！说完，催马抡刀，搂头盖顶就劈下了。韩虎啊，嬉皮笑脸，拿钉钉狼牙棒轻轻的，啪，往外一崩。别看轻轻一崩啊，震得杜金娥在马上栽一栽，晃一晃，呦，这刀差点出手，被这震一下子不要紧呐、啊，杜金娥就觉得腹内疼痛。哎呀，小冤家，你早不投胎，晚不投胎，但这阵你要降生，哎呀，你可叫我怎么办呢？姑娘眼泪一对一双的哗哗直淌。韩虎还是死皮赖脸的往前凑合，
0: 哎，怎么样，我还没使劲呢就把你震哭了。哎呀，冲你这小模样，我是真不忍下手啊，投降吧。嗯，你跟那老七婆困在土城里能活几天？等他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还不都是我手下的人吗？快点，你如果能答应了，我绝不亏待于你，现在你就跟我走。
1: 杜金娥想，这可难死我了，婆母娘不收我，孩子又要降生，敌将又逼我，这可得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了，这怎么办吧？想到这儿，咬牙忍痛，韩将军，我本不愿意出战，都是佘太君他逼的我。如果你看好奴家，那怎么样啊？哎，那你让我几招，咱们两个假打假战，你一败阵我就算胜了，你在前边跑，我一追就不用回城了，咱就可把亲事做妥，你看看怎么样啊？
0: 韩虎一听可乐坏了，妙计妙计，你只要答应我的亲事，你随便砍随便杀，来吧。说完把脑袋一伸，他一点防备都没有。杜金娥心的话，该死的东西呀、啊、你想找便宜，这回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齐太太杜金娥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催马抡刀倒进前，要刀劈韩虎。
2: 上文书讲到，
1: 齐太太杜金娥要为杨七郎守节，佘老太君怕他受苦，百般的不收留。就在这阵儿，辽国大将韩虎出马临敌，杜金娥以死相拼，要和辽国大将分一高低，论一上下。那韩虎一看杜金娥长得花容月貌，当时来逼亲事。杜金娥因为自己怀揣鹿甲，腹内疼痛，万般无奈，假意应承，随后催马抡刀来战韩虎。韩虎啊，光合计美事了，以为杜金娥真要跟他呢，没有防备。杜金娥也是个急劲儿，唰啦一刀下去，这一刀下去，这小子也知道不好了，呀，真砍呐！想躲已经晚了，就听噗的一声，把韩虎脑袋上盖给掀下去了，战马拖着死尸跑回本部军队。这阵杜金娥腹内疼痛难忍，小孩就奔生了。两军阵前这么多人不方便，我走吧，
0: 他啪一打战马，落荒而走。

一口气儿跑出十几里地，前边是片树林子。齐太太实在支持不住了，转身下马进了树林子。小孩生下来是个男孩，挺瘦。齐太太咬断了脐带，把斗篷脱下来，把小孩包上。他坐在草地上，

在这个时候，生在这旷野荒郊，叫我把你往哪儿放啊？都说是世上黄连苦，旺儿的命比黄连黄仔还苦啊！你虽然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可你父亲这一不在，你成了无父无母、无亲无故的孤儿。老太君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成亲，他不忍心叫我守节，百般的不收留。现在就是把我收留下，我也不能去。我抱着你怎么进宋营啊？人家得说我在娘家行为不正流的孩子，众寡妇嫂子、小姑子，人多嘴杂，说闲话。叫我这脸儿往哪儿搁呀？我浑身是口也难以分数啊！回娘家，到金鸡岭去。不行，我这样身子抱着你，这一路上也活不了。回山寨又怎么办呢？杨家不认我，更不能认你，你成了无父儿，叫人骂。你跟着我倒受罪，不如我把你扔下，别人捡去一样能抚养成人，娘就不活了。追你父亲去，娘在九泉之下保护着你，孩子好好长大呀。想到这儿，他亲了亲孩子的小脸蛋。杨宗英嘎啦嘎啦笑了。杨宗英这个名字是七郎活着时候给留的。娘的肉啊，十月怀胎，娘遭了多少罪，叫我怎么舍出去哟？杜金娥哭了半天，咬了咬牙，一跺脚：“儿孙是有儿孙福，空与儿孙做马牛。我是要死的人了，也顾不得孩子了。不过这孩子，我得把名姓留下来。”想到这儿，撕了块医生里子，放在地上铺平，蘸着血往上写字，上写：“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彦嗣，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时，叠好了，打开了斗篷，把它轻轻地放在孩子的前胸上，然后重新把孩子包好，把孩子放在大道边上。杜金娥看着孩子，退两步瞅一眼，退三步回回头：“孩子，有命你就活，没命娘可也顾不了你了。”说完站起身来，把衣服收拾利落，把马牵到树林子里边，他躲在暗处，想看看有没有过路人打此地路过，把孩子捡走，等捡走了我再上吊死。他等了一会儿啊，没有行人。这个地方虽然是官道挺废，尤其那边打仗哪有行人呢，这孩子在地下一个劲儿的哭，杜金娥的心像钢钩搭上一样。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有人喊：“戚夫人，你在哪呢？”呀，有人找我。如果来人看见这个雪娃娃，多不好啊！我临死还闹个丢人，我躲开吧。想到这儿，他牵着战马穿过树林，顺着羊肠小路走了有半里多地，迎面正碰见三个宋兵来找杜金娥的。哟，齐太太，哎呀，可算把你找着了，元帅急坏了，叫您回城呢，少夫人都出来找您呢，快走吧。杜金娥哭得泪不成声：“啊，弟兄们，你们回去吧，我不去了，请转告太君，我追戚将军去了。”说完扭头就走，心说：“孩子都叫我扔了，我有什么盼头，还有什么脸儿？”

0: 活呀，当兵的没法拦。就在这阵儿，从一块大石头后边蹭窜出一个人来，一伸手，他把杜金娥拦腰就抱住了。我说七太太呀，快给我回去吧。他往后边一掌，差点把杜金娥闹倒。杜金娥吓得回头一看，哟，是个大丫鬟啊，你是谁哟？齐太太，你不认识我呀？哎呀呀呀，我叫杨海峰，是杨府的烧火丫头。我说齐太太，你可真行，我真佩服您，能耐太大了。您看您到疆场没费劲，咔嚓一刀就把韩虎给宰了，像宰个小鸡一样。齐太太，走，快跟我回连营。哎，陆金哥心的话，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一个是急劲儿，二一个韩虎上当啊。海峰啊，我谢谢你，我不回去了，人家不收啊。哟，太君可是好心呐，他是怕你受苦，你这一走啊，哟，可把老祖母奶奶心疼坏了，跟我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去给我找去，找不回来你呀，哼，我这脑袋也保不住了，跟我走吧。海风真心实意的让，怎么办？要不我就回去，回去我这孩子怎么办呢？别叫狼的妖去啊！要不我看过去，如果孩子还在那儿，我就把他抱回去，和太君实话实说，他爱信不信。就是人家指我的金秧钩子，好赖我们娘俩在一块儿啊！对，我把孩子抱回来。太峰啊，那咱们绕树林那边走。
1: 哟，那干啥呀？挺远的
0: 啊，啥也不干，我愿意从那边走。
1: 那好，我陪着，走吧，为你牵马。
0: 齐太太挣扎着绕过了树林子，来到道上一看呀，杨宗英踪迹皆无。杜金娥一看孩子没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金灯银灯乱转，扑通昏倒在地上。
1: 杨海峰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哟，我的齐太太，你怪吓人的，快跟我走。
0: 说完夹着他把他推到了马上，牵战马回营盘。等到了营盘，杜金娥才明白过来，海峰搀着他来见太君。佘太君一看杜金娥脸色苍白，嘴唇里一点血色都没有，可吓坏了。
2: 哎呀，金娥呀，你这是怎么的了？
0: 齐太太就是哭，有苦说不出。海峰说，啊，老太君您不知道，齐太太呀长这么大没杀过人，她杀完韩虎啊吓病了，其实也怪委屈的，那么哀告您，您就是不收，要搁我呀，我也憋气。
2: 别瞎说了，我那贤德的儿媳呀，难得你一片的孝心。
0: 来人呐，给金娥预备帐篷，派两个兵伺候着，你到后边休息去吧。海峰一摆手，
1: 不用不用，我揍就行了。我说走走走。
0: 杜金娥打牙往肚子里咽呐，不能说。到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杨宗英出世，才能母子见面。这时候杨海峰把杜金娥扶到后帐，给铺好了被褥，叫金娥躺下，给盖好了。
1: 齐太太，你等一会儿啊，我给你熬点小米粥，煮鸡子去。
0: 齐太太杀了韩虎，怒恼了大辽国的元帅韩昌、韩延寿，连夜调兵把宋营给包围了。等第二天，韩昌亲自讨敌要阵，非要杜金娥出马不可。杜金娥病了，起不来了。老太君急得了不得呀，派人把海峰叫到前边。杨海峰到前边施了个礼，
1: 哟，老祖母奶奶叫我有事啊。
0: 海峰啊，你病好了没有？
1: 好了，从哪见着七太太，我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了。
0: 那你得想退兵两策呀。
1: 哟，我哪会退兵啊？
0: 老太君把脸一沉，海峰，你不会退兵，你为什么在京城皇上面前说大话呢？你说你出马临敌能打败辽国的兵将呢？
1: 哟，那是在京城，在这我就不灵了，不

0: 使了。哎呀，那可不行
1: 哟，那怎么办呢？
0: 叫我也出去送死去。别瞎说，海峰啊，一个是你出马临敌去打韩昌，
1: 那我打不过他。
0: 你要是打不过他，你就进京城搬兵求救，搬请二路元帅。你看满营的众将军卒都被困在黄土坡前，眼睁睁里无粮草，外边再无救兵，我们就都得困死在此。老身偌大年龄，死就死了，我还能活六十多岁吗？可是这些个少夫人还有军卒托儿带女要全伤在这儿，海风啊，可都怪你。
1: 哦，敢杀这么厉害啊？那行了，我不去打韩昌，我去搬兵求救去。
0: 那也好，我马上修书一封，把书信送到金殿，叫万岁速速发救兵。
1: 哎，就这么地了，你写信，我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就走。
0: 好好好好。老太君亲笔写了两封信，等海风吃完饭回来，交给了杨海风。这一封要到八宝金殿面交万岁是搬兵求救的，这一封要回天波杨府亲自交给柴郡主，这是家书，可千万别丢了。
1: 我知道了，那我就走了。
0: 孩子，路上小心从事。
1: 放心吧，
0: 有敌营把守，闯营的时候可要多要留神呐。
1: 哟，那算个什么呢？不就是过翻营吗？就像我到后边厨房去那么痛快。我走了啊！
0: 说完一提烟火大棍离开了土城，直奔辽国的兵营。辽国的兵营别看千军万马在这挡着，可挡不住烧火的丫头杨百翁。杨百峰烟火大棍抡圆了，劈着趴着踢着哭着杀他一条血路。敌兵刚往上一上，杨百峰把大棍往前一伸，搭巴一拧棍头，刷刷刷往外喷火。这一起火吓得辽国兵将汪浪一乱，海峰是往外就闯。他走一道放一道火呀，这一着火谁都害怕呀。就这么海风没费多大力气杀开了重围，直奔京城。等他上了正道，星夜的兼程赶路，饿了买点干粮吃，渴了委在避风之处眯一会儿，然后再走。这天来到京城，到京城的时候天敲四时，海风顺着大街往前走，心里合计，我是先见皇上呢，还是先见六太太呢？就在这阵儿，迎面有铜锣开道的声音，
2: 哦，行人常开路，晃晃晃晃晃，天官大人到喽！
0: 行人往两旁一闪，敲着脚看热闹。远处呼山呼山呼山的来了一乘发财大轿。海风打听，
1: 哎，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轿里坐的是谁呀？
0: 那谁不到啊，双天官寇大人。
1: 哦，是寇准呢。
0: 啊，太好了，那我就不用上八宝金殿了，干脆这封信就交给他，叫他转给皇上就得了，我正不爱去那个地方呢。
1: 我说诸位啊，接官接官，我到里边看看去。
0: 看热闹的都不乐意了，你看看去，我们看不看呢？干嘛给你躲呀？
1: 怎么的，躲不躲都不闪开。
0: 海风用两手一发了，倒了好几个，他一下子就冲到了道上。有开道的差人不干了，
1: 哎哎哎，干什么啊？挤什么挤？冲撞大人可有罪？
0: 海风说，哟，你们喊什么呢？
1: 快领我去见寇老仙去。
0: 一说寇老仙，差人们可气坏了，攥着鞭子刚要发火，你他一看是杨海风，这气儿啊扑呲就都没了。
1: 怎么
0: 都认识啊？杨海峰一条烟火棍退了京城外的辽国兵将，救了全城的百姓，还救了皇上，谁不知道，都尊敬他呀。
3: 哎呦，这不是海峰大姑吗？
1: 嗯，是我。
3: 哟，海峰大姑，你不是跟老太君出征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也不知道您来呀，要知道您

0: 给您磕一个。该死的，别耍贫嘴子，领我去见告的人。
1: 哎，好。
0: 差人到轿前，告诉了书童寇安，说杨海峰求见大人。寇安又告诉了天官寇准，寇准是刚下朝要回府。这几天寇准八王都急坏了，因为老太君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去打仗，一点信儿都没有，不知道战情如何，急得了不得。皇上又有病，每天呢上午就散朝。寇准望回来，一听说杨凯峰来了，双天官特别高兴，靴子底儿一点叫底板，大叫趁平，撤了扶手，撩轿帘，寇准下轿来呀，把杨凯峰带过来。凯峰过来到了万福，呀，我是寇大人，你挺好啊。寇准用手去搀，妙里妙里呀，我也没给你磕头啊。不是寇老爷，你活得可挺好是不是？
2: 我都挺好，你们怎么样啊？
0: 哎，我们那都快死定了。
2: 哟，差敌出事了？
0: 可不是，怎么了？一点不知道了。老太君被困了，叫我进京城搬兵求救。哎呀，我也说不明白，这有太君的书信，什么事儿啊？全写在上边呢，叫我上金殿交皇上。哎呦，我也不敢去呀。当初你从下沟县叫来的时候，是七品的知县，芝麻粒大的官儿都上不了金殿，何况我这当家欢的呢。得了，干脆我不去了，把信交给你，你送去就得了。
2: 寇准一想，这是班兵的书信，关系重大呀，我哪能给代转呢？
0: 应当把他带到金殿面见皇上吧，详细情况说一说，再派兵。
2: 我说裴峰啊，这封书信我不好代转，还是你到京殿去交给旺队才对。
0: 哟，怎么你不管呐？当初我们老祖母奶奶根本不想出征，不都是你给鼓捣出来的吗？这回被困了，哦，你不管那可不行，信呢可给你了，你可别给误了啊。太君说了，误了这个信就掉脑袋，我走了。说完，杨海峰回天伯杨府去了。寇准想，哎，我也别回府了，上金殿吧。他不敢耽误，明白救兵如救火，老太君不定怎么着急呢。把轿磨回来，直奔午门。到了午朝门，告诉殿头官击鼓撞钟，请天子升殿。这几天赵光义有病啊，369大朝他到金殿上处理朝政，平时不来，一切事儿都交给赵德芳处理。今天景阳中一讲，赵德芳知道有事儿，连忙到金殿。寇准把信呈上，赵光义打开一看，明白了，上边写的是杨门女将被困在黄土坡前，请朝廷速派二路元帅前去解围。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耐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
2: 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
0: 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
2: 好了，
0: 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万岁龙体欠安，就得我们帮他想良策。如果救兵派不出去，怕老太君全军覆没。
2: 寇准笑了，我说我家千岁没事儿啊，不就是派个二路元帅吗？那不有的是吗？
0: 啊，有的是，在哪儿啊？
2: 元在枪边，就在衙前。

0: 八王说：“近在眼前，那就是你了。你挂帅呀？我可不行。那你说这废话干什么呢？我说的意思就在京城，京中有人可以挂帅。
1: 哦，
0: 京城里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才，这么不够啊？”要说我保举的那个人，三料六韬，兵书上策，了如指掌，口似悬河，武艺惊人，比老太君强的太多了。八王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阿钦，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
2: 我是王家千岁，
0: 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骏马扬颈，扬扬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8: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1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
19: 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1: 早安。
2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3: 读书是一种境界。
2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0: 想孩子吗？
2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快请进来。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愿意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4: 还有5天，
3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35: 我们会死吗？
3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7: 海啸吞没雪山，
36: 巨震毁灭城市，
3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7: 地球毁灭日，
3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7: 海啸吞没雪山，
36: 巨震毁灭城市，
3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7: 地球毁灭日，
3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
11: 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9: 税收。

0: 周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

0: 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 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五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十五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三十五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0: 不行，最近忙。
17: 五十五岁时，
2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4: 不算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4: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4: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4: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5: 那年我五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二十五岁。
2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三十五岁。
2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0: 我要投诉。
2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0: 啊？为什么呀？
2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9: 谢谢合作。
3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3: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4: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
9: 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4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2: 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读书是一种境界。
1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0: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边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

0: 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那年我五岁。

0: 醉。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 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2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那年我5岁。
2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8: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2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3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
29: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5: 不算差。
3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5: 还可以。
3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5: 一般。
3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5: 好累。
3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不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0: 谢谢你，
2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8: 读书是一种境界。
3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7: 读书是一种快乐。
3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2: 一度电能干什么？
4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

0: 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3: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

0: 诗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

0: 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

0: 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那年我五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

0: 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学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会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2: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

0: 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5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
15: 起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3: 早年在
3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7: 师傅，等一等。
2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8: 美女，等一下。
37: 快走，别理他。
2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8: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2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

0: 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堂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堂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堂，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堂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3天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5: 海啸吞没雪山，
24: 巨震毁灭城市，
2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5: 地球毁灭日，
2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没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9: 您坐这儿吧，
8: 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

0: 警戒。
1: 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2: 谢谢你，
24: 谢谢你，
2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7: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7: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7: 还有5天，
2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8: 我们会死吗？
2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1: 回去吧。
2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8: 师傅，到爱心小区。
3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前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5: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4: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4: 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补贴将近，熊胆即将涨价，灵芝北齐活动又添新品。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在昨天的节目中啊，通知大家两件大事，老用户们呢可能还记得。什么事呢？一个是呢，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应咱们全国广大新老朋友的强烈要求，正在举办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因为你截止到现在啊，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了啊。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支。你现在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啊，直接补贴后，咱们患者只花9.9一支。由于补贴力度大，每天报名的电话那是爆满。所以说活动也快结束了，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而且随着补贴款越来越少，补贴比例恐怕就不会这么高了，9.9的价格就持续不了几天了，哎，随时可能上涨。如果涨到99一支，或者恢复原价199一支啊，我相信呢，就有很多工薪阶层家庭就感觉到压力太大了。所以呢，这最后的机会大家要趁早报名，不要错过这9.9吃金熊胆的活动机会。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但凡你成为每天每个地区前20个报名的朋友，咱们还有一个呢优先订购咱们药厂另一个宝贝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资格。哎，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资格啊。这灵芝北齐干净膏片它一直呢是咱们药厂的稀缺好药。你看每次生产出来之后啊，几天功夫就被一抢而空了。大家都知道啊，灵芝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呀，说这个孙思邈从35岁以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了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 立关节、肩筋骨、祛痰壮骨、排毒。你看那个功效记载很多，包括历代中医大家都对灵芝做了很高的赞誉。再加上呢，灵芝被称为百搭奇药，就是和任何的中西药物都能搭配来用，而且能增强疗效。什么是肝净膏啊？把它先熬成膏，再晒干成片，比直接吃浓度极高的膏方不但要简单省事，而且能精准的把握药量啊！你看啊，每天呢两到三次，每次四到六片，它十分精准。那说到北齐，什么是北齐啊？中药界有一句话叫南有南药，北有北齐。咱们先讲南药。南药就是指呢产于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道地药材啊，包括呢被称为南齐的五指毛桃啊。如果咱们是南方的朋友，到了夏天就愿喝点什么呀，喝点凉茶，用什么熬啊？五指毛桃。而且它能煲汤。还有什么呢？南药里呢还有益智仁、砂仁、八戟天，被称为四大南药。北有黄芪呢，指的是产于我国漠北的黄芪，也就是内蒙古地区的黄芪，它长在干旱的沙土地里，生长缓慢，药汁浓度高，功效强大。你看这句话，南有南药，北有黄芪，说明什么呢？北方的这一味漠北黄芪就可以跟四大南药去相比啊，五指毛桃、益智仁、砂仁、八戟天，四大药材的功效堪比一味北齐，就是北方的黄芪。你看五指毛桃，广东人爱煲汤，用五指毛桃熬汤喝，它能补气健脾、行气利湿、舒筋活络、补而不燥。再有益智仁，安神益智、温脾止泻；砂仁，化湿开胃、行气止痛；八戟天，强筋壮骨、除湿消肿。就咱们这一位北方的漠北黄芪，同时具有四大南药的功效。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北齐啊，它可是补气养血的经典药材。北黄芪性微温，味甘，归脾肺经，以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功效著称，广泛用于像气虚乏力、自汗水肿多种病症。这个灵芝北齐片中还有灵芝，这个灵芝啊可了不得。咱们这个灵芝北齐片为什么每年产量少，产出来之后一抢而空？因为咱们是真材实料。你看用的黄芪，漠北黄芪用的灵芝，它可不是普通单一灵芝，它选用了六色灵芝入药啊。六色灵芝啊，直接能调治五脏加六腑。说哪六种颜色呢？青芝、红芝、黄芝、白芝、黑芝、紫芝，六种颜色灵芝。六种颜色灵芝啊，功效是不同的。青芝入肝，又名龙芝，酸平无毒，主治明目、补肝气、安精魂，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红芝也叫赤芝，赤就是红啊，赤芝入心，又名丹芝，气味苦平无毒，主治胸中结、益心气，增智慧不忘事，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黄芝入脾，又称金芝，甘平无毒，主治心腹五邪、益脾气、安神，中性和悦，久服轻身不老， 延年神仙。哎，这都是《本草纲目》记载。还有白芝入肺，又名玉芝，辛平无毒，主治咳逆上气，益肺气，通利口鼻，强益志，安魂，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黑芝入肾，又名玄芝，咸平无毒，主治龙，利水道，益肾气，通九窍，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紫芝入三焦，又名木芝，甘温无毒，主治耳聋，利关节，益精气，肩筋骨好颜色，疗虚劳，治痔疮，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所以你看六种灵芝啊，益寿延年，都选用的是高海拔大山上的灵芝，在终年积雪的山脉，它们里面的活性成分强，是道地药材，是中药的灵魂。六种颜色灵芝自然形成，君臣佐使加持，是药力雄厚。所以你看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齐干净膏片，这个剂型也有很大优势。咱们传统的剂型呢，无非就是熬成汤，药汤搓成丸，蜜丸装到胶囊里就变成胶囊了啊。什么是干净膏啊？把中药先要熬煮成汤，再把水分蒸发，熬成粘稠的膏，再把膏晒干之后变成一片一片，这就是干净膏片。这是中药炮制技术一次飞跃，也是一大优势。干净膏啊，它的浓缩剂型起效快啊，你就这一小片药片，相当于半碗中药汤的药力。每次呢，咱们吃四到六片，相当于喝了两到三碗中药汤啊，两到三大碗中药汤，那药力可了不得。三到五分钟之内它就起效了，药力很强大，相当于什么呀？它的速度像速效救心丸一样，立马给你激活心肌细胞啊。所以说好多人呢，吃上灵芝北齐干净膏片，迅速就能宁心安神，让你心不慌，心不悸，不房颤，不早搏，还能帮助你呢马上健脾助消化，增加睡眠，效果来得很快。这是第一个优势，起效迅速。这个干净膏片第二个优势啊，便于患者随身携带。你说咱们呢，一片药片相当于半碗中药汤啊，你出个门买个菜，逛个街，出个差旅个游，你怎么带着半碗中药汤？我弄个碗端着上火车上飞机，那怎么去呀？对不对呀？但是就这一盒干净膏片，它装48片啊，一小片相当于半碗中药汤，这一盒相当于装了好多好多碗中药汤，就光这一小盒啊，啊，随身携带，你出差、办公、旅游，包括你出国，啊，一小盒就足足48片，能吃很长时间。那出门在外，没有地方抓药、熬汤，没有烦恼，因为它都熬好了。中药的干净膏片，吃起来非常方便，这是第二大优势，携带方便。第三个优势啊，密封包装。而且这个药厂咱们在黑龙江建立了30万洁净级别的生产车间，国家 GMP 认证，为国药准字号浓缩干净膏片，为咱们这个药的品质提供了保障。第四大优势呢，六色灵芝入药是其他厂家没有的。其中呢有紫皮白肉灵芝，特别选择的是长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的灵芝，所以里面呢灵芝多糖、灵芝三贴、灵芝腺苷成分含量高，这种灵芝啊气味极香啊，药效成分容易挥发，容易吸收，所以你拿出干净膏片你一闻 有那种灵芝药材的香味啊，就灵芝那种天然香味能让你闻得到。你看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再加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干净膏片，一同用上，让咱们老慢病患者呢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再去喝苦口中药汤，不用再去买进口昂贵的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的烦恼，不用再花大把钱，有的住院呐，有的手术治大病啊。为什么呀？一个药就能治很多病，两个药加在一起，不但治病多，而且专治重病大病。所以每天呢都能接到已经用上咱们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和黄河金标金胸胆患者反馈来的好信息啊。干脆呢我给大家汇总一下吧，哪些方面大家打来报喜电话的多。说第一个呀，脑血栓的患者打来报喜的多，说头再也不晕了，也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也不嗡嗡响了，晚上睡得踏实，睡得香，再不会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提高了，感觉比以前呢更有精神头了。第二个，冠心病患者反馈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呢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歇了，就算做点简单家务没有太大问题了。第三个，高血压患者反馈突然发现以前吃好几片药才能降下来的血压，现在少吃药甚至不吃药也能恢复到正常值了，心里特别高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第四个，高血糖的患者感慨说以前见了甜食不敢碰，现在把灵芝北芪干净膏片把金胸胆喝上，偶尔吃点甜的，再一测血糖一点都没升高，不但是空腹还是餐后都慢慢恢复正常，终于可以和讨厌的胰岛素说拜拜了。第五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吃完呢说话慢吞吞，走路像踩棉花上的感觉没有了。第六个，老便秘的患者很开心说过去呀经常便秘，一上厕所呀还要担心血压太高不敢费劲儿，现在每天正常排便很轻松，根本不用太用力，太爽快了。第七个，神经衰弱的老人用了这两个药再也不会听见电话铃声就紧张了，看电视的声音能够调大了，过去一大就烦躁，现在没问题了，脑子清醒了，读书看报买菜算账心里跟明镜似的了。第八个，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说四肢灵活了，腿脚不发酸不发麻，身上感觉有使不完的气儿，就算天再冷用上这两个药关节里呢都暖融融的特别舒服。第九个，慢性前列腺病的患者说尿频尿急的现象没有了，晚上呢也不频繁起夜了，经常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怕

尿湿裤子尿湿血了。第十个，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有切实的感受，说把灵芝北芪片，把金胸丹粉用上，手也不抖了，头也不摇了，说话再也不结巴了，去医院拍个片子复查，堵塞的大脑血管变通了，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太开心了。第十一个，更年期的老年人感慨，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就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抑郁的心情消失了，每天感觉过得很开心。第十二个，肾虚患者的表现，说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第十三个，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说，吃饭胃口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再也不难受了，没有了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了。第十四个，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中风偏瘫来纠缠了。第十五个，脑萎缩的老人用了这两个药变化不小，脑子变得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清晰了，精神好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能对答如流了，从此呢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说话了，也能正常走路了，有的小跑都可以了，脑子反应明显变快。大家看到了吗？你含上金熊胆，吃上灵芝北芪片，这种组合疗法是不是能够全面修复从头到脚的血管神经啊？尤其大脑的血管，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清除脑血栓，修复大脑神经元啊，所以说呢，从头治到脚啊，包括大脑，包括肝、胰、肾、脾、心、肺啊，还对各种脂类、蛋白质、糖类代谢都要给你调到正常，血液干净了，血管通畅了，血压、血脂自然就降低了，糖尿病还能治到并发症。所以说呢，这两个药一配合呀，真的太好了。你看今天呢，我们接到这样一个电话，有一位家住贵阳市南明区关水路盛世花城32岁的李女士打来电话，让我给她报名。她说什么呀？说老师啊，我是当地一所中学教师，今年带的是初三毕业班，这不马上要中考了吗？学生们学习都太紧张了，我们做老师的教学紧张，说这段时间呢，我就感觉到每天下午我这个心慌得厉害，心前驱发闷，像大石头压迫，上下楼气短，呼吸困难，时重时轻，哎，有的时候呢晚上批改作业一多了，我就头晕失眠，经常做一些可怕的梦。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这种情况到医院去做过心电图吗？李女士说，这不前天去做的吗？人家大夫说心电图一切正常，没什么问题，可是当天晚上我回家，我这胸口又发闷，上楼又气喘，心脏又砰砰砰直跳，还出虚汗，而且她说呀，我才32岁，总感觉心脏病离我这个年龄段还很远，可谁成想心脏病哎，这么早就找上我来了。李女士打来电话呀，直接就想让我给她订上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她说我也研究了，我查了好多资料，哎呀，这个灵芝也好，就是漠北黄芪也好，对我这个心脏太好了，给我一补气血，我这个心脏估计就好了，赶紧给我订上吧老师。我说你别着急，我说呢，你这个病啊很好治，药呢我也先不给你定，哎，因为你还没有到用到这个药的地步，还不用花钱。我说你这样吧，啊，我给你个小偏方，你吃上几天你感受感受，如果这几天呢
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就消失了，那咱们呢就不用花钱了。什么小偏方呢？因为夏天天热呀，加上这个老师呢他又送毕业班，他肯定是劳累呀，操心多呀，有点上火啊，心为火脏嘛，所以有点什么呀，心脏神经官能症。所以这个小方子呀特别适合夏天用，山楂红枣绿豆粥，就这么简单。买点大山楂，买五枚切成片，买点金丝小枣15个，注意了啊，一定是金丝小枣，不是大枣，小枣啊，安神作用好。买点绿豆，新鲜的绿豆用上100克，把这三样熬成稀粥。如果你没有糖尿病，适量加点冰糖，如果肚子呀也不闹肚子，可以冰镇。你把山楂红枣绿豆粥你再这么一冰镇，就跟吃冰沙粥一样，在天热的时候来上一碗，特别的解暑啊。如果不能吃凉的，那就无需吃冰镇的啊，咱们就呢吃新鲜的，当天熬当天喝，别喝隔夜的，然后就注意休息就可以了。这不，我给这个李女士一讲完呀，她感觉说，哎呀太神奇了，哎呀高老师啊，你人太好了，你是真心给我们看病的呀，不是那些推销药品糊弄我们的呀，你看我说花钱买药你还不让我买，这是为我好啊。我就说啥呀，我说你这个呢不属于器质性病变，你的心脏血管血液都没问题，你也到医院都检查过了，片子也都拍了，那么心脏它没问题，这就是神经官能症啊，压力过大导致的，加上啊天气炎热的原因，你休息休息，喝点这个冰粥，然后啊把心情调平稳了，这一般就没有问题了。你说这个灵芝北芪片能不能治这个病啊？不但能治，治你这个病小菜一碟儿。但是为什么不让你用啊？因为呢，第一个不想让你多花钱，我们喝碗冰粥就好了，何必花钱呢？对不对啊？第二呢，你还没有到中度重度的患者，如果到了中度重度的患者，神经官能症包括还有肢体的这种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呀，感觉肩膀疼啊，后背疼啊，心脏这后边有一块冒虚汗呐、啊，呀，疼的就跟那个心梗的似的，受不了啊。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就开始用灵芝北芪肝净膏片了，一用一个准儿。说你这么轻，用它能用，但是没必要，因为咱那个药啊，一个是没到货，第二个药太紧张，重症患者都定不到啊，所以咱们轻度的患者给你开个小偏方能解决咱就解决了。再来看这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这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这熊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淤毒，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这就好比呢，用上它们给你身体的河道定期进行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流淌。说白了，它们的功效就是清除我们身体里几十年陈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所以大家呢要记住，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的方法，它有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的特点，大家记一下：清血毒、通经络、
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你记住这20个字，你就知道你需不需要喝上它了。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呀，咱们电波前呢，如果您是常年老慢病，或者像什么心梗、脑梗、偏瘫失语、糖尿病、眼病，或者即将截肢的重病大病，

0: 且呢需要两个要配合的，所以这次活动你就别错过了。正好趁着活动九块九，我们订上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金熊胆，抢上一个名额，等到灵芝北齐干净膏片到货，把这两个药一块用，让你好好的治疗你的重病大病。那这个活动呢，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每支只花9块9，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大家看一看啊，当你拿到金熊胆之后，你打开这一盒，你一看它是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的，它是10支啊，咱们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一大盒是10支。你不像有的厂家说我这个便宜，我这个便宜，拿出来之后一盒里面两支4支，一算比咱们贵啊。咱们现在补贴下来9块9一支，这么低的价格换做谁谁都愿意用，毕竟呢这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块9拿下，谁买谁划算。咱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块9的熊胆粉不但不贵，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们备着，9块9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啊。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块9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能不能抢上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就认实惠二字，9块9的金熊胆再不参加活动就被别人抢走了。我就不多讲了，你能抢上金熊胆就有一个啊能拿到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资格，赶快去报名。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请问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呦，高老师你好，辛苦了您。高老师
0: 你好。你好。
3: 我听说这九块九的价格挺紧张的，现在我要报名还来得及吗？
0: 活动呢到了尾声了，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呢就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这个药费补贴款呢马上就会花完了，所以这个补贴的资金呢越来越少，一旦这个补贴比例没这么高了，你比如说补贴不了那么多了，把它呢上调到99或者恢复原价199，那恐怕呢咱们就得多花钱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3: 是啊，这还有那个申请我那个灵芝北齐片我也想申请啊，
0: 灵芝北齐片呢还没有到货，

0: 但是抢上这个金胸胆的名额的，等到到货的是优先订购啊。凌迟北齐片这个货源更加稀缺了，所以先得抢这个资格，明白吧？
1: 哦，明白了，高老师。哎呦，真是是这么叫高老师。
0: 嗯，
1: 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胸胆粉呢，我用了40天了，到现在。
0: 嗯，
1: 哎，这40天效果可真是的确挺不错的，我跟你说，哎。
0: 嗯，
1: 怎么说呢？以前的身体吧可不好了，今年我58岁。
0: 嗯
1: 啊，本身吧我身体就胖啊，180斤，1米7的个儿。
0: 嗯，
1: 胖了，人胖了就没好处，哎。哎呦，血压高，血脂高啊，血糖还高。你说，
0: 嗯，
1: 这个病就刚开始并发症还没有，后来并发症都找上门来了。
0: 嗯，
1: 哎呦，后来就首先就是头晕脑胀啊，一检查嘛，说是脑都没硬化了。
0: 嗯，
1: 还有这个小中风。哎呦，你说整天吧迷迷糊糊。葫芦八粥，你这是有什么事儿记不住，
0: 嗯，
1: 啊？走路有时候吧，感觉脚底下发飘，
0: 嗯，
1: 脚底下没根儿，就像踩着棉花似的，
0: 嗯。
1: 睡觉晚上也睡不着，
0: 嗯，
1: 脑子里边胡思乱想啊，就像眼睛眼儿似的，
0: 嗯。
1: 想的那些个事儿吧，做梦的那些事儿吧，都是老辈子事儿，就我小时候事儿，都能梦得着。
0: 你看看。
1: 啊，这是早晨起来感觉就像干了一宿活似的，累得慌，浑身乏力没劲儿。
0: 对这个失眠呢，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啊。你说一两天失眠，这个呢，没什么大事啊。可能咱们稍微调一调啊，啊，这个泡泡脚啊，听听音乐呀，啊，出去旅游就解决了。啊，说几个月的失眠，咱们用点失眠的药调理调理。要是几年的失眠，它最终会引起到肢体上的问题，就是这儿疼那儿疼，尤其对心脏、对大脑损伤特别厉害，
1: 哎，
0: 啊。
1: 嗯嗯，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之前吧，你说降压药、降血脂的、降血糖的药，可没少吃，顿顿都不敢落，一天三顿啊。
0: 嗯，
1: 这个不吃饭也得吃药，要不然血压、血糖上去，那可了不得。要是这是小中风，要是脑中风了，那就完了，那半身不遂了。你这自己受罪还别说，家里边人还得跟着受累，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不过呢，自从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胸胆粉之后，这40天以来，感觉这个身体呗，比这之前强多了，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
0: 嗯。
1: 首先吧，就是我这个血压。以前吧，吃的降压药吧，还老是145这高压。
0: 嗯，
1: 所以现在我这个血压130-180，现在，
0: 嗯，
1: 哎，血压稳定住了，还挺稳当。也不那么忽高忽低。还有血糖，之前吃的降糖药，这个血糖还老是空腹7-8点，8-9点，餐后的12点、11点，血糖高。你说现在吧，血糖呗。还是吃的那点降糖药，现在血糖就下来了，空腹才6点多，餐后不到8点、7点多。
0: 嗯
1: 嗯，我感觉这个挺不错的，并且呢，这些日子吧，这几天感觉这个脑子也清醒多了。
0: 嗯，
1: 啊，就是说也想什么事儿，虽然说还这个记忆力还不如以前，但是比较那个不如那个年轻的时候，但是比这之前强多了，是吧？
0: 这个心脏怎么样啊，哎？感觉
1: 心脏现在感觉舒服多了呀，
0: 嗯，
1: 不那么心慌气短啊，
0: 挺好，
1: 晚上睡觉，
0: 嗯，
1: 你能睡得着了，梦也没那么多梦了，现在
0: 不错。嗯，
1: 最好的就是早晨起来感觉说有点那个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嗯，
1: 啊，精神多了，啊，
0: 这就是夜间睡眠休息好了啊。
1: 嗯，
0: 这个熊胆呢本身这个单方入药，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尤其是改善血液循环，它本身能降压、降脂、降糖，就一味单独的熊胆就有安眠的作用啊！你看你这个病啊，失眠症还不是那么难治，一个熊胆就给你治过来了。
1: 嗯，
0: 如果是特别严重的失眠，一定要把熊胆加灵芝北齐片加上。为什么？熊胆也能安眠，这个灵芝啊，它也能安眠。熊胆是动物药材。侧重于大脑神经。

0: 神经的安眠。因为熊胆呢，它熊需氧胆酸能穿透血脑屏障，灵芝呢是植物药材，它侧重于心脉的神经的安眠。所以说如果把动物药的熊胆加植物药的灵芝，就这俩药加上啊，你再严重的失眠，一个疗程下来都不在话下，立马啊可以说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明白吧？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哎呀，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这次这不用的效果这么好吗？这次这个优惠价格吧，9.9块，我必须我得抢上名额，而且这个、灵芝北极片呢，我也申请上的申请了名额，必须得要。哇，
0: 这么低的价格，你再巩固一个周期也对，因为中医讲呢，咱们不光是把这个症状啊治疗好了就算好了，也得巩固一个阶段，因为中医中药啊，它治的是本啊，不能说症状一消除马上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稳定的一个阶段，让我们的体质从头到脚内部都发生很好的变化。当我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的机能全部平衡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你身体是健康的。所以你利用这个活动最后几天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参加上活动只花9.9块啊。
1: 嗯，好的，那高老师，我现在不耽误时间了，我先去把名报上再说啊，谢谢你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您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奶粉还有这个灵芝北极太好了，你可不知道、我老伴用上这个效果，哎呀，真的是没话说，
0: 是吧？
3: 啊，
0: 你老伴把咱们的正宗的金熊胆还有这个灵芝北极片都用上了是吗？
3: 对，都用上了。
0: 哦，那肯定是原先呢，它是原价买的，对吧？
3: 对，原价买的。
0: 用的怎么个好？能说一说吗？
3: 啊，能，太能说了。这一次一听到有活动9.9块，剩下名额不多了，我就着急的打定了，我赶紧想给他再买一些，不知道买多少，想问一下你，因为我自己也想用了。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啊。
0: 好，先说说他的情况吧。
3: 我老伴他主要是啥呢？是这个脑梗。其实啊，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是半边身子麻，行动有点不灵活，但是生活能自理。但是就为这个麻，晚上睡不着觉啊，一直吃药，一直住院治疗，什么药好他一直用，但没见到效果。后来是一个朋友介绍用上了咱们这个金熊奶粉，还有灵芝北极，现在他用了有22个月了。但是恢复的话，你不说他，别人就看不出来他曾经得过脑梗，因为他现在你看走楼梯啊、回家呀、买菜啊，他什么都可以，就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半边身子也不麻了，晚上睡觉也可以了，而且就感觉啊，就是说话呀、干啥呀，都没一点问题了。
0: 哎，
3: 没有用这个之前根本就不会是这样的。
0: 你看恢复的真不错呀，是吧？
3: 对，恢复的太好了。我一看他恢复的好，我就着急了，因为我这个病，我跟你说，我现在头疼得很，我这个血糖控制不住，过山车一样，有时候15点多，有时候又4.8，哎呀，给我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治疗了。我在医院来，医生查我还有血脂高，给我用的阿法他汀吧，我也查了一下，人家说阿法他汀还会损伤那个胰岛。还会让我这个血糖这个病啊加重。你想啊，医生给我开了这个，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用了。我一看我老伴用这个用的这么好，我也想用，但是我不知道我用上效果怎么样，我想问问您，而且也想趁着活动价赶紧给我老伴再买一些，你跟我说说吧，高老师。
0: 我简单讲讲啊，你看你老伴啊用这个金熊胆加灵芝北极，这么重的脑梗后遗症，哎，治的跟正常一模一样了。这就是呢，熊胆呢 有

0: 强大的清毒、解毒、排毒、化栓通脉的作用，把大脑里的淤血淤堵都打通了，而且它有修复大脑神经元的作用。你再加上灵芝北芪呢，它能活化细胞，能够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啊。那么它们两个加起来改善了血液循环，让咱们大脑的循环呀也正常了。四肢呢，百骸呢，它呢神经线呢，它都连通了，所以说呢，它大脑神经修复好了，它走路说话行动都正常了。还记得我给大家讲金熊丹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有20个字的特点吗？只要记住这20个字，我们大家呢好多病就知道能不能用了。哪20个字呀？哎，咱们先说前6个，清血毒通经络，它就适合你老伴儿，既把血管里的血栓斑块清理了，又通了经络了。再往后看，消斑块化结节，哎，这个化结节对你们俩呀，哎，虽然没有，对吧？但是对有的人来讲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呢，身体的这个瘀斑多，比如说心梗啊，啊，这个堵塞啊，包括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长的那些结节，什么乳腺结节呀、增生啊，啊，什么这儿囊肿那儿有息肉的，哎，这个对人家这些疾病很好。你再往后看，降三高，从头治到脚，这个降三高就包括了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能降，从头治到脚是整体治疗。越是咱们老年人呢，越是一体多病。一体多病呢，从头一直到脚全能治疗，所以这就是这2个药加起来的特点。20个字：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记住这20个字，咱们就知道能不能用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高老师。那你看我老伴现在这个跟正常人一样，还需不需要再用一些？如果他不用，你赶紧给我把名额报上就行了，好吧？
0: 如果他都恢复的跟正常没有区别了，那完全就可以停药了。这次活动你就报你的名就行了，因为活动到了尾声也快没有这个名额了，药特别紧张啊，所以说呢，咱们少报一个名额，别人呢就能再多来一个患者。咱们也得为别人着想，你就打场外电话，自己呢实名订购，订你自己的一份药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了，我赶紧去打电话订购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啊，
0: 这位朋友你好，欢迎你。
3: 跟我一块儿下棋的那个老李啊，那跟我推荐的说是这个熊丹粉，还有这个灵芝北芪啊，他用上挺好，他让给我用的。我看这2天有活动，这个活动名额也不多了，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你了，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你抓这个机会抓的还挺好，因为最后几天了嘛。咱们那个金熊丹粉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啊，药价补贴活动马上补贴资金就要用完了。现在呢咱们还是9.9块，一旦呢这个补贴资金快用完，就得上调幅度，比如说涨到99，你就得多花90啊，要是恢复原价199，你就得多花190啊，所以这最后的机会了。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主要的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了现在都有6年了，
0: 6年了。
3: 时候哦，严重的时候的左腿麻的就跟过电的一样，到现在呢哦，这左腿哦，比这右腿呢都细了一圈了，医生说呢这是肌肉萎缩了，让我哦在家里少动多养。
0: 你这已经是做过手术了是吧？
3: 哦，还给我开了一些止疼的药和这个活血的药。
0: 你这个做过手术了，第一个也就不能再做手术了，这是手术后的损伤了啊，他把这个某些血管神经给损伤了。也就是说呢，尤其是给下肢供血的动静脉，这个动静脉肯定是挤压住了啊。那么如果是没做手术，哎，做完手术有人能好，

0: 你这是反着的，做完手术反而出现这个症状，那就不能再做了，已经损伤了，再做就损伤更厉害了，所以下肢不供血了、
1: 哦、
0: 这种情况必须得打通血脉啊。
1: 哦，
0: 还有什么情况呀？
1: 你说的医生我是肯定是能用对吗？
0: 用是能用，金胸胆呢加灵芝，我今天给大家讲那个特点，20个字的特点，它就是净化血液啊，能够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啊，从头到脚啊，整个的血液循环啊，包括经络都给你打通一遍。还有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
1: 高老师，哎，你给我现在还有啥嘞？还有这便秘这情况嘞，便秘的啊特别厉害。
0: 嗯，
1: 有时候哦，还便血的，那血上厕所就哦，还往外窜。
0: 嗯，
1: 摸那马应龙的，摸的都不管用了。你说我这种情况能用吗？
0: 嗯，你有痔疮吗？
1: 有。
0: 熊胆也能治痔疮。另外，这个便秘啊，包括这个便血呀、啊，这个排便的问题，有的时候啊，跟腰椎的神经压迫也有关。当我们的马尾神经压迫的话，可以导致二便失常。二便是包括大便和小便，有的小便失禁，有的呢大便呢便秘或者是溏泻，这跟这个腰部神经损伤都有关。根据哪个情况呀，你这肯定是痔疮，你这还便血呢对吧。这个熊胆呢杀菌消炎，包括灵芝调节免疫啊，熊胆粉也好，灵芝北芪片也好，对你这个肠胃道啊，包括这个结肠，包括这个直肠，还有痔疮，他们都有好的作用，包括这个骨头关节，他们都能治疗啊，明白了吧？
1: 哦，行行行行，
0: 嗯，
1: 那我在你这儿报名能行吗？
0: 嗯，你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10名订购，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也只能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让多拿，好吧？
1: 场外电话就是那400的电话是吗？
0: 对，就是咱们主持人播报的电话，直接拨打就行了，好吧？
1: 哦，行行行，高老师，那个我要赶紧打电话报名，迟了恐怕报不上了。
0: 你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1: 行行行，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哎呦，我就听这个灵芝北芪现在有活动，只要9.9元，而且剩下不多了，所以我可着急了，我就想啊赶紧申请上用上啊，趁着这个活动啊。
0: 嗯，这个金熊胆粉现在是9.9元一支，咱们报上名呢、
3: 嗯、
0: 等于给一个名额，咱们拿这个灵芝北芪，说这个灵芝北芪到货之后啊能给咱们多大的优惠，这个只能是到货之后去定。现在有好多患者都跟我说什么呀，说老师啊，我想呢这个报上这个名拿上熊胆粉，能不能灵芝北芪到货之后送给咱们大家呀。哎，咱们也正该给大家申请，所以这个名额很重要，你今天能报上这个名额，20盒的这个金熊胆你可以先拿走，那万一要是申请下来灵芝北芪的赠送，那到时候还能免费拿，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高老师啊，所以我可着急了，因为啊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才用了不到1个月20天。
0: 嗯，
3: 哎呦我这个眼睛啊，哎呀风湿关节炎呢、啊、还有结肠炎呢、啊、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变的。
0: 嗯，
3: 所以我就想啊趁着这个现在有这个优惠赶紧报上名，赶紧把这个灵芝北芪要用上，一起结合到金熊胆粉，那我这身的毛病那不是好的更快更利索了吗？
0: 嗯，这样把您用那个熊胆哪些方面变得不错啊，哪些方面还有待提高，你都给我说说好吧。
3: 嗯，好。因为啊

0: 我高老师啊，我就听您这节目啊，讲这个金熊丹粉呢、啊，它这个对眼睛啊各方面都挺好的，所以啊，我就当时啊也没有买到太多，就抢就赶紧呢买上了，现在呢已经用了有20天了。你看我这个眼睛啊，我原来这个眼睛啊是那个好像白内障啊。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
1: 哦，
0: 哎呀，这个眼睛难受的我都不知道啊，而且这身体呢还有结肠炎，
1: 嗯，
0: 哎呦，这结肠炎才折磨人呢，不是拉肚子就是便秘，
1: 嗯，
0: 完了，一到阴天下雨呀、啊，还有那个关节炎呢，哎呦，疼的我呀，翻个身都困难呐，
1: 嗯，
0: 那个都不敢那个开窗户开门，就怕冷，
1: 嗯。
0: 哎呀，但是我自从听了你节目，也是我一个老邻居啊，让我跟他一起听您的节目，这听上节目我当时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把这个金熊丹粉啊给用上，
1: 嗯，
0: 哎，这你说这我就是早一支晚一支，这个金熊丹粉呢这用上呢，哎呦，不仅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也慢慢的也一天比一天清亮，
1: 嗯，
0: 而且啊这个眼睛主要不难受了，不磨上了、
1: 嗯、
0: 看东西这范围呢、
1: 嗯、
0: 还比较大一点了，
1: 嗯，
0: 啊，完了自己呢本身呢还有这个这个基础病啊，血压也高、
1: 嗯、
0: 血糖也高、
1: 嗯、
0: 哎呦，这吃那个药吃这个药啊，肠胃也吃坏了，不是拉肚子、
1: 嗯、
0: 就是便秘呀、啊，哎呀，这我又害怕眼睛瞎了，眼睛瞎了后半辈子可怎么办呢？我今年都马上都68了，要快要70岁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今后怎么办？这遇到阴天下雨呢？哎呀，这个关节呀疼的我呀，又是那感觉到那风啊直直往里吹呀。
1: 嗯，
0: 疼的半夜都睡不好觉，睡不着觉。
1: 嗯，
0: 但是呢。自从用上这个金熊丹粉呢、啊、我这不仅呢这个肠胃呢还比较好了，不像过去便秘了，就你要一吃点解便秘的药它又拉肚子。诶，现在呢还能，虽然不像人家那一天一遍吧，但是呢最起码2天一遍，变起来呀不像过去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哎，这个眼睛呢看东西也透亮了，哎，这个关节呢阴天下雨呢也没那么红啊红肿了，所以我就讲啊，你看短短的20天就见到这么明显的手这么明显的效果，所以啊我就想啊，如果要有灵芝北芪啊这要配合上，那我这身的病那不是就看到希望了，就好的利索快了嘛、
1: 嗯、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光熊丹粉就能把你这些病治得不错，要是加上灵芝北芪啊，灵芝又是百搭奇药、
0: 嗯、
1: 北芪就是漠北黄芪，他们呢活血化瘀通络啊，这个效果更好，配到一起呢好上加好。另外老姐姐呢、
0: 嗯、
1: 您现在这个眼病啊，加上你一体多病，病是比较多的，咱们在用药的时候啊，如果你参加上9.9的活动，咱们就可以多用一点了。你看平时199一支，咱们有的人呢为了节约，有的只吃一支啊，或者一天吃2次，顶多吃一支，这个变成2支了。但是你要是9.9的话，你看你病又多，咱们就建议呢早一支晚2支，或者是早2支晚2支，把药量呢得达到说明书的量，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就更好了啊。
0: 嗯，对呀、啊、对呀、啊，哎呦高老师，所以说我现在呀、啊、赶紧报个名啊。
1: 嗯，那你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我们也祝愿你能够报名成功，用9.9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另外你领上那个名额，等到灵芝北芪呢干净膏片一到，你就能够呢直接去抢购了，好吧。
0: 嗯，好好好，我听你的，我就赶紧先把名报上，等待着。
1: 好，
0: 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
1: 不客气的，再见了啊。
0: 嗯，好，谢谢谢谢，再见了。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 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补贴将近，熊胆即将涨价，灵芝北齐活动又添新品。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在昨天的节目中啊，通知大家两件大事，老用户们呢可能还记得。什么事儿呢？一个是呢，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应咱们全国广大新老朋友的强烈要求，正在举办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因为你截止到现在啊，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了。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支，你现在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啊，直接补贴后，咱们患者只花9.9元一支。由于补贴力度大，每天报名的电话那是爆满，所以说活动也快结束了，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而且随着补贴款越来越少，补贴比例恐怕就不会这么高了，9.9元的价格就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可能上涨。如果涨到99一支，或者恢复原价199一支啊，我相信呢，就有很多工薪阶层家庭就感觉到压力太大了。所以呢，这最后的机会大家要趁早报名，不要错过这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机会。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但凡你成为每天每个地区前20个报名的朋友，咱们还有一个呢，优先订购咱们药厂另一个宝贝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资格。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资格啊，这灵芝北齐干净膏片它一直呢是咱们药厂的稀缺好药， 你看每次生产出来之后啊，起

天功夫就被一抢而空了。大家都知道，灵芝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呀，说这个孙思邈从35岁以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了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祛痰壮骨，排毒。你看这个功效记载很多，包括历代中医大家都对灵芝做了很高的赞誉。再加上呢，灵芝被称为百搭奇药，就是和任何的中西药物都能搭配来用，而且能增强疗效。什么是肝净膏啊？把它先熬成膏，再晒干成片，比直接吃浓度极高的膏方不但要简单省事，而且能精准的把握药量啊！你看啊，每天呢2到3次，每次4到6片，它十分精准。那说到北芪，什么是北芪啊？中药界有一句话叫南有南药，北有北芪。咱们先讲南药。南药就是指呢，产于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道地药材啊，包括呢被称为南芪的五指毛桃啊。如果咱们是南方的朋友，到了夏天就愿喝点什么呀，喝点凉茶，用什么熬啊？五指毛桃。而且它能煲汤。还有什么呢？南药里呢还有益智仁、砂仁、八戟天，被称为四大南药。北有黄芪呢，指的是产于我国漠北的黄芪，也就是内蒙古地区的黄芪，它长在干旱的沙土地里，生长缓慢，药汁浓度高，功效强大。你看这句话，南有南药，北有黄芪，说明什么呢？北方的这一味漠北黄芪就可以跟四大南药去相比啊，五指毛桃、益智仁、砂仁、八戟天，四大药材的功效堪比一味北芪，就是北方的黄芪。你看五指毛桃，广东人爱煲汤，用五指毛桃熬汤喝，它能补气健脾，行气利湿，舒筋活络，补而不燥。再有益智仁，安神益智，温脾止泻；砂仁，化湿开胃，行气止痛；八戟天，强筋壮骨，除湿消肿。就咱们这一味北方的漠北黄芪，同时具有四大南药的功效。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北芪啊，它可是补气养血的经典药材。北黄芪性微温，味甘，归脾肺经，以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功效著称，广泛用于像气虚乏力、自汗水肿多种病症。这个灵芝北芪片中还有灵芝，这个灵芝啊可了不得。咱们这个灵芝北芪片为什么每年产量少，产出来之后一抢而空？因为咱们是真材实料。你看用的黄芪，漠北黄芪用的灵芝，它可不是普通单一灵芝，它选用了六色灵芝入药啊。六色灵芝啊，直接能调治五脏加六腑。说哪六种颜色呢？青枝、红枝、黄枝、白枝、黑枝、紫枝，六种颜色灵芝。六种颜色灵芝啊，功效是不同的。青枝入肝，又名龙枝，酸平无毒，主治明目，补肝气，安

精魂，九十青身不老，延年神仙。红枝也叫赤枝，赤就是红啊，赤枝入心，又名丹枝，气味苦平无毒，主治胸中结，益心气，增智慧，不忘事，九十青身不老，延年神仙。黄枝入脾，又称金枝，甘平无毒，主治心腹五邪，益脾气，安神，中信和悦，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哎，这都是本草纲目记载。还有白枝入肺，又名玉枝，心平无毒，主治咳逆上气，益肺气，通利口鼻，强益智，安魂，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黑枝入肾，又名玄枝，咸平无毒，主治龙利水道，益肾气，通九窍，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紫枝入三焦，又名木枝，甘温无毒，主治耳聋，利关节，益精气，肩筋骨好颜色，疗虚劳，治痔疮，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所以你看，六种灵芝啊，益寿延年，都选用的是高海拔大山上的灵芝，在终年积雪的山脉，它们里面的活性成分强，是道地药材，是中药的灵魂。六种颜色灵芝自然形成，君臣佐使加持，是药力雄厚。所以你看，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齐干净膏片，这个剂型也有很大优势。咱们传统的剂型呢，无非就是熬成汤，药汤搓成丸，蜜丸装到胶囊里就变成胶囊了啊。什么是干净膏啊？把中药先要熬煮成汤，再把水分蒸发，熬成粘稠的膏，再把膏晒干之后变成一片一片，这就是干净膏片。这是中药炮制技术一次飞跃，也是一大优势。干净膏啊，它的浓缩剂型起效快啊，你就这一小片药片，相当于半碗中药汤的药力。每次呢，咱们吃四到六片，相当于喝了两到三碗中药汤啊，两到三大碗中药汤，那药力可了不得。三到五分钟之内它就起效了，药力很强大，相当于什么呀？它的速度像速效救心丸一样，立马给你激活心肌细胞啊。所以说好多人呢，吃上灵芝北齐干净膏片，迅速就能宁心安神，让你心不慌，心不悸，不房颤，不早搏，还能帮助你呢马上健脾助消化，增加睡眠，效果来得很快。这是第一个优势，起效迅速。这个干净膏片第二个优势啊，便于患者随身携带。你说咱们呢，一片药片相当于半碗中药汤啊，你出个门买个菜，逛个街，出个差旅个游，你怎么带着半碗中药汤？我弄个碗端着上火车上飞机，那怎么去呀？对不对呀？但是就这一盒干净膏片，它装48片啊，一小片相当于半碗中药汤，这一盒相当于装了好多好多碗中药汤，就光这一小盒啊，啊，随身携带，你出差、办公、旅游，包括你出国，啊，一小盒就足足48片，能吃很长时间。那出门在外，没有地方抓药、熬汤，没有烦恼，因为它都熬好了。中药的干净膏片，吃起来非常方便，这是第二大优势，携带方便。第三个优势啊，密封包装。而且这个药厂咱们在黑龙江建立了30万洁净级别的生产车间，国家 GMP 认证，为国药准则。

此后浓缩干净膏片，为咱们这个药的品质提供了保障。第四大优势呢，六色灵芝入药是其他厂家没有的，其中呢有紫皮白肉灵芝，特别选择的是长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的灵芝，所以里面呢灵芝多糖、灵芝三贴、灵芝腺苷成分含量高，这种灵芝啊气味极香啊，药效成分容易挥发，容易吸收，所以你拿出干净膏片，你一闻有那种灵芝药材的香味啊，就灵芝那种天然香味能让你闻得到。你看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再加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干净膏片，一同用上，让咱们老慢病患者呢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再去喝苦口中药汤，不用再去买进口昂贵的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的烦恼，不用再花大把钱，有的住院呐，有的手术治大病啊。为什么呀？一个药就能治很多病，两个药加在一起，不但治病多，而且专治重病大病，所以每天呢都能接到。已经用上咱们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和黄河金标金胸胆患者反馈来的好信息啊，干脆呢我给大家汇总一下吧，哪些方面大家打来报喜电话的多。说第一个呀，脑血栓的患者打来报喜的多，说头再也不晕了，也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也不嗡嗡响了，晚上睡得踏实，睡得香，再不会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提高了，感觉比以前呢更有精神头了。第二个，冠心病患者反馈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呢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歇了，就算做点简单家务没有太大问题了。第三个，高血压患者反馈突然发现以前吃好几片药才能降下来的血压，现在少吃药甚至不吃药也能恢复到正常值了，心里特别高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第四个，高血糖的患者感慨说以前见了甜食不敢碰，现在把灵芝北芪干净膏片，把金胸胆喝上，偶尔吃点甜的，再一测血糖一点都没升高，不但是空腹还是餐后都慢慢恢复正常，终于可以和讨厌的胰岛素说拜拜了。第五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吃完呢，说话慢吞吞，走路像踩棉花上的感觉没有了。第六个，老便秘的患者很开心，说过去呀经常便秘，一上厕所呀还要担心血压太高不敢费劲儿，现在每天正常排便很轻松，根本不用太用力，太爽快了。第七个，神经衰弱的老人用了这两个药，再也不会听见电话铃声就紧张了，看电视的声音能够调大了，过去一大就烦躁，现在没问题了，脑子清醒了，读书看报买菜算账心里跟明镜似的了。第八个，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说四肢灵活了，腿脚不发酸不发麻，身上感觉有使不完的气儿，就算天再冷用上这两个药，关节里呢都暖融融的，特别舒服。第九个，慢性前列腺病的患者说尿频尿急的现象没有了，晚上呢也不频繁起夜了，经常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怕尿湿裤子尿湿血了。第十个，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有切实的感受，说把灵芝北芪片把金胸胆粉用上，手也不抖了，头也不摇了，说话再也不结巴了，去医院拍个片子复查，堵塞的大脑血管变通了，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太开心了。第十一个，更年期的老年人感慨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就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

当烦躁抑郁的心情消失了，每天感觉过得很开心。第十二个，肾虚患者的表现，说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第十三个，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说，吃饭胃口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再也不难受了，没有了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了。第十四个，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中风偏瘫来纠缠了。第十五个，脑萎缩的老人用了这两个药变化不小，脑子变得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清晰了，精神好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能对答如流了，从此呢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说话了，也能正常走路了，有的小跑都可以了，脑子反应明显变快。大家看到了吗？你含上金熊胆，吃上灵芝北芪片，这种组合疗法是不是能够全面修复从头到脚的血管神经啊？尤其大脑的血管，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清除脑血栓，修复大脑神经元啊。所以说呢，从头治到脚啊，包括大脑，包括肝、胰、肾、脾、心、肺啊，还对各种脂类、蛋白质、糖类代谢都要给你调到正常，血液干净了，血管通畅了，血压、血脂自然就降低了，糖尿病还能治到并发症。所以说呢，这两个药一配合呀，真的太好了。你看今天呢，我们接到这样一个电话，有一位家住贵阳市南明区关水路盛世花城32岁的李女士打来电话，让我给她报名。她说什么呀？说老师啊，我是当地一所中学教师，今年带的是初三毕业班，这不马上要中考了吗？学生们学习都太紧张了，我们做老师的教学紧张。说这段时间呢，我就感觉到每天下午我这个心慌得厉害，心前驱发闷，像大石头压迫，上下楼气短，呼吸困难，时重时轻，哎，有的时候呢晚上批改作业一多了，我就头晕失眠，经常做一些可怕的梦。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这种情况到医院去做过心电图吗？李女士说，这不前天去做的吗？人家大夫说心电图一切正常，没什么问题。可是当天晚上我回家，我这胸口又发闷，上楼又气喘，心脏又砰砰砰直跳，还出虚汗。而且他说呀，我才32岁，总感觉心脏病离我这个年龄段还很远，可谁成想心脏病这么早就找上我来了。李女士打来电话呀，直接就想让我给她订上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她说我也研究了，我查了好多资料，哎呀，这个灵芝也好，就是漠北黄芪也好，对我这个心脏太好了，给我一补气血，我这个心脏估计就好了，赶紧给我订上吧老师。我说你别着急，我说呢，你这个病啊很好治，药呢我也先不给你定，哎，因为你还没有到用到这个药的地步，还不用花钱。我说你这样吧，啊，我给你个小偏方，你吃上几天你感受感受，如果这几天呢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就消失了，那咱们呢就不用花钱了。什么小偏方呢？因为夏天天热呀，加上这个老师呢他又送毕业班，他肯定是劳累呀，操心多呀，有点上火啊，心为火脏嘛，所以有点什么呀，心脏神经官能症。所以这个小方子呀特别适合夏天用，山楂红枣绿豆粥，就这么简单。买点大山楂，买5枚
切成片儿。

买点金丝小枣15个。注意了啊，一定是金丝小枣，不是大枣，小枣啊，安神作用好。买点绿豆，新鲜的绿豆用上100克，把这三样熬成稀粥。如果你没有糖尿病，适量加点冰糖。如果肚子呀也不闹肚子，可以冰镇。你把山楂、红枣、绿豆粥，你再这么一冰镇，就跟吃冰沙粥一样，在天热的时候来上一碗，特别的解暑啊。如果不能吃凉的，那就无需吃冰镇的啊，咱们就呢吃新鲜的，当天熬当天喝，别喝隔夜的，然后就注意休息就可以了。这不，我给这个李女士一讲完呀，她感觉说，哎呀，太神奇了，哎呀，高老师啊，你人太好了，你是真心给我们看病的呀，不是那些推销药品糊弄我们的呀，你看我说花钱买药你还不让我买，这是为我好啊。我就说啥呀，我说你这个呢不属于器质性病变，你的心脏血管血液都没问题，你也到医院都检查过了，片子也都拍了，那么心脏它没问题，这就是神经官能症啊，压力过大导致的，加上啊天气炎热的原因，你休息休息，喝点这个冰粥，然后啊把心情调平稳了，这一般就没有问题了。你说这个灵芝北芪片能不能治这个病啊？不但能治，治你这个病小菜一碟儿。但是为什么不让你用啊？因为呢，第一个不想让你多花钱，我们喝碗冰粥就好了，何必花钱呢？对不对啊？第二呢，你还没有到中度重度的患者，如果到了中度重度的患者，神经官能症包括还有肢体的这种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呀，感觉肩膀疼啊，后背疼啊，心脏这后边有一块冒虚汗呐、啊，呀，疼的就跟那个心梗的似的，受不了啊。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就开始用灵芝北芪干净膏片了，一用一个准儿。说你这么轻，用它能用，但是没必要，因为咱那个药啊，一个是没到货。第二个药太紧张，重症患者都定不到啊，所以咱们轻度的患者给你开个小偏方能解决咱就解决了。再来看这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这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这熊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淤毒，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这就好比呢，用上它们给你身体的河道定期进行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流淌。说白了，它们的功效就是清除我们身体里几十年陈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所以大家呢要记住，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的方法，它有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的特点，大家记一下：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你记住这20个字，你就知道你需不需要喝上它了。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呀，咱们电波前呢，如果您是常年老慢病，或者像什么心梗、脑梗、偏瘫、失语、糖尿病、眼病，或者即将截肢的重病、大病，就是几年、几十年的老病号的，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彻底拔除的，这要经过一个整体修复过程，而且呢，
需要两个要配合的，所以这次活动你就别错过了。正好趁着活动九块九，我们订上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金熊胆，抢上一个名额，等到灵芝北齐干净膏片到货，把这两个药一块用，让你好好的治疗你的重病大病。那这个活动呢，平时原价

0: 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大家看一看啊，当你拿到金胸胆之后，你打开这一盒，你一看，它是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的，它是10支啊，咱们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一大盒是10支。你不像有的厂家说我这个便宜，我这个便宜，拿出来之后一盒里面2支4支，一算比咱们贵啊。咱们现在补贴下来9.9元一支，这么低的价格，换做谁谁都愿意用。毕竟呢，这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想喝胸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胸胆粉不但不贵，正品金胸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们备着，9.9元的金胸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啊。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9元的金胸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能不能抢上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胸胆粉是日常必备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就认实惠二字。9.9元的金胸胆再不参加活动就被别人抢走了，我就不多讲了。你能抢上金胸胆，就有一个啊能拿到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资格，赶快去报名。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胸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请问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呦，高老师你好，辛苦了您。高老师
0: 你好。你好。
3: 我听说这9.9元的价格挺紧张的，现在我要报名还来得及吗？
0: 活动呢到了尾声了，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呢，就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这个药费补贴款呢马上就会花完了，所以这个补贴的资金呢越来越少，一旦那个补贴比例没这么高了，你比如说补贴不了那么多了，把它呢上调到99或者恢复原价199，那恐怕呢咱们就得多花钱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3: 啊。是啊是啊，这还有那个申请我那个灵芝北齐片我也想申请啊。
0: 灵芝北齐片呢还没有到货，但是抢上这个金胸胆的名额的等到到货的是优先订购啊。灵芝北齐片这个货源更加稀缺了，所以先得抢这个资格，明白吧？
3: 哦，明白了，高老师。哎呦，真是是这么叫高老师。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胸胆粉呢，我用了40天了，到现在。哎，这40天效果可真是的确挺不错的，我跟你说，哎。怎么说呢？以前的身体吧可不好了，今年我58岁。本身吧我身体就胖。

0: 180斤，1米7的个儿。
1: 嗯，
0: 胖了，人胖了就没好处哎。哎呦，血压高，血脂高啊，血糖还高。你说、
1: 嗯、
0: 这个病，就刚开始并发症还没有，后来并发症都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哎呦，后来就首先就是头晕脑胀啊，一检查嘛，说是脑都没硬化了。
1: 嗯，
0: 还有这个小中风。哎呦，你说整天吧，迷迷糊糊。葫芦巴粗，你这是有什么事儿记不住、
1: 嗯、
0: 啊？走路有时候吧，感觉脚底下吧发飘，
1: 嗯，
0: 脚底下没根儿，就像踩着棉花似的，
1: 嗯。
0: 睡觉晚上也睡不着，
1: 嗯，
0: 脑子里边胡思乱想啊，就像眼睛眼似的，
1: 嗯。
0: 想的那些个事儿吧，做梦的那些事儿吧，都是老辈子事儿，就我小时候事儿，都能梦得着。
1: 你看看。
0: 啊，这是早晨起来感觉就像干了一宿活似的，累得慌，浑身乏力没劲儿。
1: 对这个失眠呢，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啊。你说一两天失眠，这个呢，没什么大事啊。可能咱们稍微调一调啊，
0: 嗯、
1: 啊，这个泡泡脚啊，听听音乐呀、啊，啊，出去旅游就解决了。啊，说几个月的失眠，咱们用点失眠的药调理调理。要是几年的失眠、
0: 嗯、
1: 它最终会引起到肢体上的问题，就是这儿疼那儿疼、
0: 哎、
1: 尤其对心脏对大脑损伤特别厉害、
0: 哎、
1: 啊。
0: 嗯嗯，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之前嘛，你说降压药降血脂的降血糖的药可没少吃，顿顿都不敢辣、
1: 嗯、
0: 一天三顿啊。
1: 嗯，
0: 这个不吃饭也得吃药，要不然血压血糖上去那可了不得。要是这小中风，要是脑中风喽，那就完了，那半身不遂了。你这自己受罪还别说，家里边人还得跟着受累，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不过呢，自从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星丹粉之后，这40天以来，感觉这个身体呗，比这之前强多了，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
1: 嗯。
0: 首先吧，就是我这个血压。以前吧，吃的降压药吧，还老是145这高压。
1: 嗯，
0: 所以现在我这个血压130-80，现在，
1: 嗯，
0: 哎，血压稳定住了，还挺稳当。也不那么忽高忽低。还有血糖，之前吃的降糖药，这个血糖还老是空腹7-8点、8-9点，餐后的12点、11点，血糖高。你说现在吧，血糖呗。还是吃的那点降糖药，现在血糖就下来了，空腹才6点多，餐后不到8点、7点多。
1: 嗯
0: 嗯，我感觉这个挺不错的，并且呢，这些日子吧，这几天感觉这个脑袋清醒多了。
1: 嗯，
0: 啊，就是说也想什么事儿，虽然说还这个记忆力还不如以前，但是比较那个不如那个年轻的时候，但是比较之前强多了，是吧？
1: 这个心脏怎么样啊？感觉、
0: 哎、心脏的现在感觉舒服多了呀，
1: 嗯、
0: 不那么心慌气短啊。
1: 挺好，
0: 晚上睡觉、
1: 嗯、
0: 也能睡得着了，梦也没那么多梦了。现在
1: 不错，嗯，
0: 最好的就是早晨起来感觉是有点那个神清气爽的感觉、
1: 嗯、
0: 啊，精神多了、啊。
1: 这就是夜间睡眠休息好了啊。
0: 嗯，
1: 这个熊胆呢，本身这个单方入药，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尤其是改善血液循环，它本身能降压、降脂、降糖，就一味单独的熊胆就有安眠的作用啊！你看你这个病啊，失眠症还不是那么难治，一个熊胆就给你治过来了、
0: 嗯、
1: 如果是特别严重的失眠，一定要把熊胆加灵芝北芪片加上。为什么、
0: 嗯、
1: 熊胆也能安眠，这个灵芝啊它也能安眠。熊胆是动物药材，侧重于大脑神经的安眠，因为熊胆呢，它熊缺氧胆酸能穿透血脑屏障，灵芝呢是植物药材，它侧重于心脉的神经的安眠。所以说如果把动物药的熊胆加植物药的灵芝，就这俩药加上啊，你再严重的失眠，一个疗程下来都不在话下，立马啊可以说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明白吧？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这次这不用的效果这么好吗？这次这个优惠价格吧，9.9，我必须我得。

0: 抢上名额，而且这个、林志北机电呢，我也申请上的，申请了名额，必须得要。哇，
1: 这么低的价格，你再巩固一个周期也对，因为中医讲呢，咱们不光是把这个症状啊治疗好了就算好了，也得巩固一个阶段，因为中医中药啊，它治的是本啊，不能说症状一消除马上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稳定的一个阶段，让我们的体质从头到脚内部都发生很好的变化。当我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的机能全部平衡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你身体是健康的。所以你利用这个活动最后几天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参加上活动只花9.9啊。
0: 好的，那高老师，我现在不耽误时间了，我先去把名报上再说啊，谢谢你啊。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您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奶粉还有这个灵芝北极太好了，你可不知道、我老伴用上这个效果，哎呀，真的是没话说，
1: 是吧？
3: 啊，
1: 你老伴把咱们的正宗的金熊胆还有这个灵芝北极片都用上了是吗？
3: 对，都用上了。
1: 哦，那肯定是原先呢，它是原价买的，对吧？
3: 对，原价买的。
1: 用的怎么个好？能说一说吗？
3: 啊，能，太能说了。这一次一听到有活动9.9，剩下名额不多了，我就着急的打定了，我赶紧想给他再买一些，不知道买多少，想问一下你，因为我自己也想用了。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啊。
1: 好，先说说他的情况吧。
3: 我老伴他主要是啥呢？是这个脑梗。其实啊，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是半边身子麻，行动有点不灵活，但是生活能自理。但是就为这个麻，晚上睡不着觉啊，一直吃药，一直住院治疗，什么药好他一直用，但没见到效果。后来是一个朋友介绍用上了咱们这个金熊奶粉还有灵芝北极，现在他用了有22个月了。但是恢复的话，你不说他，别人就看不出来他曾经得过脑梗，因为他现在你看走楼梯啊，回家呀，买菜啊，他什么都可以，就跟正常人一样的，半边身子也不麻了，晚上睡觉也可以了，而且就感觉啊，就是说话呀干啥呀都没一点问题了。
1: 哎，
3: 没有用这个之前根本就不会是这样的。
1: 你看恢复的真不错呀，是吧？
3: 对，恢复的太好了。我一看他恢复的好，我就着急了，因为我这个病，我跟你说，我现在头疼得很，我这个血糖控制不住，过山车一样，有时候15点多，有时候又4.8，哎呀，给我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治疗了。我在医院来，医生查我还有血脂高，给我用的阿法他汀吧，我也查了一下，人家说阿法他汀还会损伤那个胰岛，还会让我这个血糖这个病啊加重。你想啊，医生给我开了这个，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用了。我一看我老伴用这个用的这么好，我也想用，但是我不知道我用上效果怎么样，我想问问您，而且也想趁着活动价赶紧给我老伴再买一些，你跟我说说吧，高老师。
1: 我简单讲讲啊，你看你老伴啊用那个金熊胆加灵芝北极，这么重的脑梗后遗症，哎，治的跟正常一模一样了。这就是呢，熊胆呢有强大的清毒、解毒、排毒、化栓通脉的作用，把大脑里的淤血淤堵都打通了，而且它有修复大脑神经元的作用。你再加上灵芝北极呢，它能活化细胞，能够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啊。那么它们两个加起来改善了血液循环，让咱们大脑的循环呀也正常了，四肢呢，百骸呢，它呢，神经线呢，它都连通了，所以说呢，它大脑神经修复好了，他走路说话行动

0: 正常了。还记得我给大家讲，亲熊胆粉配合灵芝北气联合治病有20个字的特点吗？只要记住这20个字，我们大家呢好多病就知道能不能用了。哪20个字呀？哎，咱们先说前6个，清血毒通经络，它就适合你老伴儿，既把血管里的血栓斑块清理了，又通了经络了。再往后看，消斑块化结节，哎，这个化结节对你们俩呀，哎，虽然没有，哎，对吧？但是对有的人来讲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呢，身体的这个瘀斑多，比如说心梗啊，啊，这个堵塞呀、啊，包括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长的那些结节，什么乳腺结节呀、增生啊，啊，什么这儿囊肿那儿有息肉的，哎，这个对人家这些疾病很好。你再往后看，降三高从头治到脚，这个降三高就包括了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能降，从头治到脚是整体治疗。越是咱们老年人呢，越是一体多病。一体多病呢，从头一直到脚全能治疗，所以这就是这2个药加起来的特点。20个字：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记住这20个字，咱们就知道能不能用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高老师。那你看我老伴现在这个跟正常人一样，还需不需要再用一些？如果他不用，你赶紧给我把名额报上就行了，好吧？
0: 如果他都恢复的跟正常没有区别了，那完全就可以停药了。这次活动你就报你的名就行了，因为活动到了尾声也快没有这个名额了，药特别紧张啊，所以说呢，咱们少报一个名额，别人呢就能再多来一个患者，咱们也得为别人着想。你就打厂办电话，自己呢实名订购，订你自己的一份药就可以了，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了，我赶紧去打电话订购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啊，
0: 这位朋友你好，欢迎你。
3: 跟我一块儿下棋的那个老李啊，那跟我推荐的说是这个熊胆粉还有这个灵芝北芪啊，他用上挺好，他让给我用的。我看这两天有活动
0: 啊，
3: 这个、活动名额也不多了，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你了，看过能不能用啊。
0: 你抓这个机会抓的还挺好，因为最后几天了嘛，咱们那个金熊胆粉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啊，药价补贴活动马上补贴资金就要用完了。现在呢咱们还是9.9块，一旦呢这个补贴资金快用完，就得上调幅度，比如说涨到99你就得多花90啊，要是恢复原价199你就得多花190啊，所以这最后的机会了。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主要的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了现在都有6年了。
0: 6年了。
3: 严重的时候严重的时候的左腿麻的就跟过电的一样。到现在呢这左腿比这右腿呢都细了一圈了。医生说呢这是肌肉萎缩了，让我在家里少动多养。
0: 你这已经是做过手术了是吧？
3: 还给我开了一些止疼的药和这个活血的药。
0: 你这个做过手术了，第一个也就不能再做手术了，这是手术后的损伤了啊，他把这个某些血管神经给损伤了，也就是说呢，尤其是给下肢供血的动静脉，这个动静脉肯定是挤压住了啊。那么如果是没做手术，哎，做完手术有人能好，你这是反着呢，哎，做完手术反而出现这个症状，那就不能再做了，已经损伤了再做就损伤更厉害了，所以下肢不供血了，这种情况必须得打通血脉啊。还有什么情况呀？
3: 你说的医生，我是肯定是能用，对吗？
0: 用是能用，金熊胆呢加灵芝，我今天给大家讲那个特点，20个字的特点，它就是净化血液啊，能够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啊，从头到脚啊，整个的血液循环啊，包括经络都给你。

0: 还有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
1: 高老师，哎，你给我先还有啥嘞？还有这便秘这情况嘞，便秘的特别厉害。
0: 嗯，
1: 有时候哦，还便血的，那血上厕所就哦还往外窜。
0: 嗯，
1: 摸那马应龙的摸的都不管用了，你说个这种情况能有吗？
0: 嗯，你有痔疮吗？
1: 有。
0: 熊胆也能治痔疮，另外这个便秘啊，包括这个便血呀、啊，这个排便的问题，有的时候啊，跟腰椎的神经压迫也有关。当我们的马尾神经压迫的话，可以导致二便失常。二便是包括大便和小便，有的小便失禁，有的呢大便呢便秘或者是溏泻，这跟这个腰部神经损伤都有关。根据哪个情况呀？你这肯定是痔疮，你这还便血呢，对吧？这个熊胆呢，杀菌消炎，包括灵芝调节免疫啊，熊胆粉也好，灵芝北芪片也好，对你这个肠胃道啊，包括这个结肠，包括这个直肠，还有痔疮，它们都有好的作用，包括这个骨头关节，它们都能治疗啊，明白了吧？
1: 哦，行行行行，
0: 嗯，
1: 那我在你这儿报名能行吗？
0: 嗯，你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实名订购，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也只能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让多拿，好吧？
1: 场外电话就是那400的电话是吗？
0: 对，就是咱们主持人播报的电话，直接拨打就行了，好吧？
1: 哦，行行行，高老师，那个我要赶紧打电话报名，这次恐怕报不上了。
0: 你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1: 行行行，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哎呦，我就听这个灵芝北芪现在有活动，只要9.9元，而且剩下不多了，所以我可着急了，我就想啊赶紧申请上用上啊，趁着这个活动啊。
0: 嗯，这个金熊胆粉现在是9.9元一支，咱们报上名呢、等于给一个名额，咱们拿这个灵芝北芪，说这个灵芝北芪到货之后啊能给咱们多大的优惠，这个只能是到货之后去定。现在有好多患者都跟我说什么呀，说老师啊，我想呢这个报上这个名拿上熊胆粉，能不能灵芝北芪到货之后送给咱们大家呀，哎，咱们也正该给大家申请，所以这个名额很重要，你今天能报上这个名额，20盒的这个金熊胆你可以先拿走，那万一要是申请下来灵芝北芪的赠送，那到时候还能免费拿，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高老师啊，所以我可着急了，因为啊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才用了不到1个月20天。
0: 嗯，
3: 哎呦我这个眼睛啊，哎呀风湿关节炎呢、还有结肠炎呢、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变的。
0: 嗯，
3: 所以我就想啊趁着这个现在有这个优惠赶紧报上名，赶紧把这个灵芝北芪要用上，一起结合到金熊胆粉，那我这身的毛病那不是好的更快更利索了吗？
0: 嗯，这样把您用那个熊胆哪些方面变得不错啊，哪些方面还有待提高，你都给我说说好吧。
3: 嗯，好。因为啊我高老师啊，我就听您这节目啊讲这个金熊胆粉呢、它这个对眼睛啊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嗯，
3: 所以啊我就当时啊也没有买到太多，就抢就赶紧呢买上了，买上了现在呢已经用了有20天了。你看我这个眼睛啊，我原来这个眼睛啊是那个好像白内障啊，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
0: oh.
3: 哎呀这个眼睛难受的我都不知道啊，而且这身体呢还有结肠炎。

0: 哎呦，这结肠炎才折磨人呢，不是拉肚子就是便秘。
1: 嗯，
0: 完了，一到阴天下雨呀、还有那个关节炎呢，哎呦，疼的我呀，翻个身都困难呐。
1: 嗯，
0: 那个都不敢那个开窗户开门，就怕冷。
1: 嗯，
0: 哎呀，但是我自从听了你节目，也是，我一个老邻居啊，让我跟他一起听您的节目，这听上节目，我当时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把这个金熊丹粉啊给用上。
1: 嗯，
0: 哎，这你说这，我就是早一支晚一支，这个金熊丹粉呢，这用上呢，哎呦，不仅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也慢慢的也一天比一天清亮。
1: 嗯，
0: 而且啊，这个眼睛主要不难受了，不磨上了、看东西这范围呢还比较大一点了。
1: 嗯，
0: 啊，完了自己呢本身呢还有这个这个基础病啊，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哎呦，这吃那个药，吃这个药啊，肠胃也吃坏了，不是拉肚子就是便秘呀、哎呀，这我又害怕眼睛瞎了，眼睛瞎了后半辈子可怎么办呢？我今年都马上都68了，要快要70岁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今后怎么办？这遇到阴天下雨呢，哎呀，这个关节呀疼的我呀，又是那感觉到那风啊直直往里吹呀。
1: 嗯，
0: 疼的半夜都睡不好觉，睡不着觉。
1: 嗯，
0: 但是呢，自从用上这个金熊丹粉呢，我这不仅呢，这个肠胃呢还比较好了，不像过去便秘了，就你要一吃的解便秘的药它又拉肚子。哎，现在呢还能，虽然不像人家那一天一遍吧，但是呢最起码两天一遍，变起来呀不像过去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哎，这个眼睛呢看东西也透亮了，哎，这个关节呢阴天下雨呢也没那么红啊肿了。所以我就讲啊，你看短短的20天就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所以啊，我就想啊，如果要有灵芝北芪啊，这要配合上，那我这身的病那不是就看到希望了，就好的利索快了嘛。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光熊丹粉就能把你这些病治得不错，要是加上灵芝北芪啊，灵芝又是百大奇药，北芪就是漠北黄芪，他们俩活血化瘀通络啊，这个效果更好，配到一起呢好上加好。另外老姐姐呢，您现在这个眼病啊，加上你一体多病，病是比较多的，咱们在用药的时候啊，如果你参加上9.9的活动，咱们就可以多用一点了。你看平时199一支，咱们有的人呢为了节约，有的只吃一支啊，或者一天吃2次，顶多吃一支，这个变成2支了。但是你要是9.9的话，你看你病又多，咱们就建议呢早一支晚2支，或者是早2支晚2支，把药量呢给达到说明书的量，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就更好了啊。
0: 嗯，对呀、对呀，哎呦高老师，所以说我现在呀赶紧报个名啊。
1: 嗯，那你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我们也祝愿你能够报名成功，用9.9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另外你领上那个名额，等到灵芝北芪呢干净膏片一到，你就能够呢直接去抢购了，好吧。
0: 嗯，好好好，我听你的，我就赶紧先把名报上，等待着。
1: 好，
0: 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
1: 不客气的，再见了啊。
0: 嗯，好，谢谢谢谢，再见了。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

0: 3929 400818 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 3929 400818 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补贴将近，熊胆即将涨价，灵芝北齐活动又添新品。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在昨天的节目中啊，通知大家两件大事儿，老用户们呢可能还记得。什么事儿呢？一个是呢，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应咱们全国广大新老朋友的强烈要求，正在举办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因为你截止到现在啊，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了。平时呢，咱们寻广堂品牌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支。你现在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啊，直接补贴后，咱们患者只花9.9一支。由于补贴力度大，每天报名的电话那是爆满。所以说活动也快结束了，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而且随着补贴款越来越少，补贴比例恐怕就不会这么高了，9.9的价格就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可能上涨。如果涨到99一支，或者恢复原价199一支啊，我相信呢，就有很多工薪阶层家庭就感觉到压力太大了。所以呢，这最后的机会大家要趁早报名，不要错过这9.9吃金熊胆的活动机会。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但凡你成为每天每个地区前20个报名的朋友，咱们还有一个呢，优先订购咱们药厂另一个宝贝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资格。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资格啊，这灵芝北齐干净膏片它一直呢是咱们药厂的稀缺好药。你看每次生产出来之后啊，几天功夫就被一抢而空了。大家都知道啊，灵芝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呀，说这个孙思邈从35岁以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了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 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祛痰壮骨，排毒。你看那个功效记载很多，包括历代中医大家都对灵芝做了很高的赞誉。再加上呢，灵芝被称为百搭奇药，就是和任何的中西药物都能搭配来用，而且能增强疗效。什么是肝筋膏啊？把它先熬成膏，再晒干成片，比直接吃浓度极高的膏方不但要简单省事，而且能精准的把握药量啊！你看啊，每天呢2到3次，每次4到6片，它十分精准。那说到北齐，什么是北齐啊？中药界有一句话叫南有南药，北有北齐。咱们先讲南药。南药就是指呢产于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道地药材啊，包括呢被称为南齐的五指毛桃啊。如果咱们是南方的朋友，到了夏天就愿意喝点什么呀，喝点凉茶，用什么熬啊？五指毛桃。而且它能煲汤。还有什么呢？南药里呢还有益智仁、砂仁、八戟天，被称为四大南药。北有黄芪呢，指的是产于我国漠北的黄芪，也就是内蒙古地区的黄芪，它长在干旱的沙土地里，生长缓慢，药汁浓度高，功效强大。你看这句话，南有南药，北有黄芪，说明什么呢？北方的这一味漠北黄芪就可以跟四大南药去相比啊，五指毛桃、益智仁、砂仁、八戟天，四大药材的功效堪比一味北齐，就是北方的黄芪。你看五指毛桃，广东人爱煲汤，用五指毛桃熬汤喝，它能补气健脾，行气利湿，舒筋活络，补而不燥。再有益智仁，安神益智，温脾止泻；砂仁，化湿开胃，行气止痛；八戟天，强筋壮骨，除湿消肿。就咱们这一位北方的漠北黄芪，同时具有四大南药的功效。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北齐啊，它可是补气养血的经典药材。北黄芪性微温，味甘，归脾肺经，以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功效著称，广泛用于像气虚乏力、自汗水肿多种病症。这个灵芝北齐片中还有灵芝，这个灵芝啊可了不得。咱们这个灵芝北齐片为什么每年产量少，产出来之后一抢而空？因为咱们是真材实料。你看用的黄芪，漠北黄芪用的灵芝，它可不是普通单一灵芝，它选用了六色灵芝入药啊。六色灵芝啊直接能调治五脏加六腑。说哪六种颜色呢？青枝、红枝、黄枝、白枝、黑枝、紫枝，六种颜色灵芝。六种颜色灵芝啊功效是不同的。青枝入肝，又名龙枝，酸平无毒，主治明目，补肝气，安精魂，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红枝也叫赤枝，赤就是红啊，赤枝入心，又名丹枝，气味苦平无毒，主治胸中结，益心气，增智慧，不忘事，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黄枝入脾，又称金枝，甘平无毒，主治心腹五邪，益脾气， 安神，忠信和悦，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哎，这都是《本草纲目》记载。还有白芝入肺，又名玉芝，辛平无毒，主治咳逆上气，益肺气，通利口鼻，强益志，安魂，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黑芝入肾，又名玄芝，咸平无毒，主治龙利水道，益肾气，通九窍，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子芝入三焦，又名木芝，甘温无毒，主治耳聋，利关节，益精气，肩筋骨好颜色，疗虚劳，治痔疮，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所以你看，六种灵芝啊，益寿延年，都选用的是高海拔大山上的灵芝，在终年积雪的山脉，它们里面的活性成分强，是道地药材，是中药的灵魂。六种颜色灵芝自然形成，君臣佐使加持，是药力雄厚。所以你看，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甘净膏片，这个剂型也有很大优势。咱们传统的剂型呢，无非就是熬成汤，药汤搓成丸蜜丸，装到胶囊里就变成胶囊了。啊，什么是甘净膏啊？把中药先要熬煮成汤，再把水分蒸发，熬成粘稠的膏，再把膏晒干之后变成一片一片，这就是甘净膏片。这是中药炮制技术一次飞跃，也是一大优势。甘净膏啊，它的浓缩剂型起效快啊，你就这一小片药片，相当于半碗中药汤的药力。每次呢，咱们吃四到六片，相当于喝了两到三碗中药汤啊，两到三大碗中药汤，那药力可了不得。三到五分钟之内它就起效了，药力很强大，相当于什么呀？它的速度像速效救心丸一样，立马给你激活心肌细胞啊。所以说好多人呢，吃上灵芝北芪甘净膏片，迅速就能宁心安神，让你心不慌心不悸，不房颤不早搏，还能帮助你呢马上健脾助消化，增加睡眠，效果来得很快。这是第一个优势，起效迅速。这个甘净膏片第二个优势啊，便于患者随身携带。你说咱们呢，一片药片相当于半碗中药汤啊，你出个门买个菜，逛个街，出个差旅个游，你怎么带着半碗中药汤？我弄个碗端着上火车上飞机，那怎么去呀？对不对呀？但是就这一盒甘净膏片，它装48片啊，一小片相当于半碗中药汤，这一盒相当于装了好多好多碗中药汤，就光这一小盒啊，啊，随身携带，你出差、办公、旅游，包括你出国，啊，一小盒就足足48片，能吃很长时间。那出门在外，没有地方抓药，熬汤没有烦恼，因为它都熬好了。中药的甘净膏片，吃起来非常方便，这是第二大优势，携带方便。第三个优势啊，密封包装。而且这个药厂咱们在黑龙江建立了30万洁净级别的生产车间，国家 GMP 认证，为国药准字号浓缩甘净膏片，为咱们这个药的品质提供了保障。第四大优势呢，六色灵芝入药，是其他厂家没有的。其中呢，有紫皮白肉灵芝，特别选择的是长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的灵芝，所以里面呢，灵芝多糖、灵芝三贴、灵芝腺苷成分含量高，这种灵芝啊，气味极香， 啊，药效成分容易挥发，容易吸收，所以你拿出干净膏片，你一闻，

有那种灵芝药材的香味儿啊，就灵芝那种天然香味儿，能让你闻得到。你看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再加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干净膏片，一同用上，让咱们老慢病患者呢，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再去喝苦口中药汤，不用再去买进口昂贵的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的烦恼，不用再花大把钱，有的住院呐，有的手术治大病啊，为什么呀？一个药就能治很多病，两个药加在一起，不但治病多，而且专治重病大病。所以每天呢都能接到，已经用上咱们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和黄河金标金胸胆患者反馈来的好信息。啊，干脆呢我给大家汇总一下吧，哪些方面大家打来报喜电话的多。说第一个呀，脑血栓的患者打来报喜的多，说头再也不晕了，也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也不嗡嗡响了，晚上睡得踏实，睡得香，再不会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提高了，感觉比以前呢更有精神头了。第二个，冠心病患者反馈，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呢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歇了，就算做点简单家务没有太大问题了。第三个，高血压患者反馈，突然发现以前吃好几片药才能降下来的血压，现在少吃药甚至不吃药也能恢复到正常值了，心里特别高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第四个，高血糖的患者感慨，说以前见了甜食不敢碰，现在把灵芝北芪干净膏片，把金胸胆喝上，偶尔吃点甜的，再一测血糖一点都没升高，不但是空腹还是餐后都慢慢恢复正常，终于可以和讨厌的胰岛素说拜拜了。第五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吃完呢，说话慢吞吞，走路像踩棉花上的感觉没有了。第六个，老便秘的患者很开心，说过去呀经常便秘，一上厕所呀还要担心血压太高不敢费劲儿，现在每天正常排便很轻松，根本不用太用力，太爽快了。第七个，神经衰弱的老人用了这两个药，再也不会听见电话铃声就紧张了，看电视的声音能够调大了，过去一大就烦躁，现在没问题了，脑子清醒了，读书看报买菜算账心里跟明镜似的了。第八个，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说，四肢灵活了，腿脚不发酸不发麻，身上感觉有使不完的气儿，就算天再冷用上这两个药，关节里呢都暖融融的，特别舒服。第九个，慢性前列腺病的患者说，尿频尿急的现象没有了，晚上呢也不频繁起夜了，经常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怕尿湿裤子尿湿血了。第十个，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有切实的感受，说把灵芝北芪片把金胸胆粉用上，手也不抖了，头也不摇了，说话再也不结巴了，去医院拍个片子复查，堵塞的大脑血管变通了，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太开心了。第十一个，更年期的老年人感慨，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就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抑郁的心情消失了，每天感觉过得很开心。第十二个，肾虚患者的表现，说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第十三个，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说，吃饭胃口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再也不难受了，没有了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成为现实了。第十四个，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中风偏瘫来纠缠了。第十五个，脑萎缩的老人用了这两个药，变化不小，脑子变得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清晰了，精神好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能对答如流了，从此呢，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说话了，也能正常走路了，有的小跑都可以了，脑子反应明显变快。大家看到了吗？你含上亲熊胆，吃上灵芝北七片，这种组合疗法是不是能够全面修复从头到脚的血管神经啊？尤其大脑的血管，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清除脑血栓，修复大脑神经元啊。所以说呢，从头治到脚啊，包括大脑，包括肝、胰、肾、脾、心、肺啊，还对各种脂类、蛋白质、糖类代谢都要给你调到正常，血液干净了，血管通畅了，血压、血脂自然就降低了，糖尿病还能治到并发症。所以说呢，这两个药一配合呀，真的太好了。你看今天呢，我们接到这样一个电话，有一位家住贵阳市南明区关水路盛世花城32岁的李女士打来电话，让我给她报名。她说什么呀？说老师啊，我是当地一所中学教师，今年带的是初三毕业班，这不马上要中考了吗？学生们学习都太紧张了，我们做老师的教学紧张。说这段时间呢，我就感觉到每天下午我这个心慌得厉害，心前驱发闷，像大石头压迫，上下楼气短，呼吸困难，时重时轻，哎，有的时候呢晚上批改作业一多了，我就头晕失眠，经常做一些可怕的梦。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这种情况到医院去做过心电图吗？李女士说，这不前天去做的吗？人家大夫说心电图一切正常，没什么问题。可是当天晚上我回家，我这胸口又发闷，上楼又气喘，心脏又砰砰砰直跳，还出虚汗。而且他说呀，我才32岁，总感觉心脏病离我这个年龄段还很远，可谁成想心脏病这么早就找上我来了。李女士打来电话呀，直接就想让我给她订上灵芝北七干净膏片。她说我也研究了，我查了好多资料，哎呀，这个灵芝也好，就是漠北黄芪也好，对我这个心脏太好了，给我一补气血，我这个心脏估计就好了，赶紧给我订上吧老师。我说你别着急，我说呢，你这个病啊很好治，药呢我也先不给你订，哎，因为你还没有到用到这个药的地步，还不用花钱。我说你这样吧，啊，我给你个小偏方，你吃上几天你感受感受，如果这几天呢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就消失了，那咱们呢就不用花钱了。什么小偏方呢？因为夏天天热呀，加上这个老师呢他又送毕业班，他肯定是劳累呀，操心多呀，有点上火啊，心为火脏嘛，所以有点什么呀，心脏神经官能症。所以这个小方子呀特别适合夏天用，山楂红枣绿豆粥，就这么简单。买点大山楂，买五枚切成片，买点金丝小枣15个，注意了啊，一定是金丝小枣，不是大枣，小枣啊，安神作用好。买点绿豆，新鲜的绿豆用上100克，把这三样熬成稀粥。如果你没有糖尿病，适量加点冰糖，如果肚子呀也不闹肚子，可以冰镇。你把山楂红枣绿豆粥你再这么一冰镇，
就跟吃冰沙

粥一样，在天热的时候来上一碗，特别的解暑啊。如果不能吃凉的，那就无需吃冰镇的啊，咱们就呢吃新鲜的，当天熬当天喝，别喝隔夜的，然后就注意休息就可以了。这不，我给这个李女士一讲完呀，她感觉说，哎呀太神奇了，哎呀高老师啊，你人太好了，你是真心给我们看病的呀，不是那些推销药品糊弄我们的呀，你看我说花钱买药你还不让我买，这是为我好啊。我就说啥呀，我说你这个呢不属于器质性病变，你的心脏血管血液都没问题，你也到医院都检查过了，片子也都拍了，那么心脏它没问题，这就是神经官能症啊，压力过大导致的，加上啊天气炎热的原因，你休息休息，喝点这个冰粥，然后啊把心情调平稳了，这一般就没有问题了。你说这个灵芝北芪片能不能治这个病啊？不但能治，治你这个病小菜一碟儿。但是为什么不让你用啊？因为呢，第一个不想让你多花钱，我们喝碗冰粥就好了，何必花钱呢？对不对啊？第二呢，你还没有到中度重度的患者，如果到了中度重度的患者，神经官能症包括还有肢体的这种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呀，感觉肩膀疼啊，后背疼啊，心脏这后边有一块冒虚汗呐、啊，呀疼的就跟那个心梗了似的，受不了啊。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就开始用灵芝北芪肝净膏片了，一用一个准儿。说你这么轻，用它能用，但是没必要，因为咱那个药啊，一个是没到货。第二个药太紧张，重症患者都定不到啊，所以咱们轻度的患者给你开个小偏方能解决咱就解决了。再来看这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这黄芪呢补气生阳，生津养血，这熊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淤毒，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这就好比呢，用上它们给你身体的河道定期进行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流淌。说白了，它们的功效就是清除我们身体里几十年陈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所以大家呢要记住，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的方法，它有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的特点，大家记一下：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你记住这20个字，你就知道你需不需要喝上它了。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呀，咱们电波前呢，如果您是常年老慢病，或者像什么心梗、脑梗、偏瘫、失语、糖尿病、眼病，或者即将截肢的重病、大病，就是几年、几十年的老病号的，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彻底拔除的，这要经过一个整体修复过程，而且呢，需要两个要配合的。所以这次活动你就别错过了，正好趁着活动9.9元，我们定上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金熊胆，抢上一个名额，等到灵芝北芪肝净膏片到货，把这两个药一块用，让你好好的治疗你的

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大家看一看啊，当你拿到金胸胆之后，你打开这一盒，你一看，它是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的，它是10支啊。咱们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一大盒。

0: 9.9元一只，这么低的价格，换做谁，谁都愿意用。毕竟呢，这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们备着，9.9元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啊，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9元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能不能抢上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就认实惠二字。9.9元的金熊胆再不参加活动就被别人抢走了。我就不多讲了，你能抢上金熊胆就有一个啊能拿到灵芝北芪干净膏片的资格，赶快去报名。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请问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呦，高老师你好，辛苦了您。高老师
0: 你好。你好。
3: 我听说这9.9元的价格挺紧张的，现在我要报名还来得及吗？
0: 活动呢到了尾声了，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呢，就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这个药费补贴款呢，马上就会花完了，所以这个补贴的资金呢，越来越少。一旦那个补贴比例没这么高了，你比如说补贴不了那么多了，把它呢上调到99元，或者恢复原价199元，那恐怕呢，咱们就得多花钱了。这是最后的机会啊！
3: 是啊，是啊，这还有那个申请。我那个灵芝北芪片我也想申请啊。
0: 灵芝北芪片呢还没有到货，但是抢上这个金熊胆的名额的，等到到货的是优先订购啊。灵芝北芪片这个货源更加稀缺了，所以先得抢这个资格，明白吧？
3: 哦，明白了，高老师。哎呦，真是是这么叫高老师。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用了40天了到现在。哎，这40天效果可真是的确挺不错的，我跟你说，哎，怎么说呢？以前的身体吧可不好了，今年我58岁，本身吧我身体就胖啊，180斤，1米7的个儿，胖了，人胖了就没好处，哎，哎呦，血压高，血脂高啊，血糖还高，你说这个病就。刚开始并发症还没有，后来并发症都找上门来了。哎呦，后来就首先就是头晕脑胀啊，一检查嘛，说是脑都没硬化了。还有这个小中风。哎呦，你说整天吧迷迷糊糊，胡了八糊了八糟，你说是有什么事儿记不住啊，

0: 走路有时候吧，感觉脚底下发飘，
1: 嗯，
0: 脚底下没根儿，就像踩着棉花似的，
1: 嗯，
0: 睡觉晚上也睡不着，
1: 嗯，
0: 脑子里边胡思乱想啊，就像眼睛眼儿似的，
1: 嗯，
0: 想的那些个事儿吧，做梦的那些事儿吧，都是老辈子事儿，就我小时候事儿，都能梦得着。
1: 你看看，
0: 啊，这早晨起来感觉就像干了一宿活似的，累得慌，浑身乏力没劲儿。
1: 对这个失眠呢，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啊。你说一两天失眠，这个呢，没什么大事啊。可能咱们稍微调一调啊，这个泡泡脚啊，听听音乐呀，出去旅游就解决了。啊，说几个月的失眠，咱们用点失眠的药调理调理。要是几年的失眠，它最终会引起到肢体上的问题，就是这儿疼那儿疼，尤其对心脏、对大脑损伤特别厉害啊。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之前吧，你说降压药、降血脂的、降血糖的药，可没少吃，顿顿都不敢落，一天三顿啊。
1: 嗯，
0: 这个不吃饭也得吃药，要不然血压、血糖上去，那可了不得。要是这是小中风，要是脑中风了，那就完了，那半身不遂了，你这自己受罪还别说，家里边人还得跟着受累，是不是？
1: 对。
0: 不过呢，自从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蛋粉之后，这四十天以来，感觉这个身体呗，比这之前强多了，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首先吧，就是我这个血压。以前吧，吃的降压药吧，还老是145这高压。所以现在我这个血压130-180，现在，血压稳定住了，还挺稳当。也不那么忽高忽低。还有血糖，之前吃的降糖药，这个血糖还老是空腹7-8点、8-9点，餐后的12点、11点，血糖高。你说现在吧，血糖呗。还是吃的那点降糖药，现在血糖就下来了，空腹才6点多，餐后不到8点、7点多。我感觉这个挺不错的，并且呢，这些日子吧，这几天感觉这个脑袋清醒多了。就是说也想什么事儿，虽然说还这个记忆力还不如以前，但是比较那个不如那个年轻的时候，但是比较之前强多了，是吧？
1: 这个心脏怎么样啊？感觉
0: 心脏现在感觉舒服多了呀，不那么心慌气短啊，
1: 挺好。
0: 晚上睡觉你能睡得着了，梦也没那么多梦了，现在
1: 不错。
0: 最好的就是早晨起来感觉有点那个神清气爽的感觉啊，精神多了啊，
1: 这就是夜间睡眠休息好了啊。这个熊胆呢，本身这个单方入药，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尤其是改善血液循环，它本身能降压、降脂、降糖，就一味单独的熊胆就有安眠的作用啊！你看你这个病啊，失眠症还不是那么难治，一个熊胆就给你治过来了。如果是特别严重的失眠，一定要把熊胆加灵芝北芪片加上。为什么？熊胆也能安眠，这个灵芝啊，它也能安眠。熊胆是动物药材，侧重于大脑神经的安眠，因为熊胆呢，它熊缺氧胆酸能穿透血脑屏障，灵芝呢是植物药材，它侧重于心脉的神经的安眠，所以说如果把动物药的熊胆加植物药的灵芝，就这俩药加上啊，你再严重的失眠，一个疗程下来都不在话下，立马啊可以说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明白吧？
0: 对对对，哎呀，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这次这不用的效果这么好吗？这次这个优惠价格吧，9.9，我必须我得抢上名额，而且这个灵芝北芪片呢，我也申请上的申请了名额，必须得要。哇，
1: 这么低的价格，你再巩固一个周期也对，因为中医讲呢，咱们不光是把这个症状啊治疗好了就算好了，也得巩固一个阶段，因为中医中药啊，它治的是本。啊，不能说症状一消除马上停药，一定要给他一个稳定的一个阶段，让我们的体质从头到脚内部都发生很好的变化。当我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的机能全部平衡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你身体是健康的。所以你利用这个活动

0: 最后几天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参加上活动只花9.9啊。
1: 好的，那高老师，我现在不耽误时间了，我先去把名报上再说啊，谢谢你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您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奶粉还有这个灵芝北极太好了，你可不知道。我老伴用上这个效果，哎呀，真的是没话说。
0: 是吧？
3: 啊，
0: 你老伴把咱们的正宗的金熊胆还有这个灵芝北极片都用上了是吗？
3: 对，都用上了。
0: 哦，那肯定是原先呢，它是原价买的，对吧？
3: 对，原价买的。
0: 用的怎么个好？能说一说吗？
3: 啊，能，太能说了。这一次一听到有活动9.9，剩下名额不多了，我就着急到打进来，我赶紧想给他再买一些，不知道买多少，想问一下你，因为我自己也想用了。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啊。
0: 好，先说说他的情况吧。
3: 我老伴他主要是啥呢？是这个脑梗。其实啊，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是半边身子麻，行动有点不灵活，但是生活能自理。但是就为这个麻，晚上睡不着觉啊，一直吃药，一直住院治疗，什么药好他一直用，但没见到效果。后来是一个朋友介绍用上了咱们这个金熊奶粉，还有灵芝北极，现在他用了有22个月了。但是恢复的话，你不说他，别人就看不出来他曾经得过脑梗，因为他现在你看走楼梯啊、回家呀、买菜啊，他什么都可以，就跟正常人一样的，半边身子也不麻了，晚上睡觉也可以了，而且就感觉啊，就是说话呀、干啥呀，都没一点问题了。
0: 哎，
3: 没有用这个之前根本就不会是这样的。
0: 你看恢复的真不错呀，是吧？
3: 对，恢复的太好了。我一看他恢复的好，我就着急了，因为我这个病，我跟你说，我现在头疼得很，我这个血糖控制不住，过山车一样，有时候15点多，有时候又4.8，哎呀，给我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治疗了。我在医院来，医生查我还有血脂高，给我用的阿法他汀吧，我也查了一下，人家说阿法他汀还会损伤那个胰岛。还会让我这个血糖这个病啊加重。你想啊，医生给我开了这个，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用了。我一看我老伴用这个用的这么好，我也想用，但是我不知道我用上效果怎么样，我想问问您，而且也想趁着活动价赶紧给我老伴再买一些，你跟我说说吧，高老师。
0: 我简单讲讲啊，你看你老伴啊用那个金熊胆加灵芝北极，这么重的脑梗后遗症，哎，治的跟正常一模一样了。这就是呢，熊胆呢有强大的清毒、解毒、排毒、化栓通脉的作用，把大脑里的淤血淤堵都打通了，而且它有修复大脑神经元的作用。你再加上灵芝北极呢，它能活化细胞，能够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啊。那么它们两个加起来，改善了血液循环，让咱们大脑的循环呀也正常了。四肢呢，百骸呢，它呢，神经线呢，它都连通了，所以说呢，它大脑神经修复好了，它走路、说话、行动都正常了。还记得我给大家讲，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极联合治病有20个字的特点吗？只要记住这20个字，我们大家呢好多病就知道能不能用了。哪20个字呀？哎，咱们先说前6个。清血毒通经络，它就适合你老伴儿，既把血管里的血栓斑块清理了，又通了经络了。再往后看，消斑块化结节，哎，这个化结节对你们俩呀，哎，虽然没有，哎，对吧？但是对有的人来讲很重要， 因为有的人呢身体的这个瘀斑多，比如说心梗啊啊这个堵塞啊，包括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长的那些结节，什么乳腺结节呀、增生啊啊什么这儿囊肿那儿有息肉的，哎，这个对人家这些疾病很好。你再往后看，降三高从头治到脚，这个降三高就包括了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能降，从头治到脚是整体治疗。越是咱们老年人呢，越是一体多病，一体多病呢，从头一直到脚全能治疗。所以这就是这两个药加起来的特点，20个字：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记住这20个字，咱们就知道能不能用了，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明白了，高老师。那你看我老伴现在这个跟正常人一样，还需不需要再用一些？如果他不用，你赶紧给我把名额报上就行了，好吧？
0: 如果他都恢复的跟正常没有区别了，那完全就可以停药了。这次活动你就报你的名就行了，因为活动到了尾声也快没有这个名额了，药特别紧张啊，所以说呢，咱们少报一个名额，别人呢就能再多来一个患者。咱们也得为别人着想，你就打厂办电话，自己呢实名订购，订你自己的一份药就可以了，好吧？
3: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了，我赶紧去打电话订购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高老师啊，
0: 这位朋友你好，欢迎你。
4: 跟我一块儿下棋的那个老李啊，那跟我推荐的说是这个熊胆粉，还有这个灵芝北芪啊，他用上挺好，他让给我用的。我看这两天有活动，这个、活动名额也不多了，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你了，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你抓这个机会抓的还挺好，因为最后几天了嘛。咱们那个金熊胆粉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啊，药价补贴活动马上补贴资金就要用完了。现在呢咱们还是9.9，一旦呢这个补贴资金快用完，就得上调幅度，比如说涨到99你就得多花90啊，要是恢复原价199你就得多花190啊，所以这最后的机会了。你是什么情况呀？
4: 我主要的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了现在都有6年了，
0: 6年了。
4: 时候哦，严重的时候的左腿麻的就跟过电的一样，到现在呢哦，这左腿哦，比这右腿呢都细了一圈了，医生说呢这是肌肉萎缩了，让我哦在家里少动多养。
0: 你这已经是做过手术了是吧？
4: 哦，还给我开了一些止疼的药和这个活血的药。
0: 你这个做过手术了，第一个也就不能再做手术了，
4: 对对，
0: 这是手术后的损伤了啊，他把这个某些血管神经给损伤了，
4: 对对，
0: 也就是说呢，尤其是给下肢供血的动静脉，这个动静脉肯定是挤压住了啊。那么如果是没做手术，哎，做完手术有人能好，你这是反着的呢，哎，做完手术反而出现这个症状，那就不能再做了，已经损伤了，再做就损伤更厉害了，所以下肢不供血了，这种情况必须得打通血脉啊。还有什么情况呀？
4: 你说的医生我是肯定是能用对吗？
0: 用是能用，金熊胆呢加灵芝，我今天给大家讲那个特点，20个字的特点，它就是净化血液啊，能够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啊。从头到脚啊，整个的血液循环啊，包括经络都给你打通一遍。还有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
4: 高老师，哎，你给我现在还有啥呢？还有这便秘的情况的，便秘的啊特别厉害。有时候哦还便血的，那血上厕所就哦还往外窜。摸的马应龙呢摸的都不管用了，你说我这种情况能有吗？
0: 你有痔疮吗？
4: 有。
0: 熊胆也能治痔疮。另外这个便秘啊，包括这个便血呀、这个排便的问题，有的时候啊跟腰椎的神经压迫也有关，当我们的马尾神经压迫的话，可以导致二便失常， 二便是包括大便和小便，

0: 有的小便失禁，有的呢大便呢便秘或者是溏泻，这跟这个腰部神经损伤都有关。根据哪个情况呀，你这肯定是痔疮，你这还便血呢，对吧？这个熊胆呢杀菌消炎，包括灵芝调节免疫啊，熊胆粉也好，灵芝北芪片也好，对你这个肠胃道啊，包括这个结肠，包括这个直肠，还有痔疮，它们都有好的作用，包括这个骨头关节，它们都能治疗啊，明白了吧？
1: 哦，行行行行，
0: 嗯，
1: 那我在你这儿报名都行吧？
0: 嗯，你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实名订购，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也只能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让多拿，好吧？
1: 场外电话就是那400的电话是吗？
0: 对，就是咱们主持人播报的电话，直接拨打就行了，好吧？
1: 哦，行行行，搞得说那个，我要赶紧打电话报名，迟了恐怕报不上了。
0: 你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1: 行行行，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哎呦，我就听这个灵芝北芪现在有活动，只要9.9元，而且剩下不多了，所以我可着急了，我就想啊赶紧申请上用上啊，趁着这个活动啊。
0: 嗯，这个金熊胆粉现在是9.9元一支，咱们报上名呢，等于给一个名额，咱们拿这个灵芝北芪，说这个灵芝北芪到货之后啊，能给咱们多大的优惠，这个只能是到货之后去定。现在有好多患者都跟我说什么呀，说老师啊，我想呢，这个报上这个名拿上熊胆粉，能不能灵芝北芪到货之后送给咱们大家呀？哎，咱们也正该给大家申请，所以这个名额很重要。你今天能报上这个名额，20盒的这个金熊胆你可以先拿走，那万一要是申请下来灵芝北芪的赠送，那到时候还能免费拿，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高老师啊，所以我可着急了，因为啊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才用了不到1个月20天。
0: 嗯，
3: 哎呦我这个眼睛啊，哎呀风湿关节炎呢，还有结肠炎呢，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变的。
0: 嗯，
3: 所以我就想啊，趁着这个现在有这个优惠，赶紧报上名，赶紧把这个灵芝北芪要用上，一起结合着金熊胆粉，那我这身的毛病那不是好的更快更利索了吗？
0: 嗯，这样把您用那个熊胆哪些方面变得不错啊，哪些方面还有待提高，你都给我说说好吧。
3: 嗯，好。因为啊我高老师啊，我就听您这节目啊讲这个金熊胆粉呢、啊、它这个对眼睛啊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嗯，
3: 所以啊我就当时啊也没有买到太多，就赶紧呢买上了，现在呢已经用了有20天了。你看我这个眼睛啊我原来这个眼睛啊是那个好像白内障啊，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
0: 哦，
3: 哎呀这个眼睛难受的我都不知道啊，而且这身体呢还有结肠炎。
0: 嗯，
3: 哎呦这结肠炎才折磨人呢，不是拉肚子就是便秘。
0: 嗯，
3: 完了一到阴天下雨呀、啊、还有那个关节炎呢、啊、哎呦疼的我呀翻个身都困难呐、啊、
0: 嗯，
3: 那个都不敢那个开窗户开门，就怕冷。
0: 嗯，
3: 哎呀但是我自从听了你节目，也是我一个老邻居啊让我跟他一起听您的节目，这听上节目我当时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把这个金熊胆粉啊给用上。
0: 嗯，
3: 哎这你说这我就是早一只晚一只。

0: 一直这个金循环粉呢，这用上呢，哎呦，不仅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也慢慢的也一天比一天清亮。
1: 嗯，
0: 而且啊，这个眼睛主要不难受了，不磨上了，看东西这范围呢还比较大一点了。
1: 嗯，
0: 啊，完了自己呢本身呢还有这个这个基础病啊，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哎呦，这吃那个药，吃这个药啊，肠胃也吃坏了，不是拉肚子就是便秘呀、啊。哎呀，这我又害怕眼睛瞎了，眼睛瞎了后半辈子可怎么办呢？我今年都马上都68了，要快要70岁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今后怎么办？这遇到阴天下雨呢？哎呀，这个关节呀疼的我呀，又是那感觉到那风啊直直往里吹呀。
1: 嗯，
0: 疼的半夜都睡不好觉，睡不着觉。
1: 嗯，
0: 但是呢，自从用上这个金胸丹粉呢，我这不仅呢，这个肠胃呢，还比较好了，不像过去便秘了，就你要一吃点解便秘的药，它又拉肚子。哎，现在呢还能，虽然不像人家那一天一遍吧，但是呢，最起码两天一遍，变起来呀，不像过去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哎，这个眼睛呢看东西也透亮了，哎，这个关节呢阴天下雨呢，也没那么红啊，红肿了，所以我就讲啊，你看短短的20天，就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所以啊，我就想啊，如果要有灵芝北芪啊，只要配合上，那我这身的病，那不是，就看到希望了，就好的利索快了嘛、
1: 嗯。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光胸丹粉就能把你这些病治得不错，要是加上灵芝北芪啊，灵芝又是百搭奇药、
0: 嗯，
1: 北芪就是漠北黄芪，他们呢活血化瘀通络，啊、这个效果更好，配到一起呢好上加好。另外老姐姐呢，您现在这个眼病啊，加上你一体多病，病是比较多的，咱们在用药的时候啊，如果你参加上9块9的活动，咱们就可以多用一点了。你看平时199一支，咱们有的人呢为了节约，有的只吃一支啊，或者一天吃两次，顶多吃一支，这个变成两支了。但是你要是9块9的话，你看你病又多，咱们就建议呢少一支晚两支，或者是早两支晚两支，把药量呢得达到说明书的量，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就更好了啊。
0: 嗯，对呀、啊、对呀、啊、哎呦高老师，所以说我现在呀赶紧报个名啊。
1: 嗯，那你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我们也祝愿你能够报名成功，用9块9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胸胆，另外你领上那个名额，等到灵芝北芪呢干净膏片一到，你就能够呢直接去抢购了，好吧？
0: 嗯，好好好，我听你的，我就赶紧先把名报上，等待着。
1: 好，
0: 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
1: 不客气的，再见了啊。
0: 嗯，好，谢谢谢谢，再见了。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 尊老爱幼。

0: 敬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补贴将近，熊胆即将涨价，灵芝北齐活动又添新品。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在昨天的节目中啊，通知大家两件大事儿，老用户们呢可能还记得。什么事儿呢？一个是呢，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用药负担，应咱们全国广大新老朋友的强烈要求，正在举办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因为你截止到现在啊，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了。平时呢，咱们熊广堂品牌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支，你现在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啊，直接补贴后，咱们患者只花9.9一支。由于补贴力度大，每天报名的电话那是爆满，所以说活动也快结束了，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而且随着补贴款越来越少，补贴比例恐怕就不会这么高了，9.9的价格就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可能上涨。如果涨到99一支，或者恢复原价199一支啊，我相信呢，就有很多工薪阶层家庭就感觉到压力太大了。所以呢，这最后的机会大家要趁早报名，不要错过这9.9吃金熊胆的活动机会。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但凡你成为每天每个地区前20个报名的朋友，咱们还有一个呢优先订购咱们药厂另一个宝贝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资格。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资格啊，这灵芝北齐干净膏片它一直呢是咱们药厂的稀缺好药。你看每次生产出来之后啊，几天功夫就被一抢而空了。大家都知道啊，灵芝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呀，说这个孙思邈从35岁以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了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祛痰壮骨，排毒。你看这个功效记载很多，包括历代中医大家都对灵芝做了很高的赞誉。再加上呢，灵芝被称为百搭奇药，就是和任何的中西药物都能搭配来用，而且能增强疗效。什么是干净膏啊？把它先熬成膏，再晒干成片，比直接吃浓度极高的膏方，不但要简单省事，而且能

精准的把握药量啊。你看啊，每天呢两到三次，每次四到六片，它十分精准。那说到北齐，什么是北齐啊？中药界有一句话叫南有南药，北有北齐。咱们先讲南药。南药就是指呢产于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道地药材啊，包括呢被称为南齐的五指毛桃啊。如果咱们是南方的朋友，到了夏天就愿喝点什么呀，喝点凉茶，用什么熬啊？五指毛桃，而且它能煲汤。还有什么呢？南药里呢还有益智仁、砂仁、八戟天，被称为四大南药。北有黄芪呢，指的是产于我国漠北的黄芪，也就是内蒙古地区的黄芪，它长在干旱的沙土地里，生长缓慢，药汁浓度高，功效强大。你看这句话，南有南药，北有黄芪，说明什么呢？北方的这一味漠北黄芪就可以跟四大南药去相比啊，五指毛桃、益智仁、砂仁、八戟天，四大药材的功效堪比一味北齐，就是北方的黄芪。你看五指毛桃，广东人爱煲汤，用五指毛桃熬汤喝，它能补气健脾，行气利湿，舒筋活络，补而不燥。再有益智仁，安神益智，温脾止泻；砂仁，化湿开胃，行气止痛；八戟天，强筋壮骨，除湿消肿。就咱们这一位北方的漠北黄芪，同时具有四大南药的功效。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北齐啊，它可是补气养血的经典药材。北黄芪性微温，味甘，归脾肺经，以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功效著称，广泛用于像气虚乏力、自汗水肿多种病症。这个灵芝北齐片中还有灵芝，这个灵芝啊可了不得。咱们这个灵芝北齐片为什么每年产量少，产出来之后一抢而空？因为咱们是真材实料。你看用的黄芪，漠北黄芪用的灵芝，它可不是普通单一灵芝，它选用了六色灵芝入药啊。六色灵芝啊，直接能调制五脏加六腑。说哪六种颜色呢？青芝、红芝、黄芝、白芝、黑芝、紫芝，六种颜色灵芝。六种颜色灵芝啊，功效是不同的。青芝入肝，又名龙芝，酸平无毒，主治明目、补肝气、安精魂，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红芝也叫赤芝，赤就是红啊，赤芝入心，又名丹芝，气味苦平无毒，主治胸中结、益心气，增智慧不忘事，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黄芝入脾，又称金芝，肝平无毒，主治心腹五邪、益脾气、安神，中信和悦，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哎，这都是《本草纲目》记载。还有白芝入肺，又名玉芝，心平无毒，主治咳逆上气、益肺气、通利口鼻、强益智、安魂，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黑芝入肾，又名玄芝，咸平无毒，主治龙利水道、益肾气、通九窍，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紫芝入三焦，又名木。

甘温无毒，主治耳聋、立关节、益精气、肩筋骨好颜色、疗虚劳、治痔疮、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所以你看六种灵芝啊，益寿延年，都选用的是高海拔大山上的灵芝，在终年积雪的山脉，它们里面的活性成分强，是道地药材，是中药的灵魂。六种颜色灵芝自然形成君臣佐使加持，是药力雄厚。所以你看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干净膏片，这个剂型也有很大优势。咱们传统的剂型呢，无非就是熬成汤、药汤，搓成丸、蜜丸，装到胶囊里就变成胶囊了。啊，什么是干净膏啊？把中药先要熬煮成汤，再把水分蒸发，熬成粘稠的膏，再把膏晒干之后变成一片一片，这就是干净膏片。这是中药炮制技术一次飞跃，也是一大优势。干净膏啊，它的浓缩剂型起效快啊，你就这一小片药片相当于半碗中药汤的药力，每次呢咱们吃四到六片，相当于喝了两到三碗中药汤啊，两到三大碗中药汤，那药力可了不得，三到五分钟之内它就起效了，药力很强大，相当于什么呀？它的速度像速效救心丸一样，立马给你激活心肌细胞啊。所以说好多人呢吃上灵芝北芪干净膏片，迅速就能宁心安神，让你心不慌、心不悸、不房颤、不早搏，还能帮助你呢马上健脾助消化，增加睡眠，效果来得很快。这是第一个优势，起效迅速。这个干净膏片第二个优势啊，便于患者随身携带。你说咱们呢一片药片相当于半碗中药汤啊，你出个门买个菜，逛个街，出个差旅个游，你怎么带着半碗中药汤？我弄个碗端着上火车上飞机，那怎么去呀？对不对呀？但是就这一盒干净膏片，它装48片啊，一小片相当于半碗中药汤，这一盒相当于装了好多好多碗中药汤，就光这一小盒啊，啊，随身携带，你出差、办公、旅游，包括你出国，啊，一小盒就足足48片，能吃很长时间。那出门在外，没有地方抓药、熬汤，没有烦恼，因为它都熬好了。中药的干净膏片，吃起来非常方便，这是第二大优势，携带方便。第三个优势啊，密封包装，而且这个药厂咱们在黑龙江建立了30万洁净级别的生产车间，国家 GMP 认证，为国药准字号浓缩干净膏片，为咱们这个药的品质提供了保障。第四大优势呢，六色灵芝入药是其他厂家没有的，其中呢有紫皮白肉灵芝，特别选择的是长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的灵芝，所以里面呢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灵芝腺苷成分含量高，这种灵芝啊气味极香啊，药效成分容易挥发、容易吸收，所以你拿出干净膏片，你一闻有那种灵芝药材的香味啊，就灵芝那种天然香味能让你闻得到。你看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再加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干净膏片，一同用上，让咱们老慢病患者呢，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再去喝苦口中药汤，不用再去买进口昂贵的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的烦恼，不用再花大把钱，有的住院呐，有的手术治大病啊，为什么呀？一个药就能治很多病。两个药加在一起。

不但治病多，而且专治重病大病，所以每天呢都能接到，已经用上咱们灵芝北齐肝净膏片和黄河金标金胸胆患者反馈来的好信息啊。干脆呢我给大家汇总一下吧，哪些方面大家打来报喜电话的多。说第一个呀，脑血栓的患者打来报喜的多，说头再也不晕了，也不疼了，脑袋不发闷了，耳朵里也不嗡嗡响了，晚上睡得踏实，睡得香，再不会丢三落四，记忆力明显提高了，感觉比以前呢更有精神头了。第二个，冠心病患者反馈心不慌了，胸不闷了，心口里呢隐隐作痛的感觉没有了，走路跑步上下楼梯不用停下来歇了，就算做点简单家务没有太大问题了。第三个，高血压患者反馈突然发现以前吃好几片药才能降下来的血压，现在少吃药甚至不吃药也能恢复到正常值了，心里特别高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第四个，高血糖的患者感慨说以前见了甜食不敢碰，现在把灵芝北齐肝净膏片把金胸胆喝上，偶尔吃点甜的，再一测血糖一点都没升高，不但是空腹还是餐后都慢慢恢复正常，终于可以和讨厌的胰岛素说拜拜了。第五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吃完呢，说话慢吞吞，走路像踩棉花上的感觉没有了。第六个，老便秘的患者很开心，说过去呀经常便秘，一上厕所呀还要担心血压太高不敢费劲儿，现在每天正常排便很轻松，根本不用太用力，太爽快了。第七个，神经衰弱的老人用了这两个药，再也不会听见电话铃声就紧张了，看电视的声音能够调大了，过去一大就烦躁，现在没问题了，脑子清醒了，读书看报买菜算账心里跟明镜似的了。第八个，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说四肢灵活了，腿脚不发酸不发麻，身上感觉有使不完的气儿，就算天再冷用上这两个药，关节里呢都暖融融的，特别舒服。第九个，慢性前列腺病的患者说尿频尿急的现象没有了，晚上呢也不频繁起夜了，经常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也不怕尿湿裤子尿湿血了。第十个，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有切实的感受，说把灵芝北齐片把金胸胆粉用上，手也不抖了，头也不摇了，说话再也不结巴了，去医院拍个片子复查，堵塞的大脑血管变通了，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太开心了。第十一个，更年期的老年人感慨性格变好了，以前动不动就爱发脾气，要么整天唉声叹气不说话，经常烦躁抑郁的心情消失了，每天感觉过得很开心。第十二个，肾虚患者的表现说面色红润了，精气神充沛了，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第十三个，慢性肠胃炎的患者说吃饭胃口显著增加了，浑身上下再也不难受了，没有了高血压高血糖的困扰了，带上老伴儿去看看远房亲戚，顺便游山玩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了。第十四个，高血脂的患者说血脂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就算天再冷也不怕中风偏瘫来纠缠了。第十五个，脑萎缩的老人用了这两个药变化不小，脑子变得好使了，耳朵不再嗡嗡响了，视力清晰了，精神好了，就连小孙子问各种问题能对答如流了，从此呢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很利索的说话了，也能正常走路了，有的小跑都可以了，脑子反应明显变了。

大家看到了吗？你韩上亲熊胆，世上灵芝北齐片，这种组合疗法是不是能够全面修复从头到脚的血管神经啊？尤其大脑的血管，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清除脑血栓，修复大脑神经元啊。所以说呢，从头治到脚啊，包括大脑，包括肝、胰、肾、脾、心、肺啊，还对各种脂类、蛋白质、糖类代谢都要给你调到正常，血液干净了，血管通畅了，血压、血脂自然就降低了，糖尿病还能治到并发症。所以说呢，这两个药一配合呀，真的太好了。你看今天呢，我们接到这样一个电话，有一位家住贵阳市南明区关水路盛世花城32岁的李女士打来电话，让我给她报名。她说什么呀？说老师啊，我是当地一所中学教师，今年带的是初三毕业班，这不马上要中考了吗？学生们学习都太紧张了，我们做老师的教学紧张。说这段时间呢，我就感觉到每天下午我这个心慌得厉害，心前驱发闷，像大石头压迫，上下楼气短，呼吸困难，时重时轻。哎，有的时候呢，晚上批改作业一多了，我就头晕失眠，经常做一些可怕的梦。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这种情况到医院去做过心电图吗？李女士说，这不前天去做的吗？人家大夫说心电图一切正常，没什么问题。可是当天晚上我回家，我这胸口又发闷，上楼又气喘，心脏又砰砰砰直跳，还出虚汗。而且他说呀，我才32岁，总感觉心脏病离我这个年龄段还很远，可谁成想心脏病这么早就找上我来了。李女士打来电话呀，直接就想让我给她订上灵芝北齐肝进膏片。她说我也研究了，我查了好多资料，哎呀，这个灵芝也好，就是漠北黄芪也好，对我这个心脏太好了，给我一补气血，我这个心脏估计就好了，赶紧给我订上吧老师。我说你别着急，我说呢，你这个病啊很好治，药呢我也先不给你订，哎，因为你还没有到用到这个药的地步，还不用花钱。我说你这样吧，啊，我给你一个小偏方，你吃上几天，你感受感受，如果这几天呢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就消失了，那咱们呢就不用花钱了。什么小偏方呢？因为夏天天热呀，加上这个老师呢他又送毕业班，他肯定是劳累呀，操心多呀，有点上火啊，心为火脏嘛，所以有点什么呀，心脏神经官能症。所以这个小方子呀特别适合夏天用，山楂红枣绿豆粥，就这么简单。买点大山楂，买5枚切成片，买点金丝小枣15个，注意了啊，一定是金丝小枣，不是大枣，小枣啊，安神作用好。买点绿豆，新鲜的绿豆用上100克，把这三样熬成稀粥。如果你没有糖尿病，适量加点冰糖，如果肚子呀也不闹肚子，可以冰镇。你把山楂红枣绿豆粥你再这么一冰镇，就跟吃冰沙粥一样，在天热的时候来上一碗，特别的解暑啊。如果不能吃凉的，那就无需吃冰镇的啊，咱们就呢吃新鲜的，当天熬当天喝，别喝隔夜的，然后就注意休息就可以了。这不，我给这个李女士一讲完呀，她感觉说，哎呀太神奇了，哎呀高老师啊，你人太好了，你是真心给我们看病的呀，不是那些推销药品糊弄我们的呀，你看我说花钱买药你还不让我买，这是为我好。

啊。我就说啥呀，我说你这个呢不属于器质性病变，你的心脏血管血液都没问题，你也到医院都检查过了，片子也都拍了，那么心脏它没问题，这就是神经官能症啊，压力过大导致的，加上啊天气炎热的原因，你休息休息，喝点这个冰粥，然后啊把心情调平稳了，这一般就没有问题了。你说这个灵芝北芪片能不能治这个病啊？不但能治，治你这个病小菜一碟儿。但是为什么不让你用啊？因为呢，第一个不想让你多花钱，我们喝碗冰粥就好了，何必花钱呢？对不对啊？第二呢，你还没有到中度重度的患者，如果到了中度重度的患者，神经官能症包括还有肢体的这种症状，就是莫名其妙的呀，感觉肩膀疼啊，后背疼啊，心脏这后边有一块冒虚汗呐、啊，呀疼的就跟那个心梗的似的，受不了啊。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就开始用灵芝北芪肝净膏片了，一用一个准儿。说你这么轻，用它能用，但是没必要，因为咱那个药啊，一个是没到货。第二个药太紧张，重症患者都定不到啊，所以咱们轻度的患者给你开个小偏方能解决咱就解决了。再来看这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这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这熊胆呢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激起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淤毒，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这就好比呢，用上它们给你身体的河道定期进行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流淌。说白了，它们的功效就是清除我们身体里几十年陈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所以大家呢，要记住，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的方法，它有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的特点，大家记一下：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你记住这20个字，你就知道你需不需要喝上它了。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呀，咱们电波前呢，如果您是常年老慢病，或者像什么心梗、脑梗、偏瘫、失语、糖尿病、眼病，或者即将截肢的重病、大病，就是几年、几十年的老病号的，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彻底拔除的，这要经过一个整体修复过程，而且呢，需要两个要配合的。所以这次活动你就别错过了，正好趁着活动9.9元，我们定上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金熊胆，抢上一个名额，等到灵芝北芪肝净膏片到货，把这两个药一块用，让你好好的治疗你的重病大病。那这个活动呢，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后每支只花9.9元，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大家看一看啊，当你拿到金熊胆之后，你打开这一盒，你一看，它是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的，它是10支啊，咱们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一大盒是10支。你不像有的厂家说我这个便宜，我这个便宜，拿出来之后一盒里面2支4支，一算比咱们贵啊。咱们现在补贴下来
9.9元一只，这么低的价格，换做谁谁都愿意用。毕竟呢，这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

0: 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啊。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这9块9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您能不能抢上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了吗？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就认实惠二字。9块9的金熊胆再不参加活动就被别人抢走了，我就不多讲了。你能抢上金熊胆，就有一个啊能拿到灵芝北齐干净膏片的资格，赶快去报名。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请问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呦，高老师你好，辛苦了您。高老师
0: 你好。你好。
3: 我听说这九块九的价格挺紧张的，现在我要报名还来得及吗？
0: 活动呢到了尾声了，如果大家想参加活动呢就得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这个药费补贴款呢马上就会花完了，所以这个补贴的资金呢越来越少，一旦那个补贴比例没这么高了，你比如说补贴不了那么多了，把它呢上调到99或者恢复原价199，那恐怕呢咱们就得多花钱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3: 啊。是啊是啊，这还有那个申请我那个灵芝北齐片我也想申请啊。
0: 灵芝北齐片呢还没有到货，但是抢上这个金熊胆的名额的等到到货的是优先订购灵芝北齐片这个货源更加稀缺了，所以先得抢这个资格，明白吧？
3: 哦，明白了，高老师。哎呦，真是是这么讲，高老师。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用了40天了，到现在。哎，这40天效果可真是的确挺不错的，我跟你说，哎。怎么说呢？以前的身体吧可不好了，今年我58岁。本身吧我身体就胖啊，180斤，1米7的个儿。胖了，人胖了就没好处，哎呦血压高，血脂高啊，血糖还高，你说这个病就刚开始并发症还没有，后来并发症都找上门来了。哎呦，后来就首先就是头晕脑胀啊，一检查嘛说是脑动脉硬化了。还有这个小中风，哎呦你说整天吧迷迷糊糊，葫芦巴嘟，你这是有什么事儿记不住啊？走路有时候吧，感觉脚底下吧发飘，脚底下没根儿，就像踩着棉花似的。睡觉晚上也睡不着，脑子里边胡思乱想啊，就像眼睛眼儿似的。想的那些个事儿吧，做梦的那些事儿吧，都是老辈子事儿，就我小时候事儿，都能梦得着。
0: 你看看。
3: 啊，这早晨起来感觉就像干了一宿活似的，累得慌，浑身乏力没劲儿。
0: 对这个失眠呢，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啊。你说一两。

0: 天失眠，这个呢，没什么大事啊，可能咱们稍微调一调啊，啊，这个泡泡脚啊，听听音乐呀，啊，出去旅游就解决了，啊，说几个月的失眠，咱们用点失眠的药调理调理，要是几年的失眠，它最终会引起到肢体上的问题，就是这儿疼那儿疼，尤其对心脏、对大脑损伤特别厉害、
1: 哎、
0: 啊。
1: 嗯嗯，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之前吧，你说降压药、降血脂的、降血糖的药，可没少吃，顿顿都不敢落、
0: 嗯，
1: 一顿三，一天三顿啊。
0: 嗯，
1: 这个不吃饭也得吃药，要不然血压、血糖上去，那可了不得。要是这是小中风，要是脑中风了，那就完了，那半身不遂了，你这自己受罪还别说，家里边人还得跟着受累，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不过呢，自从用上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秀嫩粉之后，这四十天以来，感觉这个身体呗，比这之前强多了，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
0: 嗯。
1: 首先吧，就是我这个血压，以前吧吃的降压药吧，还老是145这高压。
0: 嗯。
1: 所以现在我这个血压130-180，现在、
0: 嗯，
1: 哎，血压稳定住了。还挺稳当，也不那么忽高忽低，还有血糖，之前吃的降糖药，这个血糖还老是空腹7-8点、8-9点，餐后的12点、11点，血糖高。你说现在吧，血糖呗，还是吃的那点降糖药，现在血糖就下来了，空腹才6点多，餐后不到8点、7点多。
0: 嗯，
1: 嗯，我感觉这个挺不错的。并且呢，这些日子吧，这几天感觉这个脑子也清醒多了。
0: 嗯，
1: 哦、啊，就是说也想什么事儿，虽然说还这个记忆力还不如以前，但是比较那个不如那个年轻的时候，但是比较之前强多了，是吧？
0: 这个心脏怎么样、啊？感觉
1: 心脏现在感觉舒服多了呀，
0: 嗯、
1: 不那么心慌气短啊。
0: 挺好，
1: 晚上睡觉、
0: 嗯、
1: 也能睡得着了，梦也没那么多梦了。现在
0: 不错，嗯。
1: 最好的就是早晨起来感觉说有点那个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嗯、
1: 啊，精神多了啊，
0: 这就是夜间睡眠休息好了啊。
1: 嗯，
0: 这个熊胆呢，本身这个单方入药，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尤其是改善血液循环，它本身能降压、降脂、降糖，就一味单独的熊胆就有安眠的作用啊。你看你这个病啊，失眠症还不是那么难治，一个熊胆就给你治过来了、
1: 嗯、
0: 如果是特别严重的失眠，一定要把熊胆加灵芝北芪片加上。为什么、
1: 嗯、
0: 熊胆也能安眠，这个灵芝啊它也能安眠。熊胆是动物药材，侧重于大脑神经的安眠，因为熊胆呢它熊缺氧胆酸能穿透血脑屏障，灵芝呢是植物药材，它侧重于心脉的神经的安眠。所以说如果把动物药的熊胆加植物药的灵芝，就这俩药加上啊，你再严重的失眠，一个疗程下来都不在话下，立马啊可以说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明白吧？
1: 嗯，对对对，
0: 嗯，
1: 哎呀还真是那么回事。所以说这次这么用的效果这么好吗？这次这个优惠价格吧，9.9，我必须我得抢上名额，而且这个、
0: 嗯
1: 灵芝北芪片呢，我也申请上的，申请了名额，必须得要。哇，
0: 这么低的价格，你再巩固一个周期也对，因为中医讲呢，
1: 嗯、
0: 咱们不光是把这个症状啊治疗好了就算好了，也得巩固一个阶段，
1: 嗯、
0: 因为中医中药啊，它治的是本啊，不能说症状一消除马上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稳定的一个阶段，让我们的体质从头到脚内部都发生很好的变化。当我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的机能全部平衡了，你什么药都不用吃，你身体是健康的。所以你利用这个活动最后几天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参加上活动只花9.9啊。
1: 嗯嗯嗯，好的，那高老师我现在不耽误时间了，我先去把名报上再说啊，谢谢你啊。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

0: 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啊，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啊，您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奶粉还有这个灵芝北极太好了，你可不知道、我老伴用上这个效果，哎呀，真的是没话说，
2: 是吧？
1: 啊，
2: 你老伴把咱们的正宗的金熊胆还有这个灵芝北极片都用上了是吗？
1: 对，都用上了。
2: 哦，那肯定是原先呢，它是原价买的对吧？
1: 对，原价买的。
2: 用的怎么个好，能说一说吗？
1: 啊，能，太能说了。这一次一听到有活动9.9元，剩下名额不多了，我就着急到打定了、我赶紧想给他再买一些，不知道买多少、想问一下你，因为我自己也想用了。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啊。
2: 好，先说说他的情况吧。
1: 我老伴他主要是啥呢，是这个脑梗。其实啊，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是半边身子麻，行动有点不灵活，但是生活能自理。但是就为这个麻，晚上睡不着觉啊，一直吃药，一直住院治疗，什么药好他一直用，但没见到效果。后来是一个朋友介绍用上了咱们这个金熊奶粉还有灵芝北极，现在他用了有22个月了。但是恢复的话，你不说他，别人就看不出来他曾经得过脑梗。因为他现在你看走楼梯啊，回家呀，买菜啊，他什么都可以，就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半边身子也不麻了，晚上睡觉也可以了，而且就感觉啊，就是说话呀干啥呀都没一点问题了。
2: 哎，
1: 没有用这个之前根本就不会是这样的。
2: 你看恢复的真不错呀，是吧？
1: 对，恢复的太好了。我一看他恢复的好，我就着急了，因为我这个病、我跟你说，我现在头疼得很，我这个血糖控制不住，过山车一样，有时候15点多，有时候又4.8点，哎呀，给我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治疗了。我在医院来，医生查我还有血脂高，给我用的阿法他汀吧，我也查了一下，人家说阿法他汀还会损伤那个胰岛，还会让我这个血糖这个病啊加重。你想啊，医生给我开了这个，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用了。我一看我老伴用这个用的这么好，我也想用，但是我不知道我用上效果怎么样，我想问问您，而且也想趁着活动价赶紧给我老伴再买一些，你跟我说说吧，高老师。
2: 我简单讲讲啊，你看你老伴啊用这个金熊胆加灵芝北极，这么重的脑梗后遗症，哎，治的跟正常一模一样了。这就是呢，熊胆呢有强大的清毒、解毒、排毒、化栓通脉的作用。把大脑里的淤血淤堵都打通了，而且它有修复大脑神经元的作用。你再加上灵芝北极呢，它能活化细胞，能够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啊。那么它们两个加起来改善了血液循环，让咱们大脑的循环呀也正常了。四肢呢，百骸呢，它呢，神经线呢，它都连通了，所以说呢，它大脑神经修复好了，他走路说话行动都正常了。还记得我给大家讲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极联合治病有20个字的特点吗？只要记住这20个字，我们大家呢好多病就知道能不能用了。哪20个字呀？哎，咱们先说前6个，清血毒通经络，它就适合你老伴儿，既把血管里的血栓斑块清理了，又通了经络了。再往后看，消斑块化结节，哎，这个化结节对你们俩呀，哎，虽然没有，哎，对吧？但是对有的人来讲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呢，身体的这个瘀斑多，比如说心梗啊，啊，这个堵塞呀、包括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长的那些结节，什么乳腺结节呀、增生啊，啊，什么这儿囊肿那儿有息肉的，哎，这个对人家这些疾病很好。你再往后看，降三高从头治到脚，这个降三高就包括了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能降，从头治到脚是整体治疗。越是咱们老年人呢，越是一体多病，一体多病呢，从头一直到脚全能治疗。

0: 所以这就是这两个药加起来的特点。二十个字，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酸高，从头治到脚。记住这二十个字，咱们就知道能不能用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高老师。那你看我老伴现在这个跟正常人一样，还需不需要再用一些？如果他不用，你赶紧给我把名额报上就行了，好吧？
0: 如果他都恢复的跟正常没有区别了，那完全就可以停药了。这次活动你就报你的名就行了，因为活动到了尾声也快没有这个名额了，药特别紧张啊，所以说呢，咱们少报一个名额，别人呢就能再多来一个患者。咱们也得为别人着想，你就打厂办电话，自己呢实名订购，订你自己的一份药就可以了，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了，我赶紧去打电话订购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啊，
0: 这位朋友你好，欢迎你。
3: 跟我一块儿下棋的那个老李啊，那跟我推荐的说是这个熊胆粉，还有这个灵芝北芪啊，他用上挺好，他让给我用的。我看这两天有活动，这个活动名额也不多了，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你了，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你抓这个机会抓的还挺好，因为最后几天了嘛。咱们那个金熊胆粉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啊，药价补贴活动马上补贴资金就要用完了。现在呢咱们还是9.9，一旦呢这个补贴资金快用完，就得上调幅度，比如说涨到99你就得多花90啊，要是恢复原价199你就得多花190啊，所以这最后的机会了。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主要的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了现在都有6年了，
0: 六年了
3: 时候，严重的时候的左腿麻的就跟过电的一样，到现在呢，这左腿比这右腿呢都细了一圈了，医生说呢这是肌肉萎缩了，让我在家里少动多养，
0: 你这已经是做过手术了是吧？
3: 还给我开了一些止疼的药和这个活血的药。
0: 你这个做过手术了，第一个也就不能再做手术了，
3: 对对，
0: 这是手术后的损伤了啊，他把这个某些血管神经给损伤了，
3: 对对，
0: 也就是说呢，尤其是给下肢供血的动静脉，这个动静脉肯定是挤压住了啊。那么如果是没做手术，做完手术有人能好，你这是反着的呢，做完手术反而出现这个症状，那就不能再做了，已经损伤了，再做就损伤更厉害了，所以下肢不供血了，这种情况必须得打通血脉啊。还有什么情况呀？
3: 你说这医生我是肯定是能用，对吗？
0: 用是能用，金熊胆呢加灵芝，我今天给大家讲那个特点，20个字的特点，它就是净化血液啊，能够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啊。从头到脚啊，整个的血液循环啊，包括经络都给你打通一遍。还有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
3: 高老师，你给我现在还有啥呢？还有这便秘的情况的，便秘的特别厉害。有时候还便血的，那血上厕所就还往外窜。摸那马应龙呢，摸的都不管用了。你说我这种情况能有吗？
0: 你有痔疮吗？
3: 有。
0: 熊胆也能治痔疮。另外这个便秘啊，包括这个便血呀、这个排便的问题，有的时候啊跟腰椎的神经压迫也有关。当我们的马尾神经压迫的话，可以导致二便失常。二便是包括大便和小便，有的小便失禁，有的呢大便呢便秘或者是溏泻，这跟这个腰部神经损伤都有关。根据你这个情况呀，你这肯定是痔疮，你这还便血呢，对吧？这个熊胆呢杀菌消炎，包括灵芝调节免疫啊，熊胆粉也好，灵芝北芪片也好，对你这个肠胃道啊，包括这个结肠，包括这个直肠，还有痔疮，它们都有好的作用，包括这个骨头关节，它们都能治疗啊，明白了吧？
3: 行，那我在你这儿报名能行吗？

0: 嗯，你打场外电话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实名订购，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也只能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让多拿，好吧？
1: 场外电话就是那400的电话是吗？
0: 对，就是咱们主持人播报的电话，直接拨打就行了，好吧？
1: 哦，行行行，高老师，那个我赶紧打电话报名，此时恐怕报不上了。
0: 你抓紧时间吧，再见啊！
1: 行行行，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啊，哎呦，我就听这个林子伟企业现在有活动，只要9.9元，而且剩下不多了，所以我可着急了，我就想啊赶紧申请上用上啊，趁着这个活动啊。
0: 嗯，这个金熊胆粉现在是9.9元一支，咱们报上名呢，等于给一个名额，咱们拿这个灵芝北芪，说这个灵芝北芪到货之后啊，能给咱们多大的优惠，这个只能是到货之后去定。现在有好多患者都跟我说什么呀，说老师啊，我想呢这个报上这个名，拿上熊胆粉，能不能灵芝北芪到货之后送给咱们大家呀？哎，咱们也正该给大家申请，所以这个名额很重要。你今天能报上这个名额，20盒的这个金熊胆你可以先拿走，那万一要是申请下来灵芝北芪的赠送，那到时候还能免费拿，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高老师啊，所以我可着急了，因为啊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才用了不到1个月20天。
0: 嗯，
3: 哎呦我这个眼睛啊，哎呀风湿关节炎呢，还有结肠炎呢，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变的。
0: 嗯，
3: 所以我就想啊，趁着这个现在有这个优惠，赶紧报上名，赶紧把这个灵芝北芪要用上，一起结合着金熊胆粉，那我这身的毛病那不是好的更快更利索了吗？
0: 嗯，这样把您用那个熊胆哪些方面变得不错啊，哪些方面还有待提高，你都给我说说好吧。
3: 嗯，好。因为啊我高老师啊，我就听您这节目啊讲这个金熊胆粉呢、啊、它这个对眼睛啊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嗯，
3: 所以啊我就当时啊也没有买到太多，就赶紧呢买上了，现在呢已经用了有20天了。你看我这个眼睛啊我原来这个眼睛啊是那个好像白内障啊，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
0: 哦，
3: 哎呀这个眼睛难受的我都不知道啊，而且这身体呢还有结肠炎。
0: 嗯，
3: 哎呦这结肠炎才折磨人呢，不是拉肚子就是便秘。
0: 嗯，
3: 完了一到阴天下雨呀、啊、还有那个关节炎呢、啊、哎呦疼的我呀翻个身都困难呐、啊。
0: 嗯，
3: 那个都不敢那个开窗户开门，就怕冷。
0: 嗯，
3: 哎呀，但是我自从听了你节目，也是我一个老邻居啊让我跟他一起听您的节目，这听上节目我当时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把这个金熊胆粉啊给用上。
0: 嗯，
3: 哎这你说这我就是早一支晚一支，这个金熊胆粉呢这用上呢，哎呦不仅我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也慢慢的也一天比一天清亮。
0: 嗯，
3: 而且啊这个眼睛主要不难受了，不磨上了、
0: 嗯、
3: 看东西这范围呢、
0: 嗯、
3: 还比较大一点了。
0: 嗯，
3: 啊完了自己呢本身呢还有这个这个基础病啊，血压也高、
0: 嗯、
3: 血糖也高、
0: 嗯、
3: 哎呦这吃那个药吃这个药啊肠胃也吃坏了，不是拉肚子、
0: 嗯、
3: 就是

0: 呀。哎呀，这我又害怕眼睛瞎了，眼睛瞎了后半辈子可怎么办呢？我今年都马上都68了，要快要70岁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今后怎么办？这遇到阴天下雨呢，哎呀，这个关节呀疼得我呀，又是那感觉到那风啊直直往里吹呀。
1: 嗯，
0: 疼得半夜都睡不好觉，睡不着觉。
1: 嗯，
0: 但是呢，自从用上这个金熊丹粉呢，我这不仅呢，这个肠胃呢，还比较好了，不像过去便秘了，就你要一吃点解便秘的药，它又拉肚子。哎，现在呢还能，虽然不像人家那一天一遍吧，但是呢，最起码两天一遍，变起来呀，不像过去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哎，这个眼睛呢看东西也透亮了，哎，这个关节呢阴天下雨呢也没那么红啊红肿了。所以我就讲啊，你看短短的20天就见到这么明显的手，这么明显的效果。所以啊，我就想啊，如果要有灵芝北芪啊，只要配合上，那我这身的病那不是就看到希望了，就好的利索快了嘛。
1: 对、
0: 嗯、你说是不是？
1: 光熊丹粉就能把你这些病治得不错，要是加上灵芝北芪、嗯、啊，灵芝又是百搭奇药、嗯、北芪就是漠北黄芪，他们呢活血化瘀通络啊，这个效果更好，配到一起呢好上加好。另外老姐姐呢、
0: 嗯、
1: 您现在这个眼病啊，加上你一体多病，病是比较多的，咱们在用药的时候啊，如果你参加上9.9的活动，咱们就可以多用一点了。你看平时199一支，咱们有的人呢为了节约，有的只吃一支啊，或者一天吃两次，顶多吃一支，这个变成两支了。但是你要是9.9的话，你看你病又多，咱们就建议呢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是早两支晚两支，把药量呢得达到说明书的量，这样的话呢治疗效果就更好了啊。
0: 嗯，对呀、啊、对呀、啊，哎呦高老师，所以说我现在呀、啊、赶紧报个名啊。
1: 嗯，那你就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我们也祝愿你能够报名成功，用9.9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另外你领上那个名额，等到灵芝北芪呢干净膏片一到，你就能够呢直接去抢购了，好吧。
0: 嗯，好好好，我听你的，我就赶紧先把名报上，等待着。
1: 好，
0: 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
1: 不客气的，再见了啊。
0: 嗯，好，谢谢，再见了。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两个互动平台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同时啊。

那抖音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三千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也能互动啊。这个他们唠那啥呢，抖音上现在唠怎么悠烟，我你们哎呀，是你们愿意咋唠咋唠去吧。那个刚才巨兔要雪茄盒，还要便携式雪茄盒，嗯，还要装，他还要装能装十根的，装十根的叫什么便携雪茄盒啊。来吧，这个今天跟网友们接着昨天的唠啊，昨天借着那个叫李浩的网友啊，问到了这个萤石的这个磁场问题。人说这个萤石有辐射，确实它的辐射对人体说带不来伤害，但是我身边确实有一些神经比较强大的朋友，我昨天已经详细说了这个事儿了啊，就跟以前那个，就我昨天举例锅盖这个事儿，有的他接收信号接收的就弱，有的接收信号接收的强，有的人的身，其实人的身体就跟一个大信号塔一样，他接受各种各样的这种干扰影响。你像说个最简单的，就是女生啊，女生的身体结构对于说潮涨潮汐的时候，对于他们的影响都非常大。那个男人，他这个抖音号就叫那个男人，说在喜马拉雅上出个天珠类型的节目咋样？谁呀？我呀？你们自己去找去，肯定有啊，肯定有。但是你们要想听，真是我讲，朋友们，我要讲，我都不如给在喜马拉雅上，我就不如给你念书。你要愿意听，我可以给你录一本，就现在这个当今时代最权威的一本讲解所有天珠，包括古珠，然后衍生出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珠子都算。你们想听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录一本，啊，那个书很权威的，我就照念呗。你们愿意听的话，但那么念吧，有一个好处，就是特别催觉，啊，特别催觉。原来好多听众都是听喜马拉雅我那个音频睡觉，就听听明说完也能睡觉，就我这么亢奋了，然后人家听也能不耽误睡觉，那、啊、不耽误睡觉，那我要念书的话，那不着着的啊。这个你们要有这个兴趣啊，我可以给你们开一个专辑，专门给你们录这个书。然后昨天唠到哪儿来的？唠到这个月光，不是月光，那个萤石。啊，萤石这个东西，就是人的身体，愿意听你念的，人的身体呀、啊，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神经强大的，这个宇宙对它的干扰就小一点，神经不强大的，宇宙对它的干扰就大一点。你就包括整个宇宙里，你抠出去什么海王星、冥王星这些，包括最近又发现一个全是黄金的那个星。抠出去这些，剩下咱们说再抠出去月亮和地球，那不是月亮和这个太阳，剩下咱们说的金星、木星、火星啊，就这些，他们确实对地球有干扰，对人也有干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古人总结出来，这种五行也对应了天体，就是它对整个宇宙，对地球，然后对地球上的人都有干扰，只不过干扰大，干扰小。然后你包括有的人，咱就说这个五行这个东西啊，对人的这个影响，你感觉有的在有的人身上说这人哎呀五行缺木，你也不觉着他怎么就缺木，但有的人你要缺一点儿，你就感觉好家伙那老缺了，就是人的体质也不一样，就跟咱玩文玩是一样的，有的人玩他就红，有的人玩他就红得慢，一样的道理。所以说这个萤石他多多萤啊。萤石，你看，萤火呀，古人对于火星，还有一个比较美丽的名字，就叫萤火，啊，萤火其实说的就是火星，萤石呢，它也是借用，但是不是一个萤啊，不是一个萤字，但是一般叫萤什么什么萤什么，你包括也有那种，你包括萤火虫，它为什么叫萤火虫啊？你想想。萤石也是，它是属于一种他色宝石，玩的啥呀？玩的就哎，我那串深坑鬼脸纹，磕磕鬼脸让我给磨了。前天我一咬牙一跺脚一拍巴掌一狠心，我说这还剩39颗吧。它一共是100，我想108加上12是120颗。

不对，108+12120克。你看这数学，这数学，一共是120克。然后呢，我当时磨剩就剩39颗了，我实在有点不愿意磨了。之前磨都咋磨呢？这我现在干回活成本挺高啊，我得找个咖啡店点两杯咖啡，往那一坐，电钻接上啊磨。一共磨过去过2回咖啡店，磨就剩39颗，然后再不去了，啊，再不去咖啡馆，没有那么具体的时间了，然后这就一直就搁置了。好多网友还问我说：“明哥，你那深坑鬼脸纹出不出？”我说：“还剩39颗没磨。”他说：“只要你出，我自己磨。”我说：“那我也不出，我舍不得。”就是这种深坑鬼脸纹不好找，蜡黄皮。你们现在抖音里吧看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你们只能看个颜色。但是这个实物啊，就那个蜡黄皮非常好，咖啡店磨出来。你看，长春什么印咖啡呀、啊、做咖啡呀、啊，什么就这些是叫什么什么咖啡什么咖啡，你在那就点个咖啡一坐坐一天。我还相对吧，我脸小，我没说嘛，我脸小，我点点喝的，点点吃的，我点够，我在这坐一天。人家有那个就点一杯水，你也能坐一天。然后我磨这玩意儿吧，我尽量把电钻声调到最小。啊，我调到最小，不影响别人。我磨砂纸，我用的粗号砂纸，它磨那个灰也不满天飞。就是那个硬咖啡，他们还能抽水烟呢，啊，还有那个什么吸烟区呢？你想想，那吸烟的这个对人类的这个伤害大，还我磨串伤害大。所以我后来我一想，我说在这个咖啡馆磨串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不影响这个，不妨害这个社会公序良俗什么的，我就磨。然后剩39颗，实在是磨不动了，然后也不愿磨，然后手头还有一堆欠的别的活嘛。然后前天晚上的时候，小孩接回家，我寻思他天天总看电视，他看那个汪汪队的这个姊妹片呐，叫《小丽与工程家族》啊。那个就一群狗，朋友们，一群狗干工程，开挖掘机的，开水泥搅拌机，开大翻斗的，你就想吧，这怎么不合理？那动画片你能考虑它合理？一帮狗干工程，就那个动画片，朋友们有机会唠吧，有机会我老想吐槽了。原来呢就是小孩看，我也不看，后来呢他总拽我爸跟我一块看，我就跟他一块看，我看了2集，给我差真的朋友们差点给我气背过气去。就那个小丽与工程家族，汪汪队我咋还不看啊？我们家小孩还不看。那汪汪队吧，那个节奏也有点太快了。就那个小丽与工程家族，他算那个汪汪队的番外篇。就里头开那个挖掘机的那个小丽呀、啊，是一个斗牛犬，是不是斗牛？好像是斗牛，兜兜词儿啊，大是这样式儿的那狗，这样式儿的。那个一黄色狗带天天戴个安全帽子开挖掘机，然后他整个家族的人，我后来我一整一看，他还有个爷爷，有个狗爷爷，但有的叫爷爷，有的叫这个外公，我就整明白了，都是那个啥，都是表兄弟，有表兄弟、表姐妹、堂兄弟、堂姐妹的都有，一群狗在那哈家开工程干工程，他们那个叫什么呢？叫工程师小镇，工程师小湾还叫什么玩意儿？就那个镇子上，朋友们，就那个你要看了你就知道了，名字说绝对不瞎掰。那个镇子上一个好揍没有，那个镇子上天天就给这帮狗没事找事儿。那个镇子的那个镇长啊，他们叫市长，市长叫什么贵威夫人，就那贵威夫人成的不是个好揍了。说哎呀，明天小学开学了，今天我没盖学校，这是人干的事儿啊，这是人干的事。第二天学校要开学了，头一天学校还没盖呢，给这帮狗打电话，这帮狗好家伙一大早起来盖学校，就这事儿。我们家小孩看的一帮欢乐的，我看不了。后来我就寻思，我说也不能天天看电视，那再好的眼神那看也看近视了。我说有时候我就带他出去溜达，有时候我也溜不动啊，朋友们，我一干一天活，然后我再带出去溜达。我说我在家干活吧，一般我干活的时候他就不看电视，他就非得凑热闹了。我说我磨串吧，我咔咔咔把那39颗就全磨了。磨完之后，朋友们呢，就一个字儿啊，哎呀，哎呦我的妈，这两天就睡觉都不离手，太喜欢了。

但是跟今天要唠的萤石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个SVIP 用户001，他说：“大哥，我说假如啊，假如啊。”他说：“兄妹驾到，还有可能再续弦？没有可能，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啊，一点可能都没有了。他还不像那个当初那个南秦501是啥呢？俩人没拆伙，俩人没拆。当然现在也这个那个谁呀、啊，张一呀、啊、去杭州了啊，张一去杭州了。”但是俩人好时不常在长春还相聚一下，然后办一个专场，但兄弟驾到是没有可能了啊。大哥应该做娱乐节目，广电还有二号老门，没有了，没有了，这回真整个酒吧没有了，真没有了，那开个新的再找个酒吧老门。就是一个节目啊，你就包括当年的午夜大篷车，长春的应该吉林省的应该绝大多数都听过午夜大篷车，你说汇丰这也都健在，这都活着，王阔这也都活着，你让俩人现在搭也搭不出来当年那种感觉了，不一样，岁数也不一样了。你包括好像我据我知道好像老妹儿已经结婚生子了，你知道当她成为了一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她在做节目那个状态跟大姑娘还是不一样啊。对，你看老六说对，那老妹儿那心思就没在电台啊。那个萤石啊，萤石典型属于塌色宝石。昨天烙他的那个辐射，然后昨天烙到月光石，留了个悬念，我没烙。月光石呢，它典型属于叫，假长石啊，假长石，它是因为它里头有大量的那种叫平行出熔片啊，就平行出熔片晶。就这么东西，月光石它里头这个东西它反射光，你看萤石，你像原先说的这个有很多叫自色宝石啊，按这个颜色划分啊，按颜色划分，这都我都听那啥，听那个斑马百科里头讲，后来我就拿这个跟所有的文玩来对照，就是所有的宝石呢分为三类，如果按颜色划分，自色宝石、塌色宝石和假色宝石，这月光石就典型属于叫假色宝石，就是里头它的那个出熔片晶，那个东西呢，反射光之后会反射自然光，再折射出去一个蓝色的光或者白色的光这种，或者灰色的光，咱们市面上普遍见到的基本都是蓝月光，啊，月光石啊，这个蓝月光，月光石。我不太了解十二星座，好像是哪个星座的什么本命宝石来的？天秤，我是天秤座，我知道我那个什么天秤座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守护宝石是蛋白石。我这辈子我活到现在，我不知道蛋白石，我都没摸过蛋白石。我在文玩市场上见着过，我都一点没感兴趣。我说哎呀，我天秤座整个蛋白石吧，我都没有过，就瞅着那玩意儿也没多么的好看。然后月光石啊，基本现在市面上的灰月光、铜天秤啊、灰月光啊、白月光啊、蓝月光啊，这种都是属于叫假色宝石，它只折射，它反射自然光，然后折射出去吸出一个这个别的颜色的这么一个光，这种月光石。然后呢，月光石，这就是我昨天留那个悬念，就是你觉得挺好看挺漂亮，我调一下这个啥啊，调一下我们这工作站，挺漂亮。我身边有曾经有过俩人，但这俩人都是女的，我没听说，咱一般都说嘛，说老爷们粗线条，当然不代表说没有那种就是活得特别细腻的老爷们，我身边也有，就是他比女的活得都仔细，比女的活得都这精细啊，这个仔细还不那啥，精细比女的活都精细，然后他观察什么什么事物啊，细致入微，多了去了，不止他一个，多了去了，我身边就这种男生，也有，但是大多数啊，咱就说大多数都是那种粗线条的，我其实就不算粗线条了，朋友们，你琢磨我能干各种各样的手工，我其实就不算粗线条了，那就是我那个信号啊，我那大信号塔。

他接收一些信号都没有一些女性朋友那么敏感。我身边曾经有过两个女性朋友，第一个带了这个月光石，他带了一串蓝月光，他带完之后啊，他跟我学，他说有时候你知道女生有时候晚上带上串之后睡觉，就是不是专门为了带串睡觉啊，就是有不卸妆睡觉，你们知道吧？晚上回家比较晚，身上滴了当啷的，脖子上滴了当啷的，这个大眼睫毛忽闪忽闪的，抹着口红，稍微抹一把脸，有的连这连卸妆油都抹一把都不抹，直接倒头就睡的，我身边也有。睡完之后呢，哎，跟我学啊，就晚上那个手串戴的那个月光石没摘，晚上做了一宿噩梦。做了一宿噩梦，朋友们啊，然后呢他也没多想，但是他后来他跟我学，他说他也平时基本不做噩梦，忽然做噩梦吧，他没觉得怎么着，他就是然后第二天这不宅了啥，该干啥干啥吗？然后有还有一次无独有偶啊，还有一天他也是带着月光石晚上睡的觉，然后又做了一宿噩梦，他就想有可能是跟那个月光石有关系，他就然后隔了，就然后第二天白天亮了，他就又宅了。晚上当天睡觉没做噩梦，然后又隔了一天晚上，他戴上月光石之后再睡觉，又做噩梦了。他就把一切啊都归类为这个月光石。我这人还挺严谨啊，他还挺严谨。他呢，隔了很长，他别说今天做噩梦，明天不做噩梦啊，这个跟这个什么玩意儿控制变量法。他可能说是这个不一定说是月光石影响，他就把那玩意儿摘了，就好长时间不摸，摸都不摸，给他扔那儿。说大概好像得隔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就这一个月里头，带带拉拉也有那种小噩梦，就是或者说像梦着啥了呢？说梦着你比如说朋友忽然死了，或者说有这个，我有一次那个别人跟我学那个梦，他说那个梦着啥了？他同学说这个晚上睡觉，说放学了之后，他同学在前头走，他在后头就叫他那个同学，就干叫那人也不理他，干叫也不理他，然后他在后面追，寻跑两步追上吧，追还追不上，就他在前面走那同学走的还特别快，就你干追追不上，然后叫他也没有反应，醒了之后他就问他那个同学说你最近咋样啊？最近生了场大病。生了场大病，就是这种梦，但这种你很难把它总结成噩梦，就是没多么吓人，像梦着说梦着鬼了，梦着啥了似的。然后就我说这女性朋友啊，她就中间有这种小这种噩梦，她都没算。然后有一天，她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做噩梦之后，她忽然有一天晚上戴上，她就为了做这实验戴上，当天又做了一宿噩梦，她就知道这玩意儿一定是跟这个月光石有关系，她就跟我学了这个事儿。她主要她是问我。我说那你就不带不就完了吗？送人，对不对？我说他说是这个东西带就做噩梦吗？我说不是，也分体质，有的人他带上背不住还做那啥梦呢，还能梦着那谁呢，对不对？还能梦着星宫呢，对不对？还能梦着冬月呢，对不对？就是那个咱说这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啊，这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然后呢，这事儿我这就留意了啊，这事儿我就留意了。然后后来呢，有一次是做一个活动，碰着一个其他部门的一个同事，那女的也是夸夸，她手腕上戴了好几串灰月光、蓝月光、白月光都有，戴了好几串。我问她，我说：“哎，你戴这玩意儿，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她说：“啊，什么什么感觉？”我说：“你戴她睡过觉吗？”忽然她的脸就变颜变色了。跟我说，哎，我有一次还真是没宅睡的觉，做了一宿噩梦，然后现在就导致他只敢白天戴，晚上睡觉就指定宅，就都不放枕头边儿，都不放枕头边儿。我说是，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学，我说我身边也有一个戴这玩意儿睡觉做噩梦的。然后这个我就留意上这种东西了，很多尤其这种水晶类，或者是宝石类，你说树籽儿，朋友们。我从来没有听谁说晚上带百香子睡觉做了一宿噩梦，我从来没听说过，基本都是宝石类的，就是它的能量场要比树籽类、果核类要比这些玩意儿的能量场要大

很多，所以它能干扰人的脑电波。晚上人睡觉了，夸夸夸，它干扰信号，可能就会导致你做什么什么样的梦也好，或者有什么什么样的感觉。有的那个也反映的，我在网上刷着过，我身边没有，我在网上也刷着过，就是什么什么样的宝石，有那种什么什么样的宝石，晚上戴之后，甚至说晚上有那种就是像眼着了，咱们俗话讲叫鬼压床，叫鬼压床，但是这个其实就是科学点，就是眼着了，就那种的都有，它其实也就是干扰脑电波了。红烧苏东坡他说配一串朱砂一起的没有用，没有用，朱砂呀，朋友们。还是那句话，你们就记住了，朱砂不辟邪，朱砂只在特定的作用下，它才能发挥点特定的，特定的这个处理方式过之后，它才有一点，除了矿石以外的其他作用。我只能这么说啊。来，这个看看啊，都别说那个了，我忽然又想起来了。桂花糖水妹她说，你要是看小猪佩奇的更得气死你，没看过一集，没看过，但是我在网上听过，就是好家伙，这个盛名已久啊，小猪佩奇盛名已久，听说那里头那个猪蹦泥坑吧，哈哈，我的天，蹦泥坑，就是你知道，原先我总愿意说，就是说强迫症这个事儿。强迫症，你光强迫自己没问题，强迫症强迫自己没有问题，强迫症强迫别人，你不存山猫吗？你不是啊，对不对？你不有病吗？你强迫别人，谁该你的，对不对？所以强迫症同样的道理，你不自己蹦泥坑，你典型属于个人爱好，你要拽着别人去蹦泥坑，你那就才存有病呢。就是那真是你蹦独蹦泥坑不如众蹦泥坑，就是啊。但我说那小丽与工程家族不是，就那整个那一个镇子的人全都给那几只狗天天给他们找活。朋友们，我有的时候我都共鸣，昨天还是前天又有一网友现加的我专属微信号，加来然后说抖音，就说这三文文玩主人说，这是你抖音吗？这个主播是你吗？我说是我，然后他就发那个我之前做的那个雷吉木那个骰子，他说你这还能做吗？我说我实在不想做，我那个纯手工，朋友们，我纯一颗一颗切，你们看我那视频都知道，一个一个切，切成方子，我再一个一个拿砂纸磨，一个一个点打，你算吧，一点到六点一共是7、3、7、21个点。我的妈呀，我打四个，当时我打做那个视频里我做了四个，你都21再乘以四，84个点，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涂色，我还涂两遍，然后再一个一个倒角，一个骰子8个角，一个骰子12条棱8个角，真的朋友们，这做那一回累死我，累死可能倒谈不上，就是我实在不愿意做了。他说那个我要做6个，我这那啥，你等我啥时候想做吧，我联系你吧，我实在是不愿意做了。有时候你知道，就是那个昨天那个老叶听不听节目，老叶又要休假了，他总休假，我也不知道他干他，他也不好好卖黄金，没事就休假。他跟我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给你们找着啊，那话说才气人呢。他说啊，我准备又要出去玩了，再给你找点活。就是你知道，我就当时一下我就感受到了，就是那个工程家族那几只狗的那个感觉，就是给我没活找活，我好不容易现在手头这些活我干的要差不多了，他还要给我找活。就是这那几只狗啊，天天呐，好家伙，这个房子塌了也得找人家盖，那个说这个想给孩子过生日建个公园，你给孩子过生日你自己买俩蛋糕完事儿了吧，再建个公园也得找那几只狗，天天那几个狗啊，朋友们都累瘦了，都那几个我看成的气人了，那一个镇上真是没一个好凑。那个富养离子他说，名字啊，搁你那块买的那个河豚白真挺不错，挺细腻的，也挺密实，冷不丁怎么冒出这么一句来，搁我那买的河豚白，我都有点忘了，给网友们找串子找太多了。
打工，对，打打

打工人共情打工人了。关键是啥，我打工，我这单位还开钱，你知道那个我给网友做点啥吧，我真是，我上班我还赚钱，我给网友做点啥我基本不收手工费，除非有的那种特别大的活那种的，我收点，象征性收点，也都是五六十七八十，最多不超过一百收工费。然后那小丽与工程家族那动画片，就之所以我为什么看那动画片我来气，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给那几个狗钱，那狗天天那个水泥沙的木头板咣咣咣钉钉的，我都不知道他们咋回的本儿啊。当然动画片还是那句话，动画片你不能考虑它的合理性啊。恭喜发财，他说剩下时间讲讲酸枣核呗。没有，刚才我没说完。无独有偶，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他带过一串啥呢？牛骨头。这个玩意儿就是今天这一期啊，是就今天这一期就挺那啥，挺违心的啊。今天这一期就挺违心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带过一串牛骨头，那个 Arago 啊，他说莱德队长还给发狗粮呢。那小丽啊，已经脱离开那个莱德的队伍了，就跟什么什么灰灰呀、阿奇呀、跟他们不天天的什么，跟他们不在一块儿。就小丽与工程家族，他们是一个单独的系列，单独跟他家里那帮叔伯兄弟、这个表兄弟、表姐妹啥、表姊妹啥的，他们没事干活。我没见过给狗粮，他们那狗爷爷做饭，咱也不知道他们那钱是哪来的，那材料费谁给出？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人给他们钱。有个什么爆米花店的什么什么爆米花店什么老板，什么谢丽店长，什么那里头有几个角色，真的这是天天给那几个狗找事儿。那里头还有一个小女明星叫什么星来闪闪，你们就看吧，你觉得她正常，实际上她都不正常，就没有一个正常的。这个那个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他带过一串牛骨头，他当天在市场上说买的时候，看那牛骨头看可好了，就看着的一瞬间就可想买，可想买了。买完之后当天晚上睡觉，他还不像说咱们说戴手腕上这种的，他就是搁手里玩着，然后睡着了就放枕头边了。他那一宿啊，梦了一宿啥？梦了一宿被牛追。啊，这玩意儿你知道，朋友们，梦这个玩意儿就还是个挺神奇的。我最近一段时间在看弗洛伊德的那梦的解析，但实际上吧，就那外国人分析那玩意儿吧，他跟中国人分析梦吧，他还多多少少的还总是差一股劲儿。你就得是外国的学说和中国学说吧，你得连结合起来看。我最近在看梦的解析，然后这个他梦了一宿被牛追。就那个牛追了他一宿就跑啊，他你知道人躺着睡觉的时候你那个腿是跑不动的，人做梦跑是跑不动，越跑越累，越跑越动，越跑越跑不动，贼累。然后就眼瞅那个牛还是这样，眼瞅就能追上，但是就是追不上，但是你一直被追那边也闹挺啊。他梦了一宿，他第二天白天的时候跟我说这个，说哎，我头天买的那个牛骨头，他说我做了一宿被牛追梦。我说你拿走试试，你放晚上你给他放别的屋试试，然后好了，然后他跟我说、没梦着，然后我说你过一段时间再试试，过一段时间晚上睡觉又放枕头边又被牛追了一宿。就是有一天那汉斯还问我呢，说那个你是不是这么些年你得接触老多这种好玩事儿了，说啥时候开个专辑讲讲，我说真的没法讲，我要具体细讲的话呀，这个就被封号了。就这种事儿我这些年遇着过太多了，包括我身边人跟我学的都太多了，就这种奇奇怪怪事。打那之后他那串牛骨头现在搁我手了，他那串牛骨头搁我手呢，也不规整，就是切的高矮不一，但粗细啊整体还差不多，一串小牛骨还脱脂牛骨头，你说就能这样。但是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我说那种，就是信号接收比较强的，不像就是那种粗线条老爷们儿。你给我带啥？我真的朋友们，这些年我过手过的文玩多了去了，你大象的、猛犸象的和那个，咱说老虎的，是不是？就是我在我枕头边上也待过，牛的、羊的、猪的，
狐狸的、狗的、豹子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牙，还有这个，真的都多了，咱不敢说了，就这个，这个抖音上的看着，就这个那个红就是红，黑，这我在我枕头边上都逮。

啊，或者手上带过啥，晚上睡觉时候手里盘啥，然后做噩梦，从来没有过。但我身边人就总有，就总有跟我反映的。这玩意儿就是啥呢？就是你但凡要是觉得那个东西对你影响不好，你就宅了。你像我身边还有一个女性，50多岁了，跟我说那个名字，给我整一串那个海蓝宝，我给她整了一串。哎呦，打我给她那天，3天2头给我发微信，有时候我真的我天哪，我这跪尘埃，我这拜苍天呐，我都想说就别让他给我发了，3天2头，真是越看越喜欢。过两天，哎，我太喜欢这海蓝宝了，就他就是那晚上带着睡觉能就是做一宿跟男明星嘴嘴的那个梦都恨不得，就是那个真是因人而异，真是因人而异。但是呢，话就说回来了，这就我要说的，万事万物它都多多少少，你说树子儿有没有点磁场呢？微乎其微，它有肯定有，但是微乎其微。所以说这个，所以这个事儿都没有事儿。但玉石类的呢，它的磁场有的稍微就要强一点，它可能体质弱一点的人就要受干扰了。啊，体质弱的那个人都说了，现在网上经常有那个说这体质弱的看你一眼都得做3天噩梦。那个这个耳不理懂，他说哥哥百香子的博卦好一些的大概什么价位，我就这么跟你说，便宜的100多，便宜的几十也能拿着，便宜的几十就能拿着，稍微说能玩的呢三四百左右，就是够咱普通老百姓玩啊，一个普普通通的文玩人玩是绝对没有问题了。再稍微好一点，它的方方面面特征再全一点，你比方说这种深坑纹，现在有一种包子籽没有什么纹理，就是我在我看来是比较丑的，牙口不明显，隆脊不明显，深坑不明显，然后你一说呢，反正也是这个百香籽。然后它的方方面面的皮质特征属于那种糠皮，不是不能玩，不是籽儿糠，成熟度也够了，而且所有的百香籽咱们现在看到的都是经过煮了一水的，就下水煮完之后再去掉它的这个果肉，煮完一手再捞出来再去这个阴干，它整体的质地都是紧实的。我说这糠皮呢，就是仿佛像糠，但它不是糠，就跟糠梨不是成熟不够的木头一样，就是这种糠皮的，然后呢也没有那种蜡质感，没有那种玉化感，就这样普普通通的，可能100多你就能买着。但是呢你玩在手里跟人那种好的籽儿比吧，这多多少少你反正就自己没事乐呵自己的行。你要但凡出去跟人一攀比的话，当时就相形见绌。稍微好一点，像我说的这种方方面面特征再明显一点，再多一点的，你说既是那种蜡黄皮儿，又是深坑鬼脸纹的这种的，可能就要往上加叠加叠加叠加叠加，然后尺寸也好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样的牙口也好啊，或者是皮子的厚度皮质。我这个籽儿现在还剩118颗，我剪碎了2颗，就是我这不是一共是120颗籽儿，咔咔磨完之后，这不是往上穿完之后有2颗籽儿。这是我总学就这样式的，它那个籽儿长得歪，就它孔道打得不直，那籽儿本身长得也是歪，再打完孔道，它的最开始孔道就从尖儿进从底儿出都是正的，但籽儿要是歪的话，从尖儿进从底儿出它也是歪的，孔道穿进去之后吧，你这么一转，你看现在，哎，朋友们看现在板正的，哎，就贼好。但那2颗明显就是忽然你看，然后有一颗这出去了，然后那2颗直接让我都穿完之后啊，直接让我拿钳子给搅碎了。我搅碎了才发现，朋友们，就这个皮子啊，得能多厚，得达到4个厚。你说这一颗籽儿才多大，它那个皮就能达到厚的地方，能达到4个厚。你像这样的籽儿，你拿在手里最大特点就是沉。首先第一点就是沉，分量沉，密度大。这籽儿特别好，像这样的呢。各种各样方面优质特征又明显又充足的，它的价格就要往上叠加，可能这个特征加100，这个特征加100，稍微贵一点了可能500-700一串百香籽啊，500-700，然后再好的那种满狮驼林的可能就要1000大多了啊，可能就要1000大多了。我不说吗，我曾经见过卖6000的百香籽，
那真是首先他满。

足了是热震寺啊，他满足了热震寺的字儿，一串纯热震寺的深坑鬼脸纹，叫百鬼夜行，108颗子嘛，再给你带6颗贝子，100多颗子，叫百鬼夜行，颗颗石驼鳞，颗颗双面石驼鳞，就是，那个打个嗝啊，你看我这个子就比较具有代表性啊，你看这面两个坑，这是一个鬼脸吧，你把它转过来还是两个坑，还是一个鬼脸，就是双面石驼鳞一串，那一串卖6000多，6000多，然后跟我说给你6000，哎，给我是6000还是5800，我有点忘了，反正是他卖6000多，应该是卖6800，好像是卖6800，给我6000，我记得好像是，然后我说你别给我多少钱，我肯定买，我肯定是不买，6000我买串白杨子我疯了，我现在手里头好的白杨子还剩3条，一串是我当年，那真是当年，就是热震寺能随便卖的时候，我有2串，后来让我送人一串，我手里现在还有一串热震寺的白杨子，然后还有一串那个是麻皮子，麻皮小包子子，那个子反正是别人送我的，那个子特别好，然后再就是这个也是别人送我的。这串要让我买，我肯定是舍不得买。这串市场价也便宜不了，它是那种辣黄皮的籽儿啊。这个反正百香籽儿吧，话又说回来，刚才谁问的来的？耳不离懂。基本你要买的话，就是想好一点，500-600这个价格，说只要能玩就行，300-400这个价格就够了。再好，你说哎呀，我预算高，我预算1000左右的话。然后你平时又不是那种特别差钱的那种，干一个工程可能300万进账那种的，那我推荐你玩个1000左右的啊。再多了你说我家钱都是早上刮了一阵西北风然后刮了3000万，那我推荐你玩那6000的啊，那我推荐你玩那6000的，你但凡要不是这样的话，300-400-500这就够了，这就够了啊。看看他说明哥500块钱以内能买到玉石类手串，太能了，太能了，简直太能了，和田玉都能买得着，但是你就看是哪的料就完事儿了。你像青海白玉500块钱以内买一个单圈的手串是没有问题的，你像碧玉那价格，碧玉或青玉这个价格就更便宜了啊。耳不离痛到时候为你那随你便。关山说啥时候能做座山，哎呀，你缓缓，别直播了，做山子，缓缓行不行？你让我缓缓，就是他要做6个那个，来，大家谴责他，大家快来站出来谴责他，让我做6个，哎呀妈呀！徐小元说同球骰子，你们整死我得了，哎呀，等一阵的，等过一阵的。我手里料子有，你们要做多大的？基本市场现在就是 1.5 这个尺寸。哎你看人徐小元来一个就行，对，基本都是 1.5。 他这个关山跟我说他这个还真是借鉴了啊，只能说是借鉴融合了吉祥天母，为啥有很多他们打卦用骰子都是就是借鉴了吉祥天母的那个心法啊，他们有那个借鉴那个。我说这你就用铜钱吧，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谁来的，我说你就用铜钱呗，他说好吧，我就知道了，这是6爻，不是非得用骰子。你像关山这种就是非得用骰子这种的，那就得那啥了。我还上网找了一下，确实没有，网上有那个就是拿那个枣木做的那种木头骰子吧，大倒角，就是那一瞅就是纯那种就是机器做出来的啊。还有太极丸，哎呦我的妈，太极丸你愿意上哪儿整上哪儿整去吧，我肯定不带给你做的。哎，有一个叫 Lumi 啊，这是 Lumi， 他是明哥，现在市面上那种白玉墨玉便宜的哪种啊？便宜的那种是哪儿的？墨玉现在基本都是广西的，广西墨玉就是那个现在市场都在冒充籽料，广西料子全是山料，墨玉广西料全是山料，白玉呢那就

0: 白玉呢产地大了，而且你们要提防一个啥事儿呢，现在市场上大量的拿阿富汗玉，拿阿富汗玉冒充和田白玉。黑玉呢基本就是有的是黑青，有的是黑青，有的真正能达到说墨玉的，有的是那啥。我之前给一个网友找过，给一个网友找过，然后我自己也留了几颗。那个是啥，他人是青花，人是青花，青花是白玉啊，朋友们，青花是白玉，只不过里头有那种黑色的那种小矿点，你分那种聚墨的或者是散墨的那种的。聚墨青花，它那个墨就整个这一块全是黑，你把这一块开出来就跟墨玉是一样的，但是它没有那种墨玉那么黑，就是它黑的不是那么的黑，你看这语言多匮乏，就是它像啥呢，朋友们，青花的那个黑呀，特别像你那个毛笔啊，你有没写过毛笔的字不知道，那个毛笔蘸完墨之后你去涮笔，涮完之后的那个水那种黑也是黑，但就感觉它黑的不实诚，但是那个墨汁儿你就感觉它黑的很实诚。墨玉就是这样，墨玉就是黑的很实诚。青花里的墨，你哪怕说这块全是墨，聚墨，你给它开出来，它也是那种涮完墨的那个笔的那种水的那种黑，你感觉它也是黑，但是黑的不那么具体。然后呢，这个黑玉现在基本都是广西料的，基本都是广西料，因为啥，便宜，山料大，量大，黑，嘎嘎黑，但是它的玉质感不强，实性强，你拿在手里那种温润的感觉差。当然你开鉴定证书啊，是能开出和田玉的鉴定证书，因为人家里头也是含透染石成分，含到 95% 以上，就你开证书是没有问题，肯定是能开出和田玉来，但是料子差，所以价格就相对便宜，一串 0.8 的108现在市场价卖个300左右，200-300基本就这个价，市场价，我说市场价，别拿进价唠。你像我认识一个老大哥，他跟我说，有一次我去那啥，他说这个料子便宜，我一瞅吧，反正一串黑，确黑确黑，一串108，这个料子便宜。我说这是哪儿的料子，他说这就是广西料子。我说得多少钱，老哥，我拿就80，你给我100就行。我拿80，你给我100就行。我说100玩和田玉，我想想算了。他说你拿手里你就摸，你摸一会儿，他那个实性啊也非常强，就是没有那种玉的温润感也没有。我玩了一会儿，反正没有那么明显的感受，没有那么就是他说那种就是不行了就那种，倒不至于。但是确实很像石头，是怎么个很像石头，朋友们，他互相磕。就这一串108，我要这么拿的时候，这一个108我给它溃过来，然后我滴了腰当尖的时候，你这么拎这么磕，这小玉子儿这边一珠子之间互相这么磕吗？一磕呢，就是那种石头跟磕石头那种噗噗的声音，没有那种听听的声音。当然要特别脆也不行，特别脆就是玻璃了啊，就是玻璃了。但白玉呢，那个就那啥了，韩白玉啊，广西的白玉啊，青海的白玉啊，祁连的白玉啊，包括鹅白玉、鹅白料啊，新疆的都少。然后还有一个罗甸玉，然后还有一个是河南现在也有白玉啊，也有白玉，也能开出和田玉的证书啊，这个料子。好像就前年吧，去年发现的来的这个料子。然后这些都无所谓，这些刚才我说的都能开出和田玉的证书。阿富汗玉是开不出和田玉的证书，但是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拿阿富汗玉冒充白玉的。然后重点是啥，朋友们，重点是你开证书开不出来，你拿手里摸它那个温润感甚至比一些山料都强，就是哎呦特别润，嘎嘎润，那个料贼细腻，打灯没结构。阿富汗玉最可怕就是打灯没结构，它不像有的啥，有的一打灯里头有那个萝卜丝儿，像那个金丝玉似的那种萝卜玉，一打有金丝儿结构，你知道啊，这不是和田玉。但有的一打没结构，整个无结构，然后冒充高端白玉籽料，就那么卖的也有，我也见着过，就是给我唬的都一愣一愣的啊，就这种料子很那啥。 哎呀，巨兔又来催活，你来催啥活啊，巨兔啊，你那个扳指啊，最近尽量这两天啊，尽量这两天看看。他说我不喜欢树籽类的文玩和骨头类，我就喜欢玉石类或者水晶类。那你就那啥呗，那你就玩呗，谁当着你了，老哥，想着帮我看看雪松的烟盒。好的，黑的不纯粹，我有我的梦。他说对了，黑的不纯粹，对，太便宜了，有一些黑料特别便宜，说明阿富汗玉好啊。你要是阿富汗玉好，但是阿富汗玉量大，你得卖一个阿富汗玉的价格。就像说有一天，给你们举个啥例子呢啊，有一天我卖你一块银子，现在的这个国际银价是多少，前两天说又上11了，咱说国际银价11块钱一克，我说我这块有块好银子，我卖你200块钱一个，你不纯坑人吗？那阿富汗玉好吧，你说银子好不好，银子那这贵重金属，稀有金属，是不是好金属，然后我卖你200块钱一克，那不是就纯坑人吗，对不对，一样的道理，你阿富汗玉是好，你得卖阿富汗玉的价格呀，你卖和田玉价格谁受得了啊。牛转乾坤，那个如沐春风，有山鬼，而且不叫山鬼，人叫杀鬼。花钱有，我这有各种各样的花钱。我去年还前年从家里头翻出来一个拜月的花钱，不是拜月教主啊，不是《仙剑奇侠传》里的拜月教主，叫心腹拜月，一个女的，然后前面有供桌，就一个大钱上面啊，一个大钱上面。女的有供桌有供品，供桌上面有香炉碗，然后上面那个位置是一个月亮，一般就是啥呢，要么就是七月初七这种七小节的时候拜月，要么就是啥呢，花钱别太贵的，看你预算多少。我没具体查过，但我就猜啊，哎，哪天我真应该查查，我就猜要不就是七小节的时候拜月，要不就是不是初一就是十五拜月。他那个花钱儿，我找着一个，从家里翻着一个老的，就是花钱儿，但是就是他上面花样非常多啊。牛转乾坤，他说早上好，天天早上上班路上听您的广播，别您的啊，这个担不起。看那个抓特务里头，哎呦，这接不住啊，这我就说，嘿，这帮老北京，啥玩意就接不住啊，哎呦，这接不住啊，别您的啊，这个就叫名字就行啊。今天看到真人了，我想做桃核合璧手串，怎么能加工圆了一样尺寸？你想磨圆珠子呀？合璧磨圆珠子可挺费劲，基本合璧都是做老型。你要想要的话，你私信我，你在专属微信号上私信我就行。正经北京人都不这么说，现在的正经北京人都不是根儿上的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是滦平人，你包括真正的北京话是滦平话，你们听没听过？您诸位好啊，就那个还挺难学，还挺难拿啊，就那个劲儿，反正挺烦人，该说不说，北京人说话那劲儿其实挺烦人。有时候巨兔给我发语音，我贼想说你给我发文字。就是给我发语音，有时候一条一条，嘿，老哥，这怎么那么着的，听得我这个讨厌，哈哈，你知道，就是那语音就挺烦人啊。行了，这个不要躺了。这个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对，真牙，哎，这个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惊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6: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情。